0: 去跟小野太君说说清楚啊！我又不是狗，跟他可没什么可说的。
1: 他妈谁呢？待会儿我弄不死你！
0: 你的那个小伙计呢？
2: 韩高离，那就一起死吧！
3: 队长，队长，
2: 放开我们！
4: 你说，把眼泪擦干。好男儿宁流血，不流泪。
5: 日本人自然下连村又杀又抢，还放火烧了村子，你村子的人都……要不是娘让俺给安姐送东西，俺也活不下来。那会儿你说俺小，把俺送到何叔铺子里，说俺跑腿送信也是报仇。可是何叔也……姐夫，俺15了。
4: 不小了，要去队伍上真刀真枪跟鬼子干。
6: 余树，咱的目的是把小鬼子打跑，赶出中国。咱们筹集提炼的黄金是要换成战场的枪和子弹的。我们的任务是给队伍输送枪和子弹，金子越多换的枪就越多，子弹就越多，打死的敌人也越多。你得明白这个道理。还有，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5: 都要沉住气，完成任务才是最重要的。你是说，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
6: 余树，你记住，任务比天大，比命重。现在是战场上也是。
5: 俺记下了。哦，对了，这个银锁是临走时何叔塞给俺的，说是给俺的小外甥
6: 家去做。家去给你姐，等夜里我送你去残庄。
7: 你宇轩哥在哪儿？安全些。
8: 俺认路，俺想看看俺姐。
6: 你姐也是天天念叨你，要不这样吧，你先下车，在这高粱地里躲一躲，你把东西看顾好啊。哦，还有这个，也收好。
7: 嗯，
6: 我先回去看看，回头啊，听见我动静再出来。哦，
8: 雨花，雨花。
7: 哎呀，你咋才回来呀？今天是8月15，哎。
8: 你没把榆树叫回来呀？
6: 天都这么黑了，眼瞅着要下雨了。哎，月亮是看不上喽。你先坐下，你身子重了，得歇歇。我让榆树啊，先在村后的高粱地里躲一躲。
8: 啊，出啥事儿了？
6: 等会儿再说。村里有什么动静吗？
9: 黄池子找你好几趟了。
10: 朱老弟啊，朱老弟，
9: 你看。
8: 又来了，朱老弟，哎呦，
9: 怎么回来这么晚呢？
8: 你找我干啥呀？
9: 你不是收金子吗？我表弟手里啊，正好有一些，哎，我今儿啊是跟你来谈谈价钱。
10: 哎呦呦呦，早就不收了，查的太紧啊！
8: 别给我纹身，快！
11: 黄
8: 狮子，你咋带这么多人来？
11: 朱成海啊！ 我听说你为了收金子，把你们家地都给卖了，哪有的事儿？
10: 图啥呀？哎，要当爹的人就不能跟老婆孩子过个安生日子？说，八路给了你什么好处啊？
11: 哎呦，可不敢这么说啊，可别也汽车扒扯了。
10: 行了，你们的人都已经招了，要不然我们能在这儿候着你？
11: 别装了。 敢通风报信让八路去劫皇军的运金车，你肩膀上顶了几个脑袋？
6: 我跟你们走。
8: 程海，程海，你去哪里呀？
6: 行了，朱成海，算你识时务。别顺着了，走。雨花，
8: 程海，
6: 你和孩子要好好的。
8: 嗯。
6: 一会儿抱出去，把动静都打，传得远远越好。程海。
8: 玉树在最后的高粱地里，
6: 让他跑。俺、
8: 听你的。
6: 对不住了，玉花。
8: 程海，
10: 朱程海，你他妈疯了？你以为关上门就能挡住我们？一个大肚子娘们还能飞了不成？把这门给我砸开！
8: 王池子，你别跑！

0: 俺是榆树。
1: 榆树，咋弄这一身泥啊？昨天夜里你在朱庄？
0: 是，皇上出了叛徒，何叔让俺出城拦下了俺姐夫，他把铺子炸了，炸死了好几个侦缉队的人。
1: 那你姐夫他？
0: 俺和俺姐夫回朱庄，姐夫让俺在高粱地躲着，他回庄里了，可他和俺姐都……
2: 榆树啊，你先歇歇，等天亮了我再派人去朱庄看看。
0: 玉香哥，这是何叔让俺带出来的东西，这是俺姐夫交给俺的，俺姐夫说了，任务比天大，比命重。
2: 榆树，
0: 完成任务了。
2: 好样的，榆树。
0: 旧坛有夹层，水银在夹层里，这些是金子。
2: 榆树啊，可真了不起啊，榆树。从今以后，我曹宇轩就是你的亲哥哥。
0: 哥，俺要打鬼子，俺要成为何叔和俺姐夫那样的人。
2: 好，好弟弟，咱们一起打鬼子。
0: 嗯。

0: 于树，
1: 哥，
0: 这是又想你姐他们了。
1: 这曲子是俺爹教我的。
0: 来，过来，把面条吃了。
1: 哥，俺要接受任务。
0: 那也得先把饭吃了，把身体练得结结实实的。于树啊，招远你不能待了，组织上让你去沂蒙根据地。
1: 啊，要离开这儿啊？那俺的仇怎么报啊？
0: 革命者四海为家。于树啊，你也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了，你要学会服从组织的安排。
1: 哥，我听你的。
0: 对喽，你呀、啊、有私塾的文化基础，你得继续读书
1: 啊。
0: 这也是你姐和你姐夫的愿望。抗日军政大学来了沂蒙根据地了，你呀、啊、去上学去。
1: 我上学？可是俺想打仗啊。
0: 你学了本事，那才能更好的打仗啊，这样才能消灭更多的敌人。
1: 哦，是去上学打仗的学校啊。那俺去。不过哥，这得学多久啊？不会等俺学完了，小鬼子被你们打光了吧？
0: 不会。哎，怎么着啊，也得给咱家榆树留两个啊。快快快，赶紧吃啊，今天晚上安排你坐船走。
1: 哎，好。
0: 榆树，到根据地要服从组织安排，可不能失小性啊。换季记得添减衣服啊，你得好好吃饭，尽快适应。
1: 哎哎，
0: 榆树，
1: 知道了，哥，你等着俺回来的。
0: 好，上船吧。李榆树同志，再见。
2: 再见。
1: 同志，是，哦，是同志。上学的，
3: 叫啥名啊？年龄？
1: 姓林，林榆树，15岁，是周岁啊。
3: 林榆树，
4: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你呀、啊，分在100。哎，这个是入学卡、啊。去那边领服装和生活用品。哎，等等啊，以后记住，要称呼教员。
1: 哦，谢谢教员，俺记住了。
8: 报告，进来，局长，您找我，
9: 宇轩啊。
8: 哎呀，一路赶过来可休息好了？
9: 休息好了。
8: 你也老大不小了，这个人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了？
9: 哎呦，我的大局长啊，您找我来不是为了问我这个问题的吧？
8: 替你嫂子关心一下怎么了？对了，交接好了吗？
9: 您放心，都交接好了。这次我一共带过来2200辆，您要是还有任务就安排吧。
8: 嗯，确实有一项紧急任务。
9: 哦，
8: 日军近期破坏了我们金浦线上的重要交通站点。
9: 嗯，
8: 咱们山东分局啊，急需重新打通通往大别山八路军总部的交通线。于轩呐、啊，
10: 哎，
8: 77事变后，你从北平到了山东，建立了胶东半岛到沂蒙山根据地的黄金运输通道，你的贡献有目共睹啊。
9: 局长，
8: 分局经过慎重考虑，把疏通苏鲁豫皖根据地与大别山根据地之间交通线的行动交给你了。
9: 这，哎，我这感觉，这突然像背了一座山呢。
8: 这次还有一项隐秘而重大的任务，把黄金运送到太行总部。
9: 所以，这也是一条黄金运输线。
8: 对，陕北政府需要这批黄金来支撑边币发行，
9: 那数量得不小吧？
8: 这批一共4300两。哦，还有根据地发行的货币。这次行动分局做了充分的准备，武装护送与地下交通站衔接。哦，
9: 你有丰富的武装斗争和地下工作经验，相信能完成任务。嗯，没问题。
8: 宇轩，招远、莱州等地的同志们以生命为代价筹集的黄金，还是要你再送一程啊。
9: 好，局长，我需要用沙盘来推演路线。
8: 就知道你是个急性子。准备好了，
9: 真的，
8: 在隔壁呢。哦，还有啊，新四军和115师的青年干部团跟你们一起走。哦，另外啊，给你配了个助手，这会儿差不多该到了。
1: 报告，抗大一分校27学员林一树前来报道。
8: 说曹操，曹操到。进来。哎，
9: 一树，
2: 林一树。
1: 哥，
2: 哎呀，快一年不见了，于树，哎呀，你可真是高了不少，壮了不少啊！
8: 李轩，哎，这是林于树的成绩单，抗大27优秀学员，
2: 是吗？
8: 毕业后又接受了特科的训练，真是一颗好苗子，
2: 太好了！
8: 林于树同志，
1: 有，
8: 今天开始，你就在曹宇轩同志的领导下工作。
1: 是，局长。
8: 宇轩呐，哎，核心小组其他人员明后天陆续到齐，嗯，都是精兵强将，其中有不少你的老熟人呐。
2: 是吗？
8: 3天后开会，你来做发言。
2: 好，那我得赶紧准备去。
8: 去吧。
2: 是。
1: 哥，你还好吧？
9: 好，好着呢。哎，看到你的成绩啊，哥也是放心了啊。哎
1: 呀，还以为会把俺给派回去呢。
9: 哟，有情绪啊？
1: 哎，没有，服从命令，听指挥。哥，俺现在心里透亮透亮的。要看看沙盘吗？
9: 对，咱们呀，结合地图上的地点，要好好规划出一条线路来。
10: 嗯。首长好。
8: 同志们好啊，坐坐坐，先做个自我介绍。

0: 有一些同志还不熟悉。宇轩，
1: 哎，
0: 从你这里开始。
1: 好，机长，我叫曹宇轩。
0: 宇轩同志在敌战区工作多年，是我党久经考验的战士。
1: 程友海，115师独立团团长。
0: 程团长啊，在战场上所向披靡，跟宇轩也是老朋友了吧？
1: 我们在抗战初期都在滨海。
2: 何良，八路军115师特务营营长。
0: 何营长，也是身经百战呐。
3: 冯立行，115师侦察参谋。
0: 冯参谋对这条线路比较熟，几次护送新四军、八路军工作团的同志都安全通过了封锁线。
2: 苏一贤，山东分局运输大队1队队长。
0: 苏大队可是我们的粮草官啊，跟宇轩合作多次了吧？
2: 是，一年总得接应他几次。
4: 周涵，北海银行财务专员。
0: 这位周涵同志是中央特别从敌占区调来的金融专家，参与创建了咱沂蒙根据地的北海银行。
5: 林榆树，抗大一分校2期学员。
0: 林榆树同志虽然不到17岁，但参加革命工作已经有3年了，当是后生可畏，希望早日能独当一面呢。
5: 我要向前辈们学习。
0: 好，从现在起，你们就是中共山东分局特别联络组的核心成员，直属分局领导，组长由曹宇轩同志担任，副组长程友海。
1: 是。
0: 同志们呢，这条通向八路军总部交通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时它也是一条运输线，战略物资、医疗药品护送我党我军干部，还有最重要的黄金。黄金不但是战略物资的重要来源，更是支撑我党领导的陕北革命政府发行边币的储备，所以不容有失。请曹宇轩讲解路线和规划。
1: 是，
3: 请大家到沙盘这边来。我们呢，将从莒南出发，到费县，与青年干部工作团来会合，换便衣，分3路出根据地，行进到徐庄再会合，然后呢，渡过白沙河，在薛城附近，越过金浦县。规划出后续的接应交通站，然后啊，咱们直奔微山湖，在沙区交通站穿渡湖区，抵达湖西中兴集，在运城和单县向西游走，通过黄泛区，分批的跨过平汉铁路和陇海铁路，从祁县进入临县。今天下午啊，咱们再开一个会，讨论一下分工，大伙儿各司其职，做好充分准备。3队相互策应，何时集结，何时分散，都要有事先做好的预案。这一路上咱们会遇到各种突发的状况，所以每一个方案都要有3个以上的备用方案，确保万无一失。
0: 这是一个艰难的行程啊，会有流血牺牲。宇轩同志
1: 到，
0: 把保密手册发给大家。
1: 嗯，
0: 一定要仔细阅读背诵，不得违背保密条例。
6: 是，不惜生命保证完成任务。
5: 哥，冯参谋回来了。
7: 哦，大曹。
3: 哎，
7: 前面就是徐庄保里村，我已经安排人手在村里做了宿营的准备。啊，这位是村长。
3: 哦，哎，首长啊，
8: 村长，
3: 哎呀，俺们终于盼到队伍来了。
8: 哎呀，今天可得让乡亲们受累了。
3: 哎，哪里哪里，咱呐是一家人，一家人呐，让同志们快进庄吧。
8: 好，于叔，
5: 哎，
8: 你带1分队，跟村长先一步进村，安排好大家伙的住宿。
5: 是，
8: 冯参谋
7: 到。
8: 再往前，可就是白沙河了。
7: 对，昨天我们探查了，我们到了对岸，没有发现情况，过河应该是安全的。
8: 嗯，东边该有一座木桥是吧？
7: 有，离庄子有2里地。
8: 嗯。
7: 但是昨天上游下了雨，河水上涨，桥快被淹了。
8: 还有没有能过河的地方？
7: 哦，对了，庄西有一片滩地，水流比较缓，河面也比较宽，但是水却不是很深。我下水试了一下，
8: 嗯，
7: 如果相互保护的话，有点水性的都能过去。只是
8: 河滩有问题。
7: 对呀， 昨天接连几场大雨，积了淤泥，浅的地方到小腿，深的地方都到大腿根了。你要是踩到崩岸的地方，弄不好人都得陷下去。
8: 那对岸呢？对岸也有淤泥吗？啊，
7: 那边是石滩，没有这么多泥。
8: 好，我知道了，辛苦了。
7: 不辛苦。
8: 那这样，冯参谋啊，哎，你派人联络二队苏一前队长、三队的何良营长，在徐庄汇集休整上一天，做好渡河准备，然后通知程团长在徐庄周围布置警戒。
7: 是，
8: 走，咱们再去河边看看去。
7: 好。阿操，
8: 哎，
7: 你看这桥，不知道还能不能撑得住。
8: 你说，咱们要加固的话，得多久啊？
7: 至少得大半天，要用木材在河里打桩做支撑。
8: 哎，这河水眼见着往上涨。走，咱们去下游再看看。
7: 好。
9: 哎，王思浩，哎，小心！快快快，抓住我的马鞭！给！哎
8: 呀，哎，还真是不好走啊。要是铺上点稻草，应该能好些。
9: 木板是最好。
8: 走吧，咱们回。要是能打桥上过就好了。
7: 行，我想办法，找点木材。
8: 好，
7: 走。
10: 哎呦，快别扫了！
11: 没事，大家。
10: 水呀，烧好了。你们走了这一夜的路。赶紧洗洗啊！饭呀、啊，马上就好。
11: 大娘，
12: 谢谢大娘。
11: 哎，大娘，这粮食您吃着。
10: 哎呦，这是干啥呀？这孩子怎么着？大娘还管不起顿饭呢？哎、
11: 我们部队有纪律。
10: 哎呦，知道知道，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嘿，俺家俩儿子都是八路军呐、啊。
11: 哦，
10: 你们呢，就当是回家了。
11: 哎，哥，你这是？
8: 没事儿，在河边啊，不小心陷到泥里了。
10: 哎呦，首长啊！
8: 哎，大娘，
10: 快换衣服。俺呀，去给你端盆热水。
8: 不用不用不用，
11: 大娘，俺来。来，哥，擦把脸。
8: 哎，
10: 首长啊。趁热，赶紧把这喝了。
8: 哎呦，大娘，谢谢谢谢。哎呦，这是姜汤。
10: 对呀，俺刚熬的。这秋后啊，水凉，喝了暖暖身子。哎、
8: 谢谢谢谢大娘，我不碍事儿。哎，大娘啊，
10: 哎，
8: 咱庄上可是存下麦秸了。
10: 哎，烧火做饭的，家家都有这麦秸。哦，
11: 哥，咱要麦秸吗？
8: 河水一直在涨。那桥眼看着撑不住，河滩上又都是厚厚的淤泥，我呀这是两手准备，有备无患嘛。啊，
10: 哎呦，要打滩地过河，光卖几颗不行啊。
8: 那行，大娘，麻烦您帮忙在庄里给问问。
10: 哎，行，俺去张罗啊。
8: 谢谢大娘。
11: 哥，苏队长到了。
13: 曹组长。
8: 啊，你们这么快呀？
13: 我们遇到一股伪军，为了避开他们，就按第二套方案向这边靠拢过来了。
8: 有伪军？有多少人？
13: 三四十个，看上去似乎是前哨。
8: 知道是往哪个方向去的吗？
13: 石井方向。
8: 石井离咱们太近了，哪儿来的呢？
14: 是枣庄过来的伪军。
8: 程团长，
13: 团长，
14: 老曹，苏队长。哎，于叔，
11: 哎，
14: 倒碗水来，嗓子冒烟了。
11: 哦，好，快去。
8: 哎，他们是不是发现咱们行踪了？
14: 不像，他们直奔石井去。
15: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6: 产后奶水不足，气血虚弱，
17: 试试丰源催乳颗粒，国家三类新药，
16: 可改善产后气血虚弱，帮助通络下乳，助力母乳喂养。
17: 丰源催乳颗粒，母乳喂养，母婴双重呵护。
16: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不行，不能大意，得盯住他们。
3: 是，侧面留了观察哨兵了。
2: 好，
4: 曹组长、程团长，你们看，如果过了河，就能避开他们。
2: 好，不过苏队长，过河咱们还需要一段时间来准备。哎，三队现在到哪儿了？
4: 我们到了，
5: 组长，我们到了。哎
2: 呀，太好了，
5: 程团长。哎，苏队长。哎，
2: 这一路上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5: 嗯，挺顺利的，干部团的年轻人就差唱着歌行军了。
6: 哎，周涵姐，
5: 于树。
7: 哎，报告，
8: 首长、团长，发现两个大队的日军正往石井开进，一个中队的伪军在周边游动保护。哦，
2: 继续隐蔽观察。
7: 是。
2: 这就奇怪了。
9: 老程啊，让尹排长的战士随时保持警醒，加强警戒。
10: 放心，他们把腰带看得比命重。
4: 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尽快过河吧。
10: 对，
6: 老曹，老曹，
11: 不好了，桥被河水冲垮了。啊！
5: 快看，
4: 快点，
5: 乡亲们在干嘛？
6: 俺去看看。
4: 这边，这边，
5: 这
6: 他们干嘛呢？这是。
12: 来，帮俺把这院门拆了。不，还有那屋门。
5: 大娘，您这是？
12: 这桥垮了。俺们就用这门板，同志们再铺一道过河的路。
2: 大娘，
5: 大娘，
10: 谢谢乡亲们。通知全体集合。
13: 杠，杠上开花，糊了。
14: 队长啊，您真是好手气啊！哎，一整夜都是您在糊了。
13: 是，你还别说哈，太君不在哈，我这手气就是好。
15: 对呀，咱今天还巡逻吗？
13: 你傻吧？啊，这皇军在的时候巡逻啊，那是没办法。哦，好不容易皇军开走了，咱干嘛还受那个累
15: 啊？就是，
13: 再说啊，咱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啊，这万一出去碰上那个，
15: 那，
13: 哎，呸！
15: 哎，快，拍木头啊！队长啊，要不咱就在关卡周围溜达溜达？您一夜没睡，弄几只鸡补补。
13: 鸡，哎，也行啊。哎，带着枪出去走走。哎呀，
15: 怪沉的。哎，六子啊，你带着。 啥活都让俺干的。
13: 哎，这有勤快人啊。哎，来个检查。
15: 干嘛的？良民证有吗？
16: 走亲戚的。啊，
13: 是傻呀？去看看啊，什么能留下来的？
17: 哎，你啊，过来检查。
16: 哎，于叔，让老总检查。
15: 是。哎，队长。有机会，还真是贼不走空啊！
13: 这是啥呀？真是贼呀！
16: 这不，
17: 哎，把这个鸡留下，还有这个点心，
15: 点心。
13: 哎，这是
16: 这是几个鞭炮，是给俺表弟的。你别拿走！玉叔，
13: 你切，谁稀罕？
16: 就啊，还抢给俺老爷带的鸡。哎呀，行了，
17: 嘿。给脸了是？
15: 给你脸，
17: 还敢跟着？
16: 不，老总，你走你的。于叔可不敢追，他那里边有皇军。
15: 切，皇军都打八路去了。
13: 六子，你胡说什么？
15: 不，可不就是嘛？队长刚才说皇军不在，咱就不用巡逻了。
13: 你回去。
16: 舅，你快来呀！行了，老总，见谅，这孩子是实诚。

0: 是给老爷的。
1: 好，跟老爷。哎，
2: 看清楚了，
3: 五个人，外面三个，里面两个。
1: 哎，你看你这孩子，咱走了，咱走了。
3: 发信号，下他们的枪。
4: 趴下，趴下！我真着没了。
0: 哎，队长，是那小子把鞭炮给点着了。
4: 什么鞭炮？混蛋，你不走说？哎呦，
0: 我哪知道啊！你们，
4: 我这别动！
3: 对对对，队长，他们这，
5: 铲枪！
4: 你们几个怂样，
1: 连糖都没上呢吧？
4: 你们是？哎呦，我这张嘴呀！八路大哥啊，八路大哥。饶命啊！饶命啊！
1: 他们蹲下，压进去。子弹都在这儿了，
4: 都拿走啊，都拿走。哎，小爷啊，八路小爷，你只要饶我一命，哎，这个你都拿走。
5: 八路，你们是八路，
4: 八路爷爷英武。
1: 行了，一追。于叔，你跟小张过去把电话献去。
4: 好。我说八路爷爷，咱中国人啊，不打中国人，
0: 爱打中国
4: 人，是这个理儿啊。
1: 对，
4: 是。
1: 你们还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4: 知道，
1: 知道，
4: 肯定知道。我们发誓啊，我们从来没打过你们。
0: 是啊，没有，从来没有，
4: 从来没打过。
1: 我问你们，日本人去哪儿了？
0: 哎，我知道，都去石井了。说是从石井再去羊村，
3: 羊村，
0: 哎，再去那个，再去哪儿我不知道了呀，附近据点都走了。
4: 就是我们不知道。
1: 行了，
4: 是
1: 啊，听着，以后我们就在这附近打游击，你们要是再敢欺负老百姓，我饶不了。
4: 不敢了，爷爷啊，这回是不要我们的命了是吧？
1: 好自为之吧，把他们关起来，我们走。
6: 韩姐，您是没看见，就那几个怂包，几声鞭炮就吓趴下了，还不如条狗呢。
7: 于叔，干得漂亮。
8: 哎，老程，你看，从石井再到杨村，这批日军是冲着费县去的，咱们得把这个消息传回根据地，做好应敌准备。
9: 我派人回去送信。
8: 别了，还是让例行派人吧。你那边啊，能不动人就不动人了。哎，尹排长他们怎么样了？
9: 行军中，有些同志腰腹部被缝着黄金的腰带磨破了，不过情绪都挺高的，
8: 得时刻查看有没有破损。
9: 好，
8: 他们现在呀，可是最金贵的，
9: 每天都检查，两人一条，睡觉都不离身呐。
8: 下一步就是薛城了。接下来的路可能不会这么顺利了。
9: 哎，这是。
8: 是于树，
9: 刚才不还有说有笑的？
8: 唉，于树这孩子呀，也是背负了一身的深仇大恨。一天里，他爹、他娘，还有满村的人，烧杀殆尽。又是一天，他最敬重的何叔，还有他姐姐、姐夫，为了让他把筹集的黄金带出来，也没了。他姐当时还怀着身孕呢，一尸两命啊。15、16岁就遭遇到这些，这孩子的内心呢，再也不会是15、16岁的少年心性了。
9: 国恨家仇，不死不休。
8: 粉身碎骨寻常事，但愿牺牲保国家。一路走来，也就这两句诗能表明咱们共产党人的心意了。
9: 是啊，
4: 老曹，
1: 哎，
0: 陈团长，
4: 哎，
0: 体德大队派交通员来了。
4: 好，首长，这是我们大队长给您的信。
9: 好。
8: 哎呀，明天有煤厂开业，咱们啊分别以庆贺开业的客人、装卸工人，还有运煤商人的身份过去啊。
0: 怪不得交通员带来的煤车里有一筐锣鼓家伙事儿呢。
8: 好啊，明天都装扮上啊，把枪藏在煤车里边，跟在周围，咱们天亮就出发。好。
7: 哎，看不出冯家莫夫榆树还会吹唢呐的，
8: 还是工作团的同志多才多艺，挺像这么回事的。
7: 是。
10: 曹老板。这是刘老板，
11: 刘老板，
8: 恭喜发财啊！
6: 恭喜恭喜！曹老板，恭候多时，请后面入席。
8: 好好好，请请请。
9: 同志们一路辛苦，来来来，坐坐坐。周围都安排了人手了，哎，
6: 那就好，
9: 太好了。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客气啥？我这也是打了鬼子的秋风啊。
8: 刘大队长，
9: 哎，
8: 枣庄的日军最近有没有增减？
9: 增兵了。
8: 哦，
9: 铁路沿线的警戒范围扩展了500米，外围机动巡逻队也增加了密度。
8: 具体说说。
9: 嗯，鬼子有6辆轨道车彻夜巡逻，相互之间间隔20分钟，车上有探照灯，机枪随机发射，覆盖周边范围800米左右。
6: 那这样的话，我们只能多个地点批次通过了。
8: 嗯，
9: 冯参谋，我们定了3个地点，每个地点由我们的人带队，大队在外围也做了武装部署，如有情况，可以做到快速支援。
8: 好，好啊。那刘大队长，
9: 哎，
8: 事不宜迟，咱们今夜行动。
9: 好，随时做好配合。
6: 哎，老曹
8: 啊，
6: 这样，我带几个人先过去，给你们做接应。
8: 也好。冯参谋，一定注意安全呢，
6: 放心吧。
9: 务必看清我的手势，跟上我的节奏，行动，卧倒，走走，没事，是盲打，继续走，走。右侧，
8: 刘大队长，这是何营长他们的方向，
9: 别停，快速通过铁路，轨道车很快就会过来。
8: 于叔，你们在前面。
2: 是，
8: 快走，
9: 我们先到安全地带。
8: 冯参谋，
6: 哎，
8: 情况怎么样？
6: 苏队长已经带人安全到达了。
8: 太好了，
6: 可是何营长他们跟鬼子的巡逻兵遭遇了。
8: 啊，于叔，
2: 嗯，
8: 这边清点人数了吗？
2: 一个都不少。
9: 往前20米是唐村。湖上大队安排了人接应，由王阳同志带你们过去。
8: 刘大队长，干部团是我党我军的有生力量，你可一定要保护好他们呀。
9: 我懂，保重，
8: 保重。
6: 停，隐蔽。
8: 冯参谋，怎么停了？
9: 我卡车支队过来。
8: 于叔，
2: 嗯，
8: 让程团长和苏队长后退隐蔽，其他人战斗准备。
2: 是。
8: 怎么还有一辆轿车？
6: 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怎么？哎，那不是王阳吗？
8: 王阳。
6: 哎，怎么还有一个女人？
8: 啊，是她。
10: 云兰。
11: 雨轩，没想到是你。
12: 首长，你们认识啊？
8: 哎呀，
12: 冯参谋。这是湖上大队的陶同志。
6: 哎，你好。
11: 湖上大队副队长陶云兰来接同志们。
6: 哎，
11: 从现在起我们是大通商行送货车队。
8: 大通商行？
11: 对，这是我的掩护身份。
8: 哦，
11: 这一路上我安排了4个测应点，2条线路可随时切换，湖上大队的同志在暗中护卫。
8: 云兰啊，还是你想的周到。冯参谋，
12: 嗯，
8: 我和陶云兰曾经在北平并肩战斗过。
11: 对，
8: 走，让咱们的人上车。
11: 快走，
12: 走。
11: 雨轩，真没想到我们还能见面。
8: 是啊，
11: 77事变后我们分头从北平撤出来，到现在算算都4年多了。
8: 可不是嘛，经常回想起参加学生运动的日子，还是难掩热血啊。
11: 哎，本来是想奔赴战场，轰轰烈烈地干一场，却没想到会是以这种方式。不过慢慢的我也就想通了，身以许国，殊途同归，向往济光明月，亦不惧晦暗尘埃。
8: 灼灼白莲出淤泥而不染，皎皎明月于暗夜显光澜。云兰啊，革命不拘泥那种方式。
11: 嗯，你还是那么爱鼓励我。现在微山湖的情况越来越复杂。
8: 哦，
11: 湖面上有日军炮艇和汽艇昼夜巡逻。
2: 顽军和几股土匪。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1: 上个月我们的一批物资被顽军盯上了，就在南湖打了一仗。
8: 那我们一切听从当地同志的安排。
11: 嗯，
8: 哎，有没有何营长他们的消息啊？
11: 刚接到刘大队长送来的情报，工作团有两位同志被榴弹击中受伤了。
8: 啊，
11: 在救助时被巡逻队发现了，好在铁道大队的同志就在附近打了援手，撤退迅速，没有造成更大的伤亡。
8: 哎，
11: 可是这行程上要错开了。
8: 我担心敌人很可能会因此察觉到什么呀。
11: 嗯，接到上级的指示，由我带领湖上大队的飞鱼中队全程护送。
8: 好啊，云兰。
11: 嗯，
8: 咱们又能并肩战斗了。
11: 是啊，我很期待。咱们稍作休整，后半夜进湖。
8: 好，
11: 前面就是沙洲了，咱们换小船沿芦苇荡中的水道走。
8: 好，那苏队长，
12: 哎，
8: 咱们呼吸汇合。
12: 好，
9: 伙计保重。
12: 老曹老程，你们也多加小心。
9: 嗯
8: 嗯，
12: 我会保护好物资的。呼吸进，
9: 呼吸进。
11: 停，有动静，快滑进芦苇丛。
8: 是小心系，有两艘。云兰，大船会不会有危险呢？
11: 放心吧，鬼子查见的物资都拖在水下了，有大通商行的航运证，船上就是一些日常的货品，周旋起来不会有什么差池。我倒是真佩服鬼子的胆量，就几个人，这么小的水道也敢闯进来。飞鱼，该你们上。
9: 很好吧，兄弟们，下水。
14: 嗯，水里什么的都起。
0: 哎，太君，是渔网。哎呀，这后边的汽艇全都缠住了。哎呀，这不行啊，越缠越紧啊。
14: 你下去解开。
0: 我？哎呀，我水性不好啊，太君。嗯，哎，后面的猴子水性好，让他取啊。哎，猴子，下水解渔网去。
15: 妹妹，你水这么凉，你怎么不下呀？
0: 哎，你说你，哎，谁怪我呀？
14: 咱们快去。
9: 行了，发信号。
8: 玉兰，好一个能文能武、有勇有谋的女中豪杰呀！啊，
16: 宇轩，你才是沉稳有加、指挥若定的大将军。
8: 你这调皮劲儿倒是没改。哎，豪姐，
16: 嗯，
6: 那这汽艇咱们就扔这儿了？
16: 那可不行，咱们还有用呢。
6: 飞鱼大哥他们还会开汽艇呢？
16: 那当然了，这微山湖上的事儿啊，没有他们不会的。看，太阳就要出来了。
8: 日出微山，红似火呀。
16: 秋来湖水绿如蓝。
6: 哎，你们改词儿了。
8: 于叔，好学问。
0: 小心，趴下。
8: 有埋伏，做好战斗准备。
14: 靠过来，靠过来，都靠过来，把手都给我举起来。
11: 是国民党顽固派，上个月就是跟他们打了一仗，居然跑到这儿来了，真是冤家路窄。
8: 冯参谋，
9: 到，
8: 套他们几句话。你说，准备好手榴弹，咱们靠过去。
15: 来了来了，哎，老总，我们是行商的。
14: 行商的，
15: 哎，
14: 大半夜的就出来了吧，还走胡岔子，骗鬼了你！
15: 哎呦，老总，不瞒您说，我们的货呀，白天不发。

0: 谢了，多谢了，都。哎呀，太好了！哎，你们有多少人？要不，咱们做个伴儿呗。哎呀，
1: 谁和你们作伴儿？啊？这么着，七小们两条船，我们要去八路的大官儿。
0: 八路的大官儿？
1: 啊！哟，前天铁路那边有交火，
0: 可能是有大官儿。
1: 我们团长和我们守在这，万一他们走水路让我们碰上。
0: 那你们的船呢？
2: 别提了，不小心让日本人给烧了。哎，
0: 看看去，
3: 是飞鱼过来了。
0: 程掌柜，你手头可有余钱呢？
2: 有，这就要吗？
0: 要。好嘞。啊，你们是八路，快开车，快跟我。

0: 是鬼子在炮艇，速度倒不慢。飞云，
1: 队长，
0: 艇上有多少弹药？
1: 每艘艇少了一箱，机枪子弹三箱，我们这边还剩两箱多。
0: 雨轩，我们去引开炮艇，你们沿水道往西南方向走。
2: 云兰，
0: 雨轩，还记得吗？粉身碎骨寻常事，但愿牺牲报国家。
2: 别了，云兰，哥，吃点吧，多少吃点，还得赶路呢。是，咱们还有路要赶。哎，我吃。哎，玉叔，嗯，去，把堂屋的针线拿过来。哎，哎，哥，你撕衣服干嘛呀？来，帮哥一起撕。
0: 哦哦，
2: 哥，玉叔啊，为了这黄金。 牺牲了多少人了？你身边的，我身边的，还有很多的同志根本就不知道，他们舍了性命守护的交通线是黄金的运送通道。这是最机密的任务，现在不能说，将来也不会有人知道咱们曾经做了什么。玉叔啊。 也许，咱们自始至终都不会有在战场上搏杀的机会。在别人看来，咱们甚至有一些苟且。但，这就是咱们的职责所在。
3: 哥，俺姐夫给俺说过最后的话是：任务比天大，比命重。从接任务的那一刻起，俺就知道。
2: 无论如何，一定要完成任务。这条腰带里的黄金，是咱们招远送出来的。我把它捆在身上，就是想时刻提醒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能忘了出使的路。我们不求轰轰烈烈，但求问心无愧。哥。
3: 从俺交上入党申请书的时候，俺就知道要接受党的考验。
2: 来，玉叔，拿上这条黄金腰带。哦，路还长着呢，咱们一起走。
3: 好，
0: 哥，
2: 嗯，
3: 前面国军和日本人打起来了。
2: 啊，这里怎么会有国民党的部队呢？玉叔，
3: 哎，
2: 通知尹排长和苏队长。
3: 后撤到左侧翼，布置防守队形。
4: 好，
5: 老曹。
3: 哎，老程啊，国民党兵往这边撤过来了，大概是想占了这个山包再挡上一挡。
2: 好，程团长，
3: 哎，
2: 做好战斗警备。
4: 好，
3: 战斗素质不错，后撤还能保持队形不散。
5: 如果能让他们到对面山上，曹操过去就能打鬼子跟晕头转向。
2: 老曹啊，这余叔长期可不小啊！
4: 你啊，不能小瞧他了。像是遭遇战，
3: 老曹，出击可就是最好的防守。
2: 嗯，
3: 我去跟他们接头，告诉他我们的战斗计划。
2: 余叔，谨慎行事。
3: 哎。

0: 过过打仗的瘾了，你呀，看，他们到位了，余叔真是好样的，听我命令，打！
1: 老程，我们往下压一压，分一小队去打炮兵，看，这次后路被堵上了，过瘾，全队压下去。
2: 谢谢盟军的支援，鄙人彭剑锋，第二战区第七集团军混成旅旅长。
3: 洪旅长，怎么在这里跟日军打上了？
2: 去巡线的路上，遭遇了濮阳出来抢粮的日军，仓促间交了手。
3: 哦，你们这位小兄弟受了点伤啊，年轻人，未来可期。
4: 余叔，伤到哪儿了？
3: 哎，我没事儿，胳膊上擦破点皮儿。
4: 根据我汪小姐啊，日军大批集结，欲针对太行山区发动进攻，希望早做部署。同谋就此别过，再次感谢。
2: 不必谢，咱们都是中国军人，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
4: 哎，哥，冯参谋回来了。
3: 老曹，程团长。
5: 哎，
3: 这是太行根据地的赵团长。
5: 哦，
2: 赵崇奉命前来接应。
5: 赵团长。
6: 山东分局，曹宇轩，
2: 1154，程有海。赵团长，要不是你们从后面压上来，我们还能再打一会儿呢。<笑>
6: 一听啊，就是没打过瘾。<笑>
2: 太行山，我们终于到了。
5: 首长好，中共山东分局特别联络组组长曹宇轩，交接任务。一路上辛苦了，
2: 应该的。
5: 当下，日军集结兵力，同时对太行和山东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形势很紧迫呀。你们还要再辛苦一下，继续护送这批黄金北上，到延安。
2: 延安？
5: 对，延安，也征求了山东局的意见，你们休整几天。 熟悉接下来的路线以及联络方式。
2: 好，
5: 同时，特勤部的同志会给你们讲解沿途的风土人情。要注意的是，近期日军调动频繁，还要通过第二战区控制区域。虽说有交通站接应，也要防备突发状况呀。
2: 明白，首长，我们随机应变。
5: 程团长继续承担护送，我们也会 抽调部队送你们一程。
2: 是，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哥，外面下雪了，好大的雪！哎呀，一会儿你过来，我看看你胳膊。哎，没事儿，你看，早就好了。
1: 老曹，老曹，
2: 哎，你说，你们看，谁来了？
3: 周涵姐，曹组长，于树，
4: 周涵同志。
5: 哎呀，终于赶上你们了！
2: 太好了，哎，交通站的同志明天一早跟我们会合，
5: 组成商队，奔赴榆林。嗯，
2: 好啊，任重道远，咱们继续前行。
5: 共同前进。1941年10月，祖父跟随中共山东分局秘密联络小组，护送黄金从山东沂蒙山抗日根据地出发，历经艰险，于1942年1月到达陕北。从这以后到抗战胜利，祖父一直穿梭在这条交通线上，为党中央运送了大批量的黄金。金昭远。
6: 在抗战期间，
7: 头痛、发热、牙痛、关节痛，想选择镇痛退热药物，
6: 试试丰源来比林赖氨披林散，易溶易吸收，
7: 适用于镇痛、退热、抗炎、抗风湿，添加赖氨酸成分。
6: 丰源来比林止痛退热好选择。
7: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OTC认证，其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你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1: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2: 那些年。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城市很大，街道很长，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走着走着，忽然被街角一处暖黄的灯光吸引，推门进去坐下，然后就不想走了。那些小店不大不吵，甚至有些不起眼，可他们就像这座城市悄悄留给你的一个拥抱。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就一起来乘着旋律的翅膀，路过那间温暖的小店。今天的开场歌来自曾轶可，这首歌的名字叫《午夜旅馆》。微凉的深夜已没有霓虹光，一个小店的灯火撑起了港湾。这首歌带着一种内敛的浪漫美学，他唱的就是那家深夜还亮着灯的小店，他不问你从哪儿来，只是默默给你一碗面的暖意。冬夜里这样的灯火足以治愈所有的孤独。

刚刚路过的这间小店叫做午夜旅馆。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很多人说三月一定要听。这首歌来自张伟伟和郭龙的《米店》。2007年，张伟伟在北京处于人生低谷，野孩子乐队刚刚解散，而他的女友呢是江南人，两人是异地恋。女友说毕业之后想开一家杂货铺，名字就叫做米店，带着对爱情的期盼和对安稳生活的向往，张伟伟写下了这首歌。一首苹果，一首命运。苹果是生计，是爱情，命运是心里那个不肯放弃的理想。后来老狼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唱了这首歌，张伟伟亲自手风琴伴奏，让米店走进了更多人的心里。米店售卖的不是米，他卖的是希望。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我是歌手》第4季歌王之战的舞台上老狼诠释的这首《米店》。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一起乘着旋律的翅膀去路过那间温暖的小店。接下来要分享的那家小店来自陈意涵，歌曲当中有一句词特别戳人：每当我路过那家小店，啤酒的香，米酒的甜还在蔓延。他说我们年少时总幻想自己是超级英雄，渴望轰轰烈烈的生活，可是到了生命的终结，你才会发现世界上最好喝的饮料就是白水，最高级的发色是黑发。我们都渐渐明白了平凡即是不平凡的道理。这首歌讲的就是经历了大起大落之后归于人海，归于平凡的那种踏实感。那家小店还在那里，不咸不淡，就像在等你回来坐下来一起聊聊天。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乘着旋律的翅膀去遇见那间温暖的小店。接下来要路过的那间小店叫做吉姆餐厅，来自民谣歌手赵雷。2011年的深秋，赵雷的母亲去世了。那之后，他习惯从工作室出来，坐在隔壁胡同的清真餐厅里，点几串肉串，喝瓶啤酒。他给坐在餐厅里流泪的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做米尔，那是从母亲的名字延续而来的。然后呢，他就把这家餐厅叫做吉姆餐厅。这首歌是赵雷写给妈妈的。每一个深夜还开着门的小店，或许都藏着一个来不及说出口的想念。赵雷的这间吉姆餐厅就说着自己和妈妈的故事。

0: 告别了赵雷的吉姆餐厅，今天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陈绮贞《九份的咖啡店》。九份是台湾北部一座山城，陈绮贞坐在九份的咖啡店里，看窗外变幻的景色，想一些有的没的心事。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有的时候我们去一家小店，不是为了喝什么吃什么，就是贪图那种特别的感觉。那感觉像一杯调和过的咖啡，有点甜，有点苦，但刚刚好，就是生活的味道。
1: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份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我。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乘着旋律的翅膀》，路过那间温暖的小店。上半段我们路过了一些有故事的小店，下半段让我们把脚步放得更慢一些，从繁华的橱窗前走到街角的路灯下。有些小店陈列着梦境，有些小店安放着回不去的从前。许哲佩的奇幻精品店唱的是一家不那么真实的店铺，它是一个音乐里的藏宝阁。他本人酷爱童话书和玩具，认为成年人的童话世界就是一家陈列着各自心目当中精品的店铺。音乐盒的音效混搭着手风琴、钢琴、低音提琴，营造出一种东欧复古的童话氛围。拇指姑娘、水晶旋转木马、银色眼泪，这些精致的意象背后藏着的其实是一段不太完美的爱情。你就是我的全部，有你我就能满足，听起来好像很美，但是那种略带偏执的占有式情思让这家精品店更像一个表面奇幻，实际上陈列着悲伤的黑色童话。它提醒我们，有些橱窗里的美，美得让人着迷，却也脆弱的不堪一击。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充满着奇幻绮丽色彩的奇幻精品店。

从金平天的华丽梦境走出，推开门，我们又回到了人间。街角那盏暖黄的灯下，有一个不起眼的路边摊。古巨基的这首《路边摊》出自1998年的同名国语专辑，写的是他自己的初恋故事，陪女朋友吃路边摊的青涩场景。午夜三点，风雨交加，又忽然想起他。歌词精准地捕捉了青春记忆里那些廉价却无比真挚的情感。路边摊吃的从来不是山珍海味，但它承载的是再也回不去的从前，是那个愿意陪你坐在街边吃一碗面的人。有时候最暖的恰恰就是这些最不起眼的角落。来听古巨基《路边摊》。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乘着旋律的翅膀》，路过那间温暖的小店，吃完了路边摊，我们去逛逛早点铺。余家运的小小早点摊是宁波老城的温暖推广曲，一天又一天，这小小的早点摊热气腾腾的，还是人间那点暖。清晨的街道，包子铺的蒸汽，豆浆的香味儿，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其实就是我们每天重新出发的理由。那家小小的早点摊就像这座城市最早的闹钟，用最朴素的方式叫醒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微风吹过，满街飘香，小饭店咖啡馆不再打烊，客人熙熙攘攘，城市间荡漾着温暖。接下来要分享的是奥斯卡的这首《加油小店》，它像是给所有还在坚持的小店写的一封信。这些年我们见证了很多小店的关门和重启，也见证了一些小店倔强地亮着灯，他们是城市的毛细血管，微小却不可或缺。如果你也有常去的那家小店，下次去的时候记得要跟老板说一声，老板加油，加油小店。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乘着旋律的翅膀，路过那间温暖的小店》。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 CG 周密的《明天会营业》。这首歌融合了流行与说唱元素，旋律轻快，内核治愈。他想告诉你的是，不管今天经历了什么，明天那家小店还是会准时开门，生活还是会继续。那些温暖的小店就像这座城市里的锚点，他们一直在那里等你路过，等你推门，等你在某个疲惫的夜晚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盏灯。感谢收听今天的那些歌儿，希望今天为您准备的这些歌能让你想起某个角落、某扇门、某盏灯、某个桌对面坐着的那个人。那些温暖的小店和那些歌儿一样，是这个城市送给你的一点小小的安慰。我是抱抱，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

0: 是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健康是什么？
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3: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0: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4: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0: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近日有一个话题把配料表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登上了热搜，引发热议。有消费者发现，现在大量的饮料调味品的配料表当中白砂糖被换成了果葡糖浆，引发了网友的担忧。白砂糖比果葡糖浆更健康吗？生活当中如何控糖呢？今天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熬夜刷手机真的会把大脑刷老吗？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表示，血管性痴呆是由脑血管病变导致的，长期熬夜会持续损伤脑血管，大幅增加脑部病变的风险。生活当中不少人听过肝炎，却分不清肝炎的不同类型，甲肝、乙肝、丙肝、戊肝，它们传播的方式各不相同，日常的预防手段也不一样。像生吃鱼虾贝类容易埋下感染的隐患，我们该如何分辨各类肝炎，做好甲肝、乙肝的日常预防呢？今天我们来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的主任医师王燕为您详细科普肝炎的分类和预防重点。秋冬时节，气温下降，气候干燥，风沙、冷空气、雾霾也交替出现，是肺部疾病的高发季节。中医认为，肺为华盖，主皮毛，不耐寒，肺脏最为娇嫩，极易受秋冬燥邪、寒邪的侵袭。日常很多人存在着养肺的误区，盲目进补，随意的喝润肺茶饮，不注重防寒护肺，不仅达不到养生效果，反而容易损伤肺气。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科的副主任医师董梅，围绕着秋冬护肺养肺的核心知识，解析大众常见的养生困惑，分享简单实用适配日常的中医养肺方法，助力大家安稳地度过秋冬两季。
1: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最近呢，有一个话题把配料表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登上了热搜，引发热议。因为有消费者发现啊，在大量的饮料调味品的配料表中，现在白砂糖被换成了果葡糖浆，网友为此非常担忧。为什么担忧呢？难道白砂糖比果葡糖浆更健康吗？浙江省中山医院内分泌科的刘晶晶副主任医师表示，白砂糖的主要成分是蔗糖，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在肠道里迅速分解成葡萄糖和果糖，再被人体吸收。果葡糖浆通过由玉米淀粉加工制成的，本身就是葡萄糖和果糖的混合物，因此呢，从最终被人体吸收的糖类成分来看，两者其实是非常接近的。选择饮料的时候，不必只盯着果葡糖浆这几个字，更应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或糖的含量，同时还要注意一整瓶饮料的容量。因为有些饮料每100毫升含糖量看起来不高，但是一整瓶喝下去，摄入的糖依然可能会超标了。无论使用的是白砂糖还是果葡糖浆，长期过量摄入都可能增加肥胖、脂肪肝、甘油三酯升高、二型糖尿病以及龋齿的风险。因此，控制添加糖的总量，少喝含糖饮料，多喝白水才是更科学的选择。生活当中如何控糖呢？每天添加糖的摄入不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这里管控的是添加糖，也就是加工烹饪时人为加入的蔗糖、果糖和果葡糖浆等，不包含食物本身天然含有的糖分。还有就是少吃高糖甜食，大部分的糖果、蛋糕、饼干等含糖量很高，应该尽量少吃。儿童、青少年更应该控制甜食的摄入。家庭烹饪少放糖，做菜时少放糖醋、红烧等加糖较多的菜式。做菜时加糖呢，不仅会增加糖的摄入，还会掩盖咸味，间接导致盐摄入过多。少喝或不喝含糖饮料，奶茶、碳酸饮料等是添加糖的主要来源，糖含量占8%到11%。日常补水优先选择白开水、淡茶水。还要学会读懂食品标签，识别隐形糖。购买食物的时候要学会看配料表，蔗糖、果糖、蜂蜜、玉米糖浆都属于糖类，配料表的排名越靠前，表明它的含量越高，尽量选购含糖量低的食物。控糖我们要坚持循序渐进，喜爱甜食不必一下子全戒掉，可以逐步的减量，让自己慢慢适应低糖饮食。好，我们最重要的一条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减糖的习惯，以及看配料表当中糖分的含量。那么你看到的可能是每100克这个饮料当中的糖含量，那么一瓶饮料通常是500克啊，那么就乘以5之后，你发现这个含糖量能够接受就选择，接受不了啊就放弃，最好呢还是喝淡茶水和白开水。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七件事情让你告别坏情绪：一、对着镜子笑一笑；二、收拾房间有助整理思绪；三、穿蓝色的衣服或仰望蓝色的天空能有效安抚情绪；四、哼哼歌；五、尝试从没有吃过的食物；六、闻闻柠檬香；七、和宠物亲密接触。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3: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 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注盐黏，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4: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

0: 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大家说一说熬夜对大脑有哪些危害呢？熬夜刷手机真的会把大脑刷老吗？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梅解答说，血管性的痴呆是由脑血管病变导致的，长期熬夜会持续损伤脑血管，大幅增加脑部病变的风险。那么熬夜是如何损伤大脑的？正常大脑会随着年龄增长出现轻度萎缩，但通常从五六十岁才开始，进展缓慢。临床上极少数患者是遗传性脑小血管的病，而大部分则是因为长期的三高控制不达标、熬夜、肥胖、缺乏运动、饮食不规律等，导致脑血管受损，供血供氧能力下降，进而引发的脑萎缩。血管性痴呆多出现在脑梗死、脑出血等脑卒中之后，也可由长期的缓慢进展的脑小血管病导致的。熬夜刷手机和脑萎缩有直接因果关系吗？熬夜刷手机造成睡眠剥夺是脑萎缩的重要危险因素。睡眠差的人，额叶、颞叶、顶叶等主要脑功能区体积和容量下降更明显，但这也不能证明睡眠差必然导致脑萎缩，也可能是大脑已经开始萎缩的人睡眠质量本身就会变差。更准确地说，长期熬夜是脑萎缩的加速因素，而非唯一的因素。熬夜对大脑的伤害是实实在在的。首先，熬夜影响大脑排毒，长期反复熬夜，深睡眠减少，大脑对贝塔淀粉样蛋白等代谢废物的清除作用下降，导致脑内垃圾堆积，促进神经的退行性改变。其次呢，是熬夜损害海马。海马负责记忆，对睡眠不足非常敏感，长期缺觉会导致海马神经元可塑性下降，突触连接受损，神经细胞凋亡，脑灰质萎缩，记忆等认知功能随之下降。另外，熬夜还会损伤脑血管，尤其是持续刷视频等刺激，会让交感神经长期兴奋，引起血压波动，血管内皮损伤，加速脑内大小血管病变，进而造成脑实质受损，甚至发生脑缺血、脑梗死，进一步加重认知功能下降。血管性痴呆和阿尔茨海默病是不一样的。老年认知障碍当中，除了阿尔茨海默病之外，血管性的认知功能障碍也可能会占很大的比例。阿尔茨海默病是神经系统退行性改变和贝塔淀粉样蛋白还有一些 TAU 蛋白在脑内的沉积有关，起病隐匿，缓慢持续进展并且恶化。那么通常家人在发现患者有认知下降的症状时，病情已经发展到比较严重的程度了，而且血管性的痴呆由脑血管病变导致，往往呈阶梯式的加重，或者是有轻微的波动。在临床上，血管性痴呆的可干预性更强，通过严格控制血压、血糖、血脂，进行规范的抗栓治疗，以及戒烟限酒、规律运动、健康饮食，确实可以降低脑血管病的复发，从而延缓认知障碍进展，防止痴呆的进一步恶化，部分功能甚至可能改善，但是已经坏死的脑组织无法逆转，治疗重点是保护尚未受损的脑区功能。保护脑血管啊，从年轻的时候就要开始了。脑血管损害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并不是等到老年出现脑血管病之后才开始的，应该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关注脑血管的健康。比如说规律运动，少摄入含糖量高、油炸的、脂肪高的食品。通常来说，40岁是一个关键的节点，如果有脑卒中的危险因素，比如说三高，还有吸烟、肥胖、缺乏运动、经常加班熬夜等，40岁以后就应该进行颈动脉的超声，以及血脂、血糖和血压筛查，危险因素多的甚至可以提前到35岁。 预防血管性痴呆的核心就是管好慢病，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控制三高，戒烟限酒，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采用地中海饮食，多摄入新鲜水果、蔬菜和全谷物的食品，保持正常的社交。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们马上就回来。
1: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在生活当中，不少人听过肝炎，却分不清肝炎的不同类型，甲肝、乙肝、丙肝、戊肝，它们的传播方式各不相同，日常的预防手段也不一样。那么我们该如何分辨好各类肝炎，做好甲肝、乙肝的日常防护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的主任医师王燕为大家详细的分类肝炎和预防要点。
3: 广义的肝炎分为病毒性肝炎和非病毒性肝炎，而狭义的肝炎仅仅指的就是病毒性肝炎，它包括甲型、乙型、丙型、丁型和戊型五种类型，分别是由五种不同的嗜肝病毒引起的。甲肝和戊肝呢，主要是通过消化道传播，而乙肝、丙肝、丁肝主要是经过血液、母婴垂直传播和性接触传播。那甲肝呢，是吃了携带甲肝病毒的食物和水容易中招的急性肝炎，尤其是吃了生鱼、生鲜、贝类、醉虾等等。而乙肝呢，是通过血液体液传播的，而且在体内潜伏的时间相对比较长，幼年感染很可能发展为慢性的肝炎。而丙肝主要靠血液传播，病情发展较为隐匿，慢性化程度比较高的肝炎。因此如果是消毒不彻底的地方，我们去做纹身、纹眉、穿孔、口腔操作等等，这都是感染丙肝的高危因素。而丁肝病毒本身是有缺陷的，所以它只能依赖乙肝病毒来复制，所以临床上会和乙肝病毒共感染。戊肝呢，跟刚才说的甲肝很类似，也是经过消化道感染的急性肝炎，但是它更容易出现重度黄疸，老年人和孕妇如果感染了之后，重症非常常见，是我们重症高危人群，是医生最关注的人群。非病毒性肝炎呢，包括酒精、脂肪代谢异常、药物、自身免疫紊乱、先天代谢异常等等多种非感染因素导致的肝脏炎症和损伤，临床上也会表现出来不同程度的乏力呀、尿黄啊、转氨酶升高啊，甚至出现肝衰竭的表现。因此我们要科学的爱肝护肝。因为甲型肝炎是通过进食被污染的食物或者水传播而来的，因此管住嘴是王道，注意饮食和饮水的卫生，水要烧开喝，生水不能饮，食物要煮透，尤其是贝类品。生腌虽然味道好，但是感染的风险特别高。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勤洗手，会洗手，饭前便后要洗手，全程七步认真的洗。我们有口诀：内外加工大力腕，完成15秒才叫真正的过关了。遇见小吃吃货要忍住，卫生条件存疑的路边摊务必要谨慎。常出差爱美食的朋友们可以接种甲型肝炎的疫苗，接种一针保肝护体，预防甲肝轻松应对。接种乙肝疫苗是预防乙型肝炎最有效的方法。92年咱们国家就启动了新生儿乙肝疫苗的免费接种计划，而且通过补种计划，到2005年的时候咱们国家就实现了全国的覆盖。目前咱们国家新生儿三针疫苗接种率可以达到99.6%，远超全球平均水平。 2024年咱们做过一个统计，咱们国家5岁以下的儿童乙肝病毒携带率已经降到了0.3%。另外咱们国家还实行孕产妇全筛查、新生儿双阻断、高风险孕妇抗病毒治疗的有效的母婴阻断策略，所以

0: 乙肝母婴传播率已经大幅降到0.23%。此外，避免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注射器和针头，不跟别人共用剃须刀、牙刷等等可能沾有血液的个人用品，避免不必要的输血和血制品的使用，安全性行为，全方位的预防乙肝病毒感染。
1: 好，欢迎回来，继续和我一起来关注健康。不少人常年犯胃炎、胃溃疡，心里总是嘀咕，会不会慢慢发展成胃癌呢？胃部癌变前，身体会发出哪些不适的信号？查出问题又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刘奎亮为您回答这些问题，教您识别危险征兆，科学预防胃癌。
2: 胃癌的症状可分为早期非特异性消化不良症状，包括打嗝、腹胀、轻微上腹不适和中晚期的报警症状。前者容易和普通的胃病混淆，后者只需要高度的警惕，及时做胃镜检查。胃癌的预警信号，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报警症状，包括消化道出血、呕吐、消瘦。 上腹部不适、上腹部肿块等等，如果出现这些异常表现，一定要高度警惕，及时做胃镜检查。第一，上腹部反复疼痛，尤其是服用胃药后没有明显缓解；第二，没有刻意控制饮食的情况下，短期内出现明显的食欲减退、体重下降；第三，出现黑便、呕血，或是体检发现大便潜血阳性。 第四，嗳气、腹胀、上腹不适等消化不良的症状突然加重、频率变高。第五，不明原因的乏力、头晕、贫血，怀疑有消化道失血。不过要跟大家强调的是，早期胃癌大多没有特异性的预警信号，出现报警症状时，大多已经是中晚期。还是那句话。 不要等到有了预警信号再检查，尤其是对于有高危因素的人群，一定要遵医嘱，一到两年做一次胃镜筛查体检。胃癌的治疗方案核心是根据肿瘤的分期来制定，不同分期的治疗方法和预后之间天差地别，核心原则是早发现早治疗。早期胃癌是治疗效果最好的阶段。 局限于黏膜层或黏膜下浅层的病变，几乎没有淋巴结转移，首选内镜下微创治疗，比如 ESD 内镜黏膜下剥离术，黏膜下浸润较深，淋巴结转移风险较大的，可选择腹腔镜微创手术，大多行局部切除，5年生存率均超过90%，绝大多数患者可以实现临床治愈。对于进展期胃癌， 中期阶段以根治性手术为主，配合术前术后的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这些综合方案，规范治疗后5年生存率可以达到40%到60%。晚期阶段已经出现远处转移，以全身药物治疗为主，包括化疗、靶向、免疫治疗，配合局部的对症治疗，核心目的是延长患者的生存期，改善生活质量。
1: 因此，最重要的还是要重视胃癌的早期筛查，尤其是高危人群定期做胃镜，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这是提升胃癌治疗效果和患者生存率的关键。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 92.9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儿呢，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董梅，将围绕秋冬护肺养肺的核心知识，解析大众常见的养生困惑，分享简单实用、适配日常的中医养肺方法，助您安稳的度过秋冬两季。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8: 听众们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秋冬时节，气温下降，气候干燥，风沙、冷空气和雾霾都会交替出现，是肺部疾病的高发季节。中医认为，肺为华盖，主皮毛，不耐寒热，肺脏最为娇嫩，极易受秋冬燥邪寒邪侵袭。日常很多人存在着养肺的误区，盲目的进补，随意喝润肺的茶饮，不注重防寒护肺，不仅达不到养生效果，反而容易损伤肺气。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董梅，围绕秋冬护肺养肺的核心知识，解析大众常见的养生困惑，分享简单实用适配日常的中医养肺的方法，帮助您安稳度过秋冬两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董梅，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第二届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中西医结合呼吸专业委员会委员，第二届中国中药协会呼吸病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学会肺部专业委员会第一届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医师学会呼吸病学医师分会慢阻肺与哮喘工作委员会第二届委员，安徽省防痨协会第一届青年理事会委员，安徽省第二批名老中医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呼吸系统感染性疾病，如肺炎、支气管扩张、慢性咳嗽、支气管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间质性肺病、体虚易感冒等。好，听众朋友，此刻呢，董梅主任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董主任，欢迎您。
9: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8: 董主任，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啊，为什么说秋冬季的这个肺部是最容易受损，呼吸道问题容易高发呢？
9: 中医认为，秋冬季节呼吸道病高发呢，其实并非偶然，而是有肺部自身的生理特性、秋冬季节的气候特点以及人体正气的季节性的变化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呢，我们中医认为呢，肺为华盖，位居高位，而先受邪。我们《黄帝内经》中称，肺者五脏六腑之盖也，位居高位，外邪从口鼻皮毛而入侵我们的肺，首当其冲，是我们人体的第一道防线。所以秋冬风寒燥邪呢肆虐，肺呢首先受之。那么其次呢，我们肺呢又是一位娇脏，不耐寒热，喜润恶燥，肺体清虚，质地柔嫩，既不耐寒也不耐热，既怕干燥又怕湿浊。肺的正常的生理活动为宣发肃降，通调水道，主气司呼吸功能极其高度依赖于津液的滋润和阳气的一个温煦。那么秋冬燥气呢，又当令冬季呢寒气盛行，燥邪耗伤我们的肺经，寒邪呢又束缚我们肺之宣降肃发功能。 第三方面呢，我们说秋冬阳气呢又容易内收，胃外呢又不固。我们中医讲究天人合应，那么自然界呢，我们知道春夏阳气呢是属于一个生发状态，人体阳气呢是趋于体表，胃气呢是旺盛，肌表防御呢是比较坚固的。那么到达秋冬季节呢，这个时候阳气呢是属于收敛状态，万物呢也是属于潜藏状态，人体阳气也随之自然而然向内收敛，又体表向脏腑深处转移，这是一种保护性的调节。这种调节的目的呢，是让我们机体在寒冷季节以减少体表热量的一个散失，保护我们核心脏腑的一个功能。那么这个时候因为胃气一弱，人体肌表的防御功能就会下降，那么这个时候秋冬的风寒燥邪就更容易呢从我们的皮肤毛孔口鼻呢啊直肠区直入，所以呢秋冬季节呢更容易中招。那么从上述的一个分析呢，秋冬季节呢肺气容易受损，呼吸道问题之所以高发，主要归打为呢三个方面。第一方面呢是外因，也就是燥邪和寒邪为患；第二方面是内因，也就是我们机体本身阳气属于内收，导致了一个胃外不固；第三方面呢，加上我们平素的一个饮食起居情志等等生活方式的一个叠加，那么共同的造成了我们秋冬季节呼吸道疾病的一个高发。
8: 刚刚您提到一个胃气，这个胃它是保卫的胃，就是由保护我们的这样一层意思，对吧？
9: 对，是的。
8: 那么秋燥伤肺，冬寒袭肺，那么这个分别会让我们的身体出现哪些典型的症状呢？
9: 秋主燥嘛，燥邪易耗伤我们的津液。那么呢，在《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里，它就概括了我们燥邪的一个本质：燥盛则干。那么燥邪呢，性质呢，它就是一个干涩的，易耗伤我们人体的一个津液。秋燥呢，耗伤我们的一个肺经，从而导致了我们肺失清肃，气道的一个干涩。那么气道干涩之后呢，呼吸道失于湿润，所以防御能力就会骤然的一个下降，会出现一系列的以干为特点的一个临床的一个症状。那我们说秋燥伤肺呢，最先给我们提示报警的一个部位呢，就是我们的咽喉。中医认为呢，我们的咽喉是我们肺的门户，燥邪一旦来临，肺经耗伤，那么我们的咽喉呢就会出现一个干燥，那么部分患者呢就会出现一个声音的一个嘶哑，那么重者呢则会出现一个失音，这就是我们中医称之为津魄不明，即肺经不足以濡养我们的声门，而出现了一个呢肺部的一个失声，同时呢有时候还会伴有一个鼻干鼻部的一个出血。那么进一步发展呢，那这个时候它就会往下走，出现了一个干咳少痰或无痰咳嗽这样的一个临床表现，视为燥咳。同时呢我们这个时候说燥邪呢我会耗津之后，也会使于我们的皮肤失于濡热，而出现一个皮肤的一个干燥，口唇的一个干裂。那如果燥邪呢进一步持续不解，那么这个时候患者呢就会出现一个阴虚，燥邪就会由浅入深，从伤津发展到了耗伤我们的阴液。那肺阴不足呢，这个时候患者就会出现一个午后的一个潮热盗汗，两拳的一个发红，手足心热，同时呢痰中可带于血丝。那么这时候我们的从舌脉诊可以看出他的舌质是整个干红少苔这样的一个症状的，这就是一个阴虚内热的一个表现。那我们说冬季它是主寒的，寒邪呢束缚我们的肺，那么呢我们说寒为阴邪，其性质呢在我们中医来说的话，它是属收引凝滞状态的。那我们冬季寒邪呢，它主要是从我们的皮毛口鼻而入侵了我们的机体，那这个时候呢寒邪入侵之后，我们肺气呢就会壅滞不畅，导致肺的一个什么宣发促降功能就会失常，这个时候呢就会临床出现一个鼻塞、流鼻涕、恶寒发热、无汗以及咳嗽喘息的临床症状。那我们说寒性呢又有收引，那么收引呢就会出现一个拘急疼痛，那这个头痛呢主要临床表现为头痛，四肢的一个酸楚疼痛呢。而且我们中医认为寒又为阴邪，那么阴邪呢久留不去，那么肺阳呢耗伤我们的阳气，肺阳呢就被寒邪所伤，那么寒肺阳所伤就不能温化我们的水液，那么水液停聚为痰为饮，这个时候呢就会形成了一个寒痰水饮。那么我们呼吸科 许多慢性支气管炎、慢阻肺的患者呢，这个时候他冬天就会卡吐大量的一个白色泡尿痰，即是所谓的一个寒饮伏肺。此外呢，我们说寒性收引呢，又可能会引起我们的一个血脉的凝滞。那么肺络瘀滞，血脉凝滞，那这个时候呢，瘀滞之后不通则痛，所以临床会导致一个胸闷、刺痛、口唇紫干这样的一个临床的表现。
8: 嗯，那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常见的习惯会悄悄损伤肺气，也是大众最容易忽视的养肺的误区呢？
9: 是这样的，我们中医说肺为娇脏，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呢，虽然说悄无声息的，它就会损伤我们的肺气，耗伤我们的肺阴，困扰我们的肺的功能。那主要有哪些呢？首先第一个呢，因为秋冬寒冷，所以呢临床会出现一个什么患者的一个过度的一个保暖。那所谓的过度的一个保暖呢，就是秋冬室内外因为温差较大，然后穿得过于厚，导致了我们的微微汗出。这个时候如果外出的时候它毛孔又是一个什么开泄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外出风寒之后呢就会什么唇虚而入，这个时候反而伤及我们的肺胃。所以正确的方式，我们保暖应该是保持我们背部的温暖、足部的温暖，但是呢胸腹不能闷热，这是第一件。第二个呢，我们晨起呢洗头发呢不吹干这种状态。我们说头部为诸阳之会，那么我们头部后颈部呢风池风府穴呢又是风邪的入口，如果说晨起头发不吹干呢，湿发加一个什么冷风的一个侵袭，那么寒湿之邪就会从我们的颈部而入侵我们的肺，那这个时候呢有可能会引起一个顽固性的咳嗽的临床症状。同时呢，人们呢常会一个盲目的一个春捂秋冻。其实我们说秋冻呢，我们也需要是有一个度的，不能盲目的一个春捂秋冻。特别是我们老年人、儿童，以及我们说一些肺气比较虚弱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气温比较低，比如说低于15度以下，这个时候呢就不应该是刻意少穿了，因为如果这个时候刻意少穿，就会导致一个寒邪之重，耗伤我们的一个肺阳了，出现一些不良的临床症状。
8: 嗯、温度降低了，要及时的添加衣物啊，不要硬去秋冻哈。
9: 是的，是的。还有的话，我们说秋冬的寒冷，大家可能喜欢把一个门窗的一个紧闭，但实际上这种紧闭不通风这种状态，会导致室内的一个空气的一个污浊。那么室内空气污浊不流通，那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病原菌的一个浓度的升高，那这个就是说体积到我们肺吸得了就是一个浊气，反而增加我们的肺气的一个负担。所以临床上我们提倡就是即使秋冬季节，我们也建议每天至少保持2次的一个开窗通风，每次通风时间最好能保持在15分钟左右。
8: 在秋冬季节，人们还是不太喜欢动哈，就是在家里经常是坐着啊，这样对吗？
9: 其实这样也不适合的，因为我们说秋冬季节呢，虽然户外寒冷，很多人选择猫冬，但是实际上我们说，如果是总是坐着不站着，能躺着就不坐着，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其实不适合我们养生的。我们中医认为动则生阳，那么适量的活动的话，会激发我们机体的一个阳气，那么这个时候阳气旺盛的话，它就会促进我们的气血的一个运行，那气血运行之后，其实也是增强我们肺的呼吸功能和胃气的输布，这样有利于保护我们机体自身的。
8: 嗯，就是要适当的去运动哈。
9: 是的，是。
8: 大家都知道贴秋膘，在这个时候盲目的贴秋膘，有没有哪些误区呢？
9: 其实啊，贴秋膘啊，我们应该是因人而异的，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贴秋膘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们说食物呢，贴秋膘的食物呢，也以什么温润清淡、易消化这样的一个原则为宜。所以呢，冬季的一些辛辣之物呢，其实我们是不主张食用或者少量食用的，不宜我们什么火锅烧烤之类的。同时呢，我们说肥甘厚味的话，我们也要需要一个节制的，尤其是我们晚餐一定要以清淡。同时我们说，如果这个患者的话平素属于什么阳虚痰湿这种类型的话，那我们更需要控制他的一个饮食和油腻之物摄入的。
8: 那么针对秋冬的干咳啊、咽喉干痒啊、口鼻干燥啊这些常见的不适，有哪些简易的中医调理方法呢？
9: 中医调理呢，我们可以从食疗、药膳、茶饮等方面多个维度进行一个调理。那么从食疗药膳来说的话，秋冬干咳、咽喉干痒、口鼻干燥这些方面的临床不适，我们食物呢以润为刚。那么呢，从食物的颜色来说的话，我们说五脏入五色。那么作为我们的肺呢，应该是白色是入肺的，所以秋冬季节呢，我们建议广大的一个听众朋友呢，可以选择白色的食物，因为白色的食物大多呢性情比较什么平啊微寒，同时呢我们说这种食物呢它是具有滋阴润燥生津止渴的作用。那么比如呢说我们的梨呀，我们的百合呀，我们的银耳、山药以及荸荠等等，都有这方面的一个秋冬治疗干咳咽痒有润燥的一个作用。那么我们除了食疗之外，内服之外呢，其实我们临床呢也有一些外治的一些疗法，可以直接作用我们的咽喉口鼻，缓解我们的咽部的一个干燥不适。比如说临床中可以获取的，生活中可以获取的，比如说我们采取一个淡盐水漱口呀，早晚用温热的一个淡盐水漱口，可以清洁我们的咽部，可以缓解我们的干涩痒的一个临床症状。那么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中医认为呢，盐微能属咸，咸能软坚润下，那么淡盐水漱口呢，它就有润燥解毒的功效。那么同时要提醒广大听众朋友们，这个浓度呢也不宜过高的，以口感微咸为度。加对于鼻部出血的患者呢，我们也可以建议用平时生活中可以涉及的一个香油，少量滴入我们的鼻腔，这样香油呢是性质是润的，可以滋润我们鼻腔黏膜的。那么呢，如也可以呢选择一些按摩一些穴位，比如说我们的一个涟泉穴。涟泉穴的定位呢，就是在我们的喉结的一个上方舌骨上缘凹陷处，这个时候呢以我们的拇指呢轻轻按揉，并做吞咽动作，然后呢每次呢如果时间能达到3分钟左右，这个

0: 时候就能有效地起到一个生津利咽、缓解我们咽喉干痒的一个作用。
1: 在秋冬季节呢，很多人都喜欢喝一些润肺茶啊，但是也有人就是自己去配一些配方，也不一定是科学的哈。有没有简单好搭配的养生茶、润肺茶的配方适合全家日常饮用呢？
0: 那我们可以选取一些生活中可及的，比如说，我们百合干，比如说白茅根、杏仁、山药。那么百合呢，我们可以选取30克，白茅根呢15克，杏仁10克，山药干呢30克。我们将这些材料食材呢进行一个洗干净，然后加清水呢500毫升，然后煮开之后，小火炖煮15分钟，泡茶代饮，它就可以起到一个清润肺燥啊、止咳这样的一个作用。那如果说有患者呢，临床呢经常出现一个气短、易出汗、口干，那我们可以建议呢，选取西洋参10克、黄芪6克、麦冬10克、五味子6克。那么西洋参呢，因为它属于贵重药材，我们主张先煎半小时之后，加其他的食材一起，在大火烧开，小火煎煮30分钟，徐徐饮之，这个时候就能达到一个补肺气、养肺阴，以缓解气短、易出汗、口干这样的一个临床症状。那么呢，如果说有一些听众呢有一个急性的一个咽干、咽痛、声音嘶哑，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选取呢一个胖大海1枚，加生甘草6克、桔梗10克，这样的话一个进行一个泡茶煮水，当胖大海泡开之后，我们就可以饮用了，可以缓解我们的一个声音的一个嘶哑，急性的一个咽干。但是呢，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一下，茶饮呢，我们是以温饮的，不适合凉饮的。同时呢，要注意到，如果是一个风寒感冒初期的时候，应暂停茶饮的。也就是说，他初期有流鼻涕、恶寒这些症状的时候，一定要暂停。
1: 那么，老人、儿童还有呼吸道敏感的人群，在秋冬季护肺啊，需要重点做好哪些防护呢？
0: 一般年迈体弱的老人、脏腑娇嫩的儿童以及慢性呼吸道疾病的一个人群呢，共同他们的一个特点就是肺气偏于弱，胃外不够。所以他们共同的一个防治原则，秋冬季节呢，就是避风寒、润气道、强正气，同时呢少积聚。而且我们中医呢也讲究因人制宜，所以呢对于老年人的话，因为他多属于肺肾两虚，所以临床的话，我们秋冬护肺的核心就是温补我们那一个什么肺肾之阳，以避寒而救温。所以呢，保暖是第一要务。其次的话，我们就是适宜以食物以温润为忌，切忌一个大补。那么呢，我们同时呢也适度的进行一个运动。那么这种运动呢是宜慢宜缓，以微微汗出为度。那么对于预防感冒方面呢，我们其实是主张一个防患于未然的，也就是在秋冬流感高发季节的话，我们是建议如果没有特别的一个禁忌症情况下，是建议老人进行一个什么流感疫苗以及肺炎球菌疫苗的一个接种。同时呢，我们说秋冬季节的特点呢，容易伤悲，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也建议广大老年朋友们要什么调畅我们的情志，切勿悲秋伤肺。我们中医认为呢，悲则气消，过度的一个悲忧会耗伤我们的一个肺气，所以建议老年朋友们保持一个什么心情舒畅，我们这样肺气才得以宣畅。那么对于儿童呢，我们说儿童的脏腑是比较娇嫩的，那从会存在一个肺气的一个不足，所以呢，儿童呢，我们秋冬季节呢，主张一个呢什么？哎，可以推荐一个小儿推拿，它属于一个绿色的一个护肺，比如说我们的捏脊，以及我们的一个什么按揉我们的迎香穴、摩腹这些等等。同时呢，我们说儿童的话，也建议他要保持一个充足的睡眠。那么对于秋冬季节呢，我们主张一个是早卧啊，一个晚起。同时呢，我们说有儿童呢，我们居住环境呢要保持一个什么空气的一个清新而湿润，建议儿童避免去人群聚集的地方。那么对于呼吸道敏感者呢，我们是建议秋冬季节呢要出门建议佩戴口罩。这主要目的不仅是一个防护的病毒，更主要我们戴口罩之后呢会湿润呼吸道，然后这样就可以使我们吸入的空气呢不会过于干冷，减少冷气直接对于我们气道的一个损伤。同时呢可以避开一个过敏源，比如说如何避开呢？比如说，请换我们的床单。

0: 宝城派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你走吧，就要吃饭啦。
4: 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1: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2: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3: 走啊，
4: 走了，
3: 走
4: 了，
3: 走
4: 走。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6: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1: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7: 我亲爱的生活。
1: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8: 我都想你们了吗？
1: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9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继续。
1: 每晚在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我上的朋友，他说这一岁他喜欢坏了，是有阴影。

体育时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今天我们来聊省钱，你最近有没有在开源节流上做过一些有效尝试呢？欢迎来跟我分享。昨天我们在办公室里也聊到这个话题，大家普遍的感觉就是年轻的女孩呢，就是没有结婚只是谈恋爱的，普遍呢爱花也敢花钱。那像我这样的中年女性是比较懂得省钱的，但是呢也做了很多无效省钱的事情，比如呢省下钱来鸡娃，结果呢把孩子给鸡抑郁了。省下钱来搞投资吧，结果呢收益率全为负，真的要气死了，还不如浪费在吃喝玩乐上。我发现啊，有一种消费叫做互相填坑式的消费，这种消费是最费钱的。就拿护肤来说吧，夏天得涂防晒，得涂隔离吧，涂了这么厚的东西，毛孔能不堵吗？毛孔堵了之后，那不就得生闭口吗？怎么办呢？还得买清洁泥膜在家里来清毛孔，自己清可能还不放心，还要到外面去做小气泡。防晒给毛孔挖了坑，清洁呢给毛孔填了坑，这个坑啊是填了挖，挖了填，挖坑收一遍钱，填坑呢又收了一遍钱，你说这钱是不是花的循环往复的？类似这样的消费那就是不胜枚举了，比如你一边享受美食，一边健身减肥，一边烫染头发，一边养发育发，一边穿得清凉，一边呢还得美白四肢。这是生活当中的花钱，还有工作中的花钱。那工作中的花钱呢，经常以补偿和焦虑的形式出现，在工作里被气到，被累到，被恶心到，所以呢就需要额外的医疗费和娱乐费啊，这叫工作补偿。看到这个来钱快，听说那个挣钱多，就不顾自己的基本面花钱培训，但是呢又坚持不下来，没学成，没应用，这就是焦虑花的钱。所以啊，我觉得有个总结非常到位，你到手的那些钱就是你顺心之后的结余。聊到钱，我也发现啊，身边的很多人呢都不太爱谈钱，觉得这个字儿俗极了，特别是不喜欢跟孩子谈钱。其实一个人对于金钱的态度往往会暴露他内心真实的状态，包括那些跟钱有关的创伤经历。你看啊，那些聚会的时候总是抢着买单的人，有可能是真大方，也有可能他是担心别人瞧不起自己，这里面就包含着一个人的不自信和讨好。那些明明家里不缺钱但就是不舍得给自己多花一分钱的人，

骨子里可能是觉得自己完全不重要，甚至不配享受金钱。所以啊，家长对待金钱的观念态度一定会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孩子的，从而深刻地影响到孩子的人格关系模式以及财富观。所以我觉得作为父母，如何克服自己在金钱上的卡点，跟孩子们一起走向身心的富足，真的是一门非常值得深思的功课。那说到这儿呢，我就想来推荐一档播客节目，这是我今天才听完的一档播客，是来自小宇宙这个 APP， 名字叫做知行小酒馆。这档节目的名字呢叫做就我这仨瓜两枣的也需要像顶级富豪一样考虑财富传承吗？那这其中呢，他邀请的是一个叫做李璞的嘉宾。这个人呢，在财富的管理领域已经有20多年的经验了，在他从业期间呢，也走访了全世界很多很知名的基金会，他主要的呢就是为富人服务。那听完了这一期之后呢，我真是觉得就是很多高净值人群对于这个理财的思维是可以应用到普通人的财富传承上的。在今天接下来呢，我想来跟你分享一篇来自于心理学作家张德芬的一篇文章。他说呢，比贫穷更可怕的是贫穷会遗传。

一本书，一段音乐，一部电影，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总有什么不仅触动了你，也感动了我。让我们聊，慢慢的聊，敞开心扉，品味他人，也看见自己。

张乐芬在文章里说，比穷更可怕的是金钱的卡点导致的匮乏感。不少的爸爸妈妈总是把这样的话挂在嘴边，孩子，我们家可不富裕啊，你得懂事儿。你也不看看我们家是什么条件，不要提那些不合理的要求好不好？挣钱多难啊，爸爸妈妈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你怎么能够这么自私呢？只想着你自己呢？家长说的这些话，显然已经不是指向解决具体问题的物质缺乏，看起来是对孩子的抱怨，实际上反映的是内心对于金钱的恐慌和不安，其本质是内在精神的匮乏。这个匮乏感背后，往往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创伤。匮乏感会让一个人看起来总是很焦虑，不敢懈怠，不敢享受。他说，我有个邻居是开特产商店的，尽管十几年的经商已经让他们家积累了一些财富了，但是呢，店铺的老板娘总还觉得远远不够，哪天生意不好了，他晚上连觉都睡不好。这十几年来，他每天按时开门营业，从不出去玩，也不给自己放假。特别在以前，也经常因为一点点利益纠纷跟周围的人炸毛。即便相处了十几年的老邻居，也会因为他过于看重利益，少了那么一点人情味，不愿意跟他过多的交往。但他也并非生来如此，小时候家里穷，兄弟姐妹多，他又抢不过他们，经常挨饿，所以他的潜意识里总是有一种饥饿感在追赶他。钱是有限的，没钱就得挨饿，所以长大后的他就养成了仓鼠一样的习惯，不停地买，不停地囤，拼命逃离挨饿的记忆。匮乏感还会让人全然地放弃自我。我闺蜜讲，她的妈妈早年因为养育四个子女非常的辛苦，时刻都在想怎样来解决四个孩子的温饱和学费，根本没有精力去照顾自己的内心需求。现在呢，四个子女都成家了，有了不错的物质条件，但妈妈还是习惯性的节俭，还劝孩子们不要乱花钱，甚至呢，还留钱给孙子上学用。他们几个每一次都劝妈妈，都为自己想一想，但是呢，一点用都没有。因为他已经习惯了这种低自尊的自处模式，自我已经被压抑和消解了，也会希望亲近的人跟他一样，无私奉献，过吃苦的日子。这种无意识的代际传承，不仅仅捆绑着自己，也会让别人觉得压抑和不适。内心的匮乏感，还会毁掉一个人创造和奋斗的动力。因为过往物质的贫乏，习得性无助的惯性，让他们怀疑自己创造财富的能力，不知道怎样通过奋斗来改变处境。小王是个打工人，他说本来被父母辛辛苦苦地养大，好不容易大学毕业，想要快点工作养家糊口，但他发现在他所在的城市，自己吃穿用度都成问题，别说回报父母了，这让他觉得非常的焦虑，让他本来就不自信的个性更加的消极和懈怠。他说，我觉得自己会一辈子贫穷，不知道未来破局的路在哪儿。父母打了一辈子工，小王也继承了这种赚钱的模式，潜意识里对于赚钱的想象也仅限于此，所以在这样的状态下，想要改变财富状态，吸引大量金钱是很难的。长此以往，也就形成了金钱上的卡点，让小王纠结地活在自我消耗的困境里，离幸福，离快乐，离财富越来越远。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是天空亮，凭云

你问，父母的精神匮乏会遗传给孩子吗？答案是残酷的，孩子一定会继承父母的金钱观。有句老话讲，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地洞。这不是对自身的歧视，而是观念模式的传承。我曾经亲眼看到过一个疲惫的母亲，仅仅因为15岁的儿子买了一本课外书，就愤怒地把书撕掉，严厉地呵斥他。他觉得儿子买的书跟功课无关，是没用的，是在浪费他辛苦挣来的钱。这男孩说，妈妈当时那么生气地撕掉他的课外书，让他特别的沮丧和难堪。他觉得自己没有一丁点儿自尊，没有权利决定自己的生活，觉得压抑和绝望，甚至觉得活着都没啥意思。时隔多年再见这个男孩，他高考落榜，赋闲在家。明明长得高大帅气，但他的眼神躲闪，怯怯的，脸上挂着淡淡的忧伤。在他身上能够清楚地看到精神匮乏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影响，比如自卑、怯懦，不认可自己，觉得自己的学历、家境和能力都不如别人。从小在金钱上的匮乏，让他内心缺少能量，不敢向外探索，也无法保护自己的自尊。和人交往总是委曲求全的那个，不敢表达自己的需要，认为他默认自己的真实感受不重要，也不会被重视，看起来很疲惫，总在担心不好的事情发生，总在担心家里没钱，发生什么样的意外，紧张焦虑的感觉一直不停地在啃食着他，让他没有办法真正放松，经常失眠，注意力也不集中，也不会关心父母和朋友。他说这个世界大家都在向前看，没有什么真正的朋友。很多时候他觉得没有力量去应对基本的生存，觉得很无奈，可是另外一方面又觉得处境艰难，应该要下定决心改变。就好像有一个无形的紧箍咒紧紧地束缚着他，深深的不配得感，因为从小要被灌输省钱的理念，他觉得这个世界所有美好的东西都跟自己没有关系，友谊需要金钱来维护，礼尚往来是对彼此的消耗，所以他连基本的吃饭穿衣都是选价格最低的，而不是自己喜欢的。一旦花钱给自己买东西，会有一种深深的负罪感。所有跟金钱在一起的都是负面的连接，提到钱他就会觉得很无奈很绝望，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可以摆脱金钱上的拮据。因为无力改变现状，所以说到钱会有巨大的羞耻和自责，会觉得烦躁，头脑发胀。越是经济不宽裕，越是特别敏感别人说自己不大方。在所有跟钱有关的礼节上，哪怕借钱一定要做到无可挑剔。就此我们看到爱和金钱这两种能量在这个男孩身上越来越弱。这种匮乏感和无力感难道只能够代代相传，没有办法破解吗？

0: 听一段音乐，
1: 是谁在敲打，
0: 看一部电影。
2: 你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0: 读一本好书。
3: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清波里意会。
0: 徐徐时光，夜色灿然，暖清。

0: 孩子在潜意识里是忠于父母的，会无意识地复制父母的言行举止，所以父母对待财富和金钱的态度就会深刻地影响孩子的金钱观。解铃还需系铃人，最后破局的关键还得在家长的身上。首先，我们应该来花点精力观察自己对于金钱的态度，是喜悦的、放松的，还是局促的、紧张的？拿出一张纸，写下最近一年你花钱印象最深的几次体验，回想花钱的时候你是怎样的心情。再往问下一层，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情？把你所有精微的感受和能够想到的答案都记下来，这可能会追溯到童年时期的经济条件和父母对你的教诲。通过文字去探索潜意识，一点一点去发现你的财富信念。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关于金钱的卡点，以及这些卡点带来的问题，那就得试着去改变了。潜意识里的卡点可能是从小就种在你心里的，所以也需要你有耐心的一点点去清除和疗愈。他给大家介绍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日常练习，就是呢，你得准备一张50块钱或者是100块钱的纸币随身携带着，每天呢抽出5到10分钟，拿出这个纸币，带着谦卑和喜悦的心情告诉他，谢谢你来到我的身边，带给我富足充实的生活，谢谢你，我爱你。那如果现在拿纸币不太方便的话呢，我觉得你可以在上班摸鱼的时候呢，偷偷地打开你的支付宝余额，看一看你的余额，然后对着余额说，谢谢你来到我的身边。每一次呢，你说完之后，你得感谢内心情绪的流动和能量的变化。这个练习的重点在于你的相信和对内在感受的敏锐觉察。当你感受到变化，就能够回流到你的生命中去滋养你。一个不爱自己的人是没有办法让财富靠近你的，所以开启财富源的最终出路是你得爱自己。如果你是一个对自己花钱非常不舍得、不敢奖励自己的人，那么接下来这个花钱的练习你得重点突破。在每个月的支出账单里制定一个自我奖励计划，那些你曾经看中没有买的衣服、首饰、爱好，以每月为单位一件一件的奖励给自己，并且记录下花这些钱的时候的心情，以及当你拿到心仪已久的礼物的时候心情。比如，为什么花钱的时候会心疼啊？为什么花钱的时候会下不去手？拿到礼物时候的喜悦和满足，是不是你理想生活中该有的状态呢？带着这个问题回到第一步，再去觉察你的财富的卡点，这份不配得感到底来自于哪里？然后再重复2、3的步骤，一点一点的破冰。他说，当你的孩子看到你的改变，不需要说教，他自然也会成长为一个热爱生活、爱自己、悦纳财富的人。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张德芬说，父母是一台打印机，孩子是复印件，只有父母来打破金钱上的卡点，跟金钱建立更多正向的链接，逐渐让爱和钱的能量流动起来，才有可能传递给孩子健康的金钱观念，走向真正富足的人生。那在今天的最后，我也期待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拥有越来越多的爱，以及越来越多的财富。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都期待着能够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3: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4: 嗨，
3: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2: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5: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梁咏琪的恋爱预告，同样也是环球为了纪念陈百强六十岁诞辰来特别录制的翻唱专辑当中的一首。梁咏琪的版本呢，根据原版做了一些编曲上的改编，乐器以清脆利落的钢琴为主，配合了她淡淡轻柔的声音，瞬间音乐一起就有着梁咏琪式的治愈系温暖感，大概这就属于她的特质吧。下一位歌手也同样具有非常浓的辨识度。

自从小视频软件成为大家娱乐的主流之后，全民翻唱也成为一种热潮。除了学生上班族们会在业余时间玩一玩之外，其实很多出道已久的歌手他们也在大玩网络热歌。比如说林俊杰就在梦想的声音这个舞台上面现场改编了抖音上很火的雪落下的声音。他的改编呢是加入了二胡和管乐，形成一种中西合璧的感觉，把这首本身是轻描淡写的情歌演绎的有点金碧辉煌，同时他还在声音上做了一些细腻婉转的处理，也用来诠释歌曲当中那个有一点凄美的浪漫。今天来听到的就是他的现场版本。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五月天我又初恋了，这首歌是他们为爱而生那本专辑当中的一首，充满了荷尔蒙的青春味道。而这个专辑在第七届全球华语排行榜当中还让他们获得了最受欢迎组合奖。在00年期间也是五月天的巅峰时期，制作这个专辑之前他们就做了一次世界的巡回演唱会，去了台湾、北京、香港、美国很多的地方。因为演出过于太密集，后来还导致专辑筹备受了一些影响。不过两年的世界巡演也让五月天收获了不少铁杆的歌迷，一直以来他们的这个习惯也没有改过，保持和歌迷们一年一会的约定。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五月天可以一直保持热捧状态的原因吧。其实下一首歌万芳《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

0: 大牌主打歌，接着下一首歌来自陈奕迅的《于心有愧》。这首歌也是香港音乐人钟达英第一次为 Eason 作曲的歌。他作曲的时候脑补的是 Eason 在舞台上皱着眉头左摇右摆唱歌的样子，而作词人也表示说，对于这首歌他不想玩华丽的风格，改成了开门见山一针见血，甚至是直接大胆的表达对于年少气盛的感情一不小心可能会累人一世，最后入土也未能安的这种罪恶感。歌词里面也是赤裸地谈到了生和死，直击听者的泪点。来听到《于心有愧》。
1: 过我听歌可眼红，

容，追悔无用，转眼发现你失踪。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Yeah!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6: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6: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8: 我给你自由。
6: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
1: 你想我做个什么表情，面对这最荒谬的场景。

这是周笔畅他在2015年的专辑同名主打，名字也很有意思，叫做翻白眼。后来为了配合这个主题，他的海报也是比比一张翻白眼的照片。这个歌的灵感呢，也是来源于周笔畅和黄伟文的一次聊天。黄伟文听到周笔畅的 demo 小样，说翻白眼呢是现在年轻人的一个情绪表情包，很多人都喜欢用这个翻白眼表示不屑、无奈或者是开玩笑。后来他就干脆用很短的时间创作了这首歌。而这个专辑的制作人是梁翘柏，里面的风格也是五花八门。发行之后第二年还获得了年度最佳创意专辑奖，也算是BB职业生涯当中最有特色的一张了。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张信哲的《花季未了》。

来一首歌，来自黎明的《情难自控》。80年代，黎明出道，因为俊朗的外表，被封为是偶像派的文艺青年，音乐曲风也是非常多变，可以深情也可以动感。无论是早期深情款款的《今夜你会不会来》、《对不起我爱你》，还是中期风靡各大 pop 舞厅的《全日爱》、《看上他》这种离世电音舞曲，再到《两个人的烟火》、《是我》这种有鲜明的时代感的歌，他的声音都是温和的讲故事，嗓音并没有太多的侵略性，倒是像他本人一样平和，没有距离感。来听到《情难自控》。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南征北战最美的期待，这首歌曾经在网络上点击破亿。当然不少人听到的第一版呢是来自周笔畅的原版，当然刚刚听到的这一版呢是他们的第二次创作，前奏用了比较舒缓的钢琴 solo， 随着古典人声渐起，整个歌的转折点就在 rap 部分。而对于南征北战来说， rap 算是他们的强项了。和 BB 的版本对比起来，刚刚这一版更多的是一种雄性激素的爆发。接着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李玖哲的不完美。

张杰可以说在歌迷心中是正能量歌手的代表，他的歌迷也是涵盖了几代人，大到70后，小到00后，甚至还有部分的10后。今天就来听到一首他的作品，叫做《何必要在一起》。发这首歌的原因呢，是因为张杰很喜欢孟君老师给王菲做的那首《美错》，于是呢就干脆参考美作的方向做了这首歌，用了相当质朴的民谣式编曲，钢琴主调搭配吉他，再加上张杰非常具有拉伸性的声音，把那一份情商演绎得恰到好处，既保持了他那首《明天过后》的细腻，又不失那首《恒星流星》的哀怨，给人的感觉就是唯美而深沉。来听到《何必在一起》。

0: 家，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
1: 一碗青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城市很大，街道很长，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走着走着，忽然被街角一处暖黄的灯光吸引，推门进去坐下，然后就不想走了。那些小店不大不吵，甚至有些不起眼，可他们就像这座城市悄悄留给你的一个拥抱。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就一起来乘着旋律的翅膀，路过那间温暖的小店。今天的开场歌来自曾轶可，这首歌的名字叫午夜旅馆。微凉的深夜已没有霓虹光，一个小店的灯火撑起了港湾。这首歌带着一种内敛的浪漫美学，他唱的就是那家深夜还亮着灯的小店，他不问你从哪儿来，只是默默给你一碗面的暖意。冬夜里这样的灯火足以治愈所有的孤独。

刚刚路过的这间小店叫做午夜旅馆。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很多人说三月一定要听。这首歌来自张伟伟和郭龙的《米店》。2007年，张伟伟在北京处于人生低谷，野孩子乐队刚刚解散，而他的女友呢是江南人，两人是异地恋。女友说，毕业之后想开一家杂货铺，名字就叫做米店，带着对爱情的期盼和对安稳生活的向往，张伟伟写下了这首歌。一首苹果，一首命运。苹果是生计，是爱情，命运是心里那个不肯放弃的理想。后来老狼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唱了这首歌，张伟伟亲自手风琴伴奏，让米店走进了更多人的心里。米店售卖的不是米，他卖的是希望。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我是歌手》第4季歌王之战的舞台上老狼诠释的这首《米店》。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一起乘着旋律的翅膀去路过那间温暖的小店。接下来要分享的那家小店来自陈意涵，歌曲当中有一句词特别戳人，每当我路过那家小店

点，啤酒的香，米酒的甜还在蔓延。他说我们年少时总幻想自己是超级英雄，渴望轰轰烈烈的生活，可是到了生命的终结，你才会发现世界上最好喝的饮料就是白水，最高级的发色是黑发。我们都渐渐明白了平凡即是不平凡的道理。这首歌讲的就是经历了大起大落之后，归于人海，归于平凡的那种踏实感。那家小店还在那里，不咸不淡，就像在等你回来坐下来一起聊聊天。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乘着旋律的翅膀去遇见那间温暖的小店。接下来要路过的那间小店叫做吉姆餐厅，来自民谣歌手赵雷。2011年的深秋，赵雷的母亲去世了。那之后，他习惯从工作室出来，坐在隔壁胡同的清真餐厅里，点几串肉串，喝瓶啤酒。他给坐在餐厅里流泪的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做米尔，那是从母亲的名字延续而来的。然后呢，他就把这家餐厅叫做吉姆餐厅。这首歌是赵雷写给妈妈的。每一个深夜还开着门的小店，或许都藏着一个来不及说出口的想念。赵雷的这间吉姆餐厅就说着自己和妈妈的故事。

0: 告别了赵雷的吉姆餐厅，今天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陈绮贞《九份的咖啡店》。九份是台湾北部一座山城，陈绮贞坐在九份的咖啡店里，看窗外变幻的景色，想一些有的没的心事。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有的时候我们去一家小店，不是为了喝什么吃什么，就是贪图那种特别的感觉。那感觉像一杯调和过的咖啡，有点甜，有点苦，但刚刚好，就是生活的味道。
1: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份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在耳畔盛放，
3: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2: 在心田流淌，
4: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2: 那些歌儿，
0: 那些歌儿在耳边，
2: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乘着旋律的翅膀，路过那间温暖的小店》。上半段我们路过了一些有故事的小店，下半段让我们把脚步放得更慢一些，从繁华的橱窗前走到街角的路灯下。有些小店陈列着梦境，有些小店安放着回不去的从前。许哲佩的《奇幻精品店》唱的是一家不那么真实的店铺，它是一个音乐里的藏宝阁。他本人酷爱童话书和玩具，认为成年人的童话世界就是一家陈列着各自心目当中精品的店铺。音乐盒的音效混搭着手风琴、钢琴、低音提琴，营造出一种东欧复古的童话氛围。拇指姑娘、水晶旋转木马、银色眼泪，这些精致的意象背后藏着的其实是一段不太完美的爱情。你就是我的全部，有你我就能满足，听起来好像很美，但是那种略带偏执的占有式情思让这家精品店更像一个表面奇幻，实际上陈列着悲伤的黑色童话。它提醒我们，有些橱窗里的美，美得让人着迷，却也脆弱的不堪一击。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充满着奇幻绮丽色彩的《奇幻精品店》。

从精品店的华丽梦境走出，推开门，我们又回到了人间。街角那盏暖黄的灯下，有一个不起眼的路边摊。古巨基的这首《路边摊》出自1998年的同名国语专辑，写的是他自己的初恋故事，陪女朋友吃路边摊的青涩场景。午夜三点，风雨交加，又忽然想起他。歌词精准地捕捉了青春记忆里那些廉价却无比真挚的情感。路边摊吃的从来不是山珍海味，但它承载的是再也回不去的从前，是那个愿意陪你坐在街边吃一碗面的人。有时候最暖的恰恰就是这些最不起眼的角落。来听古巨基《路边摊》。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乘着旋律的翅膀》，路过那间温暖的小店，吃完了路边摊，我们去逛逛早点铺。余家运的小小早点摊是宁波老城的温暖推广曲。一天又一天，这小小的早点摊热气腾腾的，还是人间那点暖。清晨的街道，包子铺的蒸汽，豆浆的香味儿，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其实就是我们每天重新出发的理由。那家小小的早点摊就像这座城市最早的闹钟，用最朴素的方式叫醒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微风吹过，满街飘香，小饭店咖啡馆不再打烊，客人熙熙攘攘，城市间荡漾着温暖。接下来要分享的是奥斯卡的这首《加油小店》，它

像是给所有还在坚持的小店写的一封信。这些年我们见证了很多小店的关门和重启，也见证了一些小店倔强地亮着灯。他们是城市的毛细血管，微小却不可或缺。如果你也有常去的那家小店，下次去的时候记得要跟老板说一声，老板加油加油，小店。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乘着旋律的翅膀，路过那间温暖的小店》。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 CG 周密的《明天会营业》。这首歌融合了流行与说唱元素，旋律轻快，内核治愈。他想告诉你的是，不管今天经历了什么，明天那家小店还是会准时开门，生活还是会继续。那些温暖的小店就像这座城市里的锚点，他们一直在那里等你路过，等你推门，等你在某个疲惫的夜晚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盏灯。感谢收听今天的那些歌儿，希望今天为您准备的这些歌能让你想起某个角落、某扇门、某盏灯、某个桌对面坐着的那个人。那些温暖的小店和那些歌儿一样，是这个城市送给你的一点小小的安慰。我是抱抱，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走过岁月，我才发现世界多不完美，成功和失败都有一些错觉。沧海有多广，江湖有多深，局中人才了解。生命开始情不情愿，总有走完一生，付出一片心，不怕被你误解。谁没受过伤，谁没流过泪。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2: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3: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安徽生活广播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朱琳。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唐贝。今天下午的3点到5点呢，我和朱琳将会在这里陪伴您快乐的返程路。
0: 那么为期7天的这个国庆长假呀，就要圆满收官了啊，过了今天就已经圆满收官了。那这个国庆呢，相信很多的朋友都在咱们的大美安徽赏秋景、逛家乡啊，短途出游、休闲度假，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充实又惬意的黄金周啊。
1: 没错，这7天时间里啊，全省的天气也是起伏变化，道路交通高位运行，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可以说是亮点满满，数据亮眼。今天咱们就带您全方位的复盘2026国庆黄金周安徽交出的这份天气、交通和文旅等亮眼的成绩单。
0: 那今天啊是2026年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大家这个国庆过得如何，怎么样去安排的自己的这个假期的生活，有什么样有意思或者说印象深刻的事儿，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生活广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那首先呢，咱们就从大家出行啊最直观的感受，那就是天气说起。说到这个天气，很多朋友呢都有同感啊。那今年的国庆，安徽包括省外甚至是全国的这样的一种天气呢，都是典型的先雨后晴、先凉后暖的这样的一种节奏，前后的反差其实特别的大。
1: 完全没错哈，大家都有深刻的体会啊。这个晴天为什么不早来两天呢？根据安徽气象局的7天专项气象监测数据啊，在10月1号到4号，我省持续是阴雨天气，先后有两股冷空气接连过境，全省大范围的降雨再现。其中呢，沿江江南大别山区的降雨最为集中，累计普遍雨量是40到70毫米，局部山区呢突破到了80到90毫米，比常年同期啊要偏多近一倍呢。
0: 对，而且呢这个降温呢也是非常明显的。像我呢是在这个1号到5号的时候都是在外省。这个不仅降温很明显，就是因为它有雨的话就是会觉得很湿冷嘛。
1: 对。
0: 然后1到4号的时候，外省几乎也就是小雨加中雨的这样的一种天气。那么在这个冷空气影响期间呢，全省的平均气温也是断崖式的下跌。大部分地区48小时的降温幅度呢是达到了8到12度。像皖西大别山区、皖南山区的体感的温度呢会更低。那国庆大家如果在前两天出门的话，很多游客在游玩登山的时候都是需要穿厚外套啊，随身携带雨具。那山区的部分路段的雾气重、湿度大，能见度呢也是偏低的。
1: 对，好在啊从10月5号开始呢，天气迎来大反转了，全省的雨势彻底结束，全线转晴，云层散开，阳光充足，风力减小，空气通透。5号到7号的这3天呢，咱们安徽迎来了金秋最舒服的天气。昼夜秋意十足，天蓝云淡，秋高气爽，非常适合出游、散步、自驾、拍照打卡。
0: 对，那简单的总结一下呢，就是前期啊，这个国庆假期呢，就是阴雨降温啊，略微的影响咱们的出行体验。那么后几天呢，晴好宜居啊，完美收官假期。也正是因为后期绝佳的秋日天气，也是带动了全省最后3天的错峰出游、近郊打卡的一波小高峰。
1: 没错。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发布的最新的全省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晴天，全省东南风2级，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9度到11度，其他地区11度到13度，明天最高气温江北25到27度，沿江江南27到29度。
0: 那么合肥今天呢也是持续的晴好，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达到了25到26度啊，最低的气温呢大概有11到12度。那么近一周呢，合肥也是持续晴好的天气，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普遍在23到26度之间，最低的气温呢是10到14度。像这样的一种温度呢，昼夜的温差其实还是非常大的，早晚啊大家都会觉得哎呀很凉爽啊，凉意呢也是非常的明显，所以在早晚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也请多带一件外套。那么预计10月12号开始呢， 多云到阴天的这样的一种天气。
1: 嗯，最好的天气就是这几天哈，大家好好的去享受哈。
0: 是。
1: 那么根据安徽气象的最新预报，未来一周全省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的气温普遍在23度到27度，最低气温在7到11度。全省呢晴天还是比较多的哈。那么12号周一起，全省多云转阴天了，一定要注意在这几天呢，抓紧时间洗洗晒晒哈。
0: 嗯。
1: 那我们再来了解全国天气啊。根据中国天气网的消息，未来3天，10月7号到9号，中东部大部以晴朗天气居多，空气干燥，海南等地呢需要防范强降雨。同时南北方的气温将在波动中回升，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范围逐步扩大，但是早晚的温差较大，大家也需要及时的添衣。那么还有明天呢，新疆北疆北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中部、四川中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海南岛、台湾岛东北部和南部等多地呢是有中到大雨的。那么其中海南岛的北部和东部等部分地区呢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
0: 嗯，那么后天呢，在新疆北疆的北部、四川北部和中部、云南的东北部、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那其中呢，海南岛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都会有暴雨。那正值这样的国庆返程的高峰啊，这个海南的强降雨有所增多，所以大家如果从当地啊往内陆赶的话呢，需要注意防范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等一些对出行啊不利的影响，还要警惕山洪、泥石流崩塌等次生灾害。那对于中东部其他的大部分地区来说呢，天气是以晴朗居多的，那是利于出行的。不过啊，这个空气啊相对来说比较的干燥，所以呢建议大家呢及时要做好补水保湿的工作啊。早晨的气温呢，南方部分地区像这个福州啊、南宁啊，最低的气温呢是不足20度，体感是比较凉的。那未来一周呢，影响我国的冷空气的实力呢是相对来说比较的弱。那南北方的气温虽然有所波动，但是总体是处于接近常年同期或者是偏高的状态啊。像今天啊，我们这个合肥的这个温度啊，我还穿短袖呢，就觉得有点热哈。那其中的这个华北到华南的最高气温呢，在25度以上的区域也是逐渐的扩大，华南和云南的一些地方呢还会升到30度以上，所以呢会有一种这个热意回归的感觉。
1: 对，大家感觉到这个寒冷之后又有这样一股暖意袭来，就特别的珍贵哈。
0: 对，
1: 不过呢最低气温的回升幅度还是比较小的，中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呢昼夜温差普遍可以达到10度以上，所以呢建议大家这个穿衣呢也不要忽冷忽热的哈，就采用洋葱式的穿衣法，就是一层一层的，
0: 哎，
1: 根据气温变化灵活的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好，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曲，来自爱乐团《秋天的童话》。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庆特别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朱琳。
4: 大家好，我是唐贝。在下午的3点到5点呢，我们都会在 FM92.9 的电波当中陪伴您愉快的返程路。
3: 现在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这个路上的一些这个关于出行的一些这个消息啊。我们看到呢，截至到下午的这个14点58分，我省所辖路段的路况那么临时管制的这个路况呢，都有德上高速永城往合肥方向凤台服务区的充电桩是饱和的，还有朝黄高速双向61公里正向的150米处进行电力线上跨施工，那么施工期间呢，现场是临时封闭的。黄山往巢湖方向的车辆在南陵加发服务区内容留，这个繁昌东枢纽、立交、铜陵、马鞍山往黄山方向的匝道是临时封闭。那么预计的施工时间呢，是10月10号的下午15点至15点30分。
4: 嗯，还有一些高速公路呢，因为车辆较多，缓慢通行。那么京台高速合安段安庆往合肥方向盐店至滨湖新区路段1055公里至1052公里处，还有沪武高速巢湖往丽水方向正浦港站附近路段323公里到319公里，还有母桥枢纽附近的路段329公里到325公里处通行缓慢。
3: 那么接到这个交警的指令啊，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呢，有一些这个收费站呢是管制的啊，比如这个沪武高速范岗入口往合肥方向呢就临时封闭了啊，武河高速浙高往铁入口就临时封闭了，还有沪渝高速前山往安庆方向的车辆在鸽子墩枢纽分流到 S21 安庆支线怀宁经开区出口分流下道，那要根据现场的车流量的大小来间断性的啊进行分流。那么合肥往安庆方向车辆在鸽子墩枢纽分流至 S21 安庆支线怀宁经开站出口下道，那广德西十字广德北广德东入口是禁止危化品车辆上道的，红林入口往广德方向禁止危化品车辆上高速。那么在安庆支线的方向呢，粤西往安庆方向的车辆在怀宁经开区站分流下道以及这个滁新高速颍上东颍上入口是间断放行。
4: 那么同时还有徐蚌高速的金山湖入口固镇往南京方向临时封闭，女山湖入口往明光方向临时封闭，还有宁洛高速的蚌埠段界首往蚌埠方向四方湖服务区出口临时封闭了，宁洛高速的蚌明段明光西和明光东入口往南京方向封闭，明朝高速的下格枢纽明光往巢湖合肥方向这个匝道是封闭的，下格入口封闭。
3: 所以呢，在途经这些高速包括这些路段的时候呢，如果您正在路上的话，也一定要耐心的等待啊，千万不要觉得哎呀这个前方这个堵车到底是因为什么呀，到底是车流量大呀，还是说这个有事故发生，一定要耐心等待，千万不要从这个应急车道就是直接驶过去啊，否则有可能就要被拍了。其实呢，也对于比方说道路救援呀，包括这个人员救援呢，也是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的。
4: 是的，那么也在行驶的途中呢，及时关注高速路况，一定是不开车的那个啊，乘坐副驾驶或者后排的乘客来用手机实时的去搜索这个高速的路况，也可以实时的收听广播节目，我们也会有实时的路况及时的为您送出。
3: 们刚刚说到了这个天气的起伏变化啊，也直接影响了全省呢7天的出行流量的节奏。那伴随着海量市民游客的省内游、周边游，今年呢国庆安徽交通可以说是高位运行，再创峰值，平稳有序。
4: 今天是国庆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哈，明天起呢，昨天起铁路返程客流就明显增长了。
3: 对，
4: 那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铁路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了，到昨天已经发送旅客了超过2.5亿人次。随着返程客流高峰的到来，运力持续增加。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国铁北京局今天的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15%，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9.5对。加开的线路主要是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等方向。
3: 对，那么国铁上海局集团呢，今天计划发送旅客415万人次，增开夜间高铁210列，满足旅客及时返程的需求。那国铁广州局今天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20.8%，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65列，加开的线路主要是京广、广深港、杭港以及江站等。
4: 同时呢，记者从拱北海关了解到，10月1号到10月5号，京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北车上和澳北车上车辆呢达到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的新高。
3: 这个假期呢，我也是这个出去玩了一趟，但是呢，我会错峰出游。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能在10月1号的上午早间9点钟，大概到12点钟，或者是下午2点钟左右的时候，这个路上的这个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然后我是2点半以后3点钟才出发，然后一路向浙江方向啊、是走的。路上的这个车流啊，相对来说比较的这个稀疏吧，我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词来形容。
4: 真的太聪明了。
3: 对，然后后来我回来的时候呢，因为今天要上班嘛，所以我5号夜里面就是吃完晚饭以后，我在当地吃完晚饭，到家是夜里的2点多，也就相当于一晚上的时间都是非常畅通的。
4: 就是选择了一个车少人少的时间。
3: 对
4: 啊，虽然说你这个时间段驾车比较辛苦啊，但是能够及时的顺利到家也是非常幸福的。
3: 是的。那国庆假期呢进入到了这个尾声啊，安徽高速路网呢也是迎来了返程的车流高峰，那各服务保障单位也是发扬了连续作战精神，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紧盯路网运行、能源保供、服务保障等重点环节，强化力量配置，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广大司乘返程平安、便捷以及温馨。
4: 依托完美高速大脑的动态研判高峰时段、易拥堵时段以及关键节点啊，实现保畅力量的调度和应急救援的精准指挥，一键联动，按照一路一策、一点一策的原则，在大流量路段、繁忙的枢纽及重点收费站等关键节点持续加大人员值守力度，前置应急力量。集团路网405处救援点随时响应，最大限度地保障高速公路的主线通行顺畅，深化一路三方的联勤联动，综合采取匝道控制、远端分流、动态开放的应急车道这样的柔性管理措施，提升了疏堵保畅的效果。同时呢，依托完美高速的这个抖音号，还可以变情报版、完美易行、一体化出行服务平台等这样的渠道，及时的发布路况信息、拥堵的预警和绕行建议，引导公众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
3: 那同时呢，结合这个车流的变化规律啊，油品保供错峰配送，对重点密集站点加密捕获班次。那通过实时监测车流和动态调运油品，来确保油品的供应稳定。那优化车辆进出站的动线，安排专人引导分流，推广一键加油、ETC 无感支付等便捷的服务，来缩短车辆的停留时间，提高高峰时段的加油效率。 在充电保障方面呢，加强现场的引导，适时潮汐分流，在丰乐啊、石龙湖等一些重点的服务区呢，投用了移动发电以及大功率的移动充电设备，增设了充电缓冲区等一些等候区域，那多渠道做好服务区充电信息的发布更新，全力保障返程车辆的充电需求。
4: 针对返程高峰的客流特点，优化重点服务区车辆的通行和停车动线，新桥服务区启用了潮汐车道分时复用智慧系统，提高高峰时段的车位利用率。针对司机的就餐需求啊，推出了货车司机暖心餐8.5折优惠，并且延长了服务区的餐饮门店的晚餐营业时间到21:30。各高速的出入口还设立了便民服务台，开放休憩场所，配备热水、应急药品等便民的物资。各加油站呢，也是结合实际做好车辆引导、咨询答疑等服务。那么根据路网的运行情况，动态化的值守啊，增加力量，保障热线服务全时畅通、高效响应。
3: 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在这个手机微信啊，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生活广播啊，在线和我们进行互动，来说一说您这个假期啊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或者说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儿，又或者是在路上的时候啊，体会到或者说感受到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以及道路出行便捷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啊，都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说一说。
4: 是的，您发现了哪些惊喜的小变化，以及您旅行当中错峰出游的一些窍门，都可以来分享。好，来听这首歌曲，来自杨宗纬《幸福的风》。

0: 鸡飞过留下的痕迹。妈妈说，纸上那五道线是能变成最好听声音的五线谱。老师说，马路上那一道道白线是让我们都能安全通过的斑马线。
1: 为了孩子们纯真的笑脸，为了所有家庭的幸福，请您在斑马线。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

0: 属上市券商，祝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2: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庆特别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朱琳。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唐贝。在今天下午的3点钟到5点钟这两个小时呢，我和朱琳会在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的电波当中陪伴着您度过愉快的返程路。
0: 刚才啊，我们是盘点了一些关于这个安徽省内的一些服务区的这样的一些内容。
1: 嗯，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安徽交控集团发布的国庆7天的数据。那今年啊，黄金周全省高速路网的车流呢，呈现了非常典型的规律，那就是10月1号集中出行，单日的高速出入口的流量突破了635万辆次，是今年整个假期车流的峰值。那么中间呢，平稳缓冲，6号、7号错峰返程，告别了往年最后一天啊，堵瘫痪的一种情况。
1: 对，也许您此刻正驾车在高速上，可能会感受到啊，似乎是比以往的7号返程可能情况稍微好那么一些哈。
0: 嗯。
1: 啊，从车流结构来看呢，小型的私家车占比超90%，说明今年大家依旧偏爱自驾出行、省内短途游、亲子周边游。全省的拥堵热点路段呢，高度集中，主要是合肥绕城高速、G3京台高速、G36宁洛高速、G50沪渝高速，以及黄山、九华山、天柱山、天堂寨等热门景区周边的高速出入口。
0: 嗯，那虽然啊，这个车流呢是创下了新高，但是呢，今年全省的交通整体是稳而不乱、堵而不死。那全省全面启动了这个完美高速大脑智慧调度系统，高速交警、路政运营单位呢24小时联勤联动，通过远端的提示、近端的分流、匝道的限流以及应急车道动态开放等一些精细化的手段来进行疏堵保障。
1: 整个国庆假期呢，全省高速累计完成车辆救援8000余次，快速处置事故和故障车辆，最大程度的减少长时间拥堵。相比往年呢，短时拥堵多，长距离滞留少，通行效率大幅提升。
0: 那除了这个高速啊，铁路、民航的客流呢也是同样的火热。像合肥新桥国际机场7天的旅客吞吐量是突破了32.6万人次。那10月2号，它迎来了单日客流的峰值，将近4.5万人次。那么省内短途航线啊，旅游航线的上座率呢也是全线的暴涨。长三角铁路国庆期间总发送旅客超过了3000万人次。安徽各大高铁站的客流呢也是呈现了。这个持续的高位啊，
1: 嗯，可以说今年国庆安徽交通最大的亮点就是错峰出行趋势明显，智慧交通成效凸显，应急保障高效到位，超大车流压力下依旧保障了全省出行整体的安全平稳有序。
0: 对，那么车流滚滚、人流涌动的背后啊，正是咱们安徽文旅市场的持续升温、全面爆发的最真实的写照。这个交通越热闹，越说明啊，大家出游的热情非常的高涨。就像在这个节前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就是流行那个闪身步，然后呢就有很多的人啊说这个我要到这个闪身步。

0: 物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源头地点去看一看，那就是花鼓灯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地方哈。所以呢，就像刚才所说的，这个交通呢非常的热闹，就说明啊，大家这个出游的热情非常的高。
1: 是的。那么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如果说遇到了短时的这个车辆拥堵，你是不是会想着应急车道空着，我从应急车道走呢？
0: 对，
1: 其实这是不对的哈。
0: 有一些这个驾乘人员呢，对什么时候可以使用应急车道呢，存在一些想法上的误区，一些自认为哎呀很急的情况，其实是不能够占用应急车道的。就比方说这个长途驾驶，你觉得很累了啊，我想在这个应急车道进行休息。还有呢，就是走错路，停在应急车道呢设置导航，以及开车开累了，在应急车道更换驾驶员啊，包括这个道路拥堵的时候，利用应急车道超车等等啊，像这样的一些情况呢，都是不能够在应急车道啊行车，包括停车的。那据介绍呢，在高速公路可以使用应急车道的紧急情况呢是分为两种，一种呢就是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执行紧急任务的时候可以使用；第二呢就是等待救援的时候啊，这个我们的这个驾乘人员是可以使用的。
1: 好的，一定记得除了这几种情况之外呢，是不能随意的去在应急车道上驾驶的哈。
0: 对。
1: 那么假期出行呢，咱们刚才说的是自驾出行哈。有的朋友选择自驾，还有的朋友呢乘坐高铁和飞机。那这个国庆假期期间呢，有一个这个现象引发了热议，就是有人说高铁座椅可能是 HPV 的重灾区。那么一张的网传图片呢，也是进一步加剧了大家的担忧。说这高铁座椅被列为了 HPV 的感染首要来源，这一听还挺害怕的哈。
0: 是啊，一般就是我有一个经验啊，虽然我这个日常的生活习惯吧，我是别人坐过的，比方说无论是地铁的这个座椅，
1: 公共的
0: 高，对，哎对，就是公共座椅，以后就是人家一站起来，我是不会立刻就坐上去的。因为我会觉得哎呀好像特别不卫生，
1: 等到细菌散开了再坐。
0: 所以呢，就是有店铺呢，像这种一次性的座椅套呢，就卖出了10万多件。有的这个商家啊，就说高铁座椅180天才清洁一次。那么曾有这个媒体报道呢，乘客脱鞋把脚搭在这个小桌板上，或者是穿着鞋直接踩这个高铁的座椅。但是呢，也有朋友的就认为呢，没有必要使用一次性的套垫，因为非医用的一次性套垫，它的抑菌的效果是有限的啊，要求频繁清洁座椅也是耗费人力的。
1: 说到这个一次性的这个座椅套垫，我就在想，最近出门的时候，就自己下的这个单哈，网购的单子里面，一次性用品变多了，就是很多就是一次性的这个保护膜，就是在这个洗手台的台面上啊，或者是这个公共座椅上，其实是非常实用的哈。
0: 对。
1: 那么之前咱们节目也介绍过相关的内容，就是说公共交通工具上的座椅、小饭桌小桌板上，这我想什么呢？想小饭桌，
0: 想吃饭，
1: 这还不到饭点呢。这小桌板啊，确实它可能残留大量的细菌，甚至是真菌，因为有人不自觉的把这个脱了鞋的这个脚放在上面。
0: 对，
1: 但是呢 HPV 病毒在环境当中是相对脆弱的，尤其在干燥物体表面，它的存活时间很短，像座椅啊、针织物等表面呢很难有活病毒，所以呢这个大家就不用恐慌了。经过环境啊物品传播的概率极低。那还有网友对自带套垫的行为表示理解，但是呢希望乘客能够将套垫及时带走。比如说你放进这个高铁配的这个垃圾袋里，或者是你直接扔到这个车厢的垃圾桶里，对吧？
0: 对。
1: 但就不要给这个公共场所留下垃圾。那么这些做法呢其实是具有很好的这个心理安慰作用的哈，对预防细菌和真菌感染也是有效果的。但是对降低 HPV 感染的风险作用也是有点微弱的。
0: 对，所以其实我们要把这样的一种预防呢要放在这个我们的生活化当中。首先呢就是适龄人群啊，你可以去接种 HPV 的疫苗，它是一种最有效最方便的一种方式。那其次呢就是要做好日常的卫生防护，尤其是老人啊、孕妇啊以及免疫力低下等一些流感重症的高风险人群。那在这个人多空气流通不好的一些场所呢，大家呢可以选择佩戴口罩。最后呢就 就是要避免不文明的行为，来保持理性的防护。那我们在这个乘坐高铁、飞机等

0: 一些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呢，不要把您的脚放在这个小桌板或者是座椅上啊，不脱鞋去踩踏座椅，这些行为不仅影响了他人的乘车体验，也容易留下一些皮屑呀、真菌啊等这样的一些污染物，给之后的这个乘客呢带来一些安全的隐患。所以啊，乘客应该自觉地去杜绝这样的一种行为啊，既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出行环境的维护。
1: 是的，如果这个出行的旅客人人都注意这些卫生的细节，注意文明礼仪，那么我们的出行的旅途将会更加的清新美好。好，这首歌曲来自李晨阳，《出门看看》。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庆特别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朱琳。
1: 下午好，我是唐贝。在这个时段呢，我们俩会依然在电波当中 FM92.9 的电波当中陪伴您愉快的返程路，和您一起聊聊天啊，说说一些我们感兴趣的话题，然后不知不觉的就到家了。
0: 是的，这两天呢，不少自驾的车主呢都已经开始陆续返程了。那么根据这个交通运输部的预计啊，今年国庆假期呢，新能源车平均的出行量是日常的1.8倍。那服务区的充电桩也再次经历了大考。那为了缓解排队的压力啊，部分高速公路服务区在高峰时段推行了充电8分饱，也就是呢，当这个新能源的电量呢达到80%左右的时候，就引导车主结束充电，驶离车位了。那这样的举措呢，提高了充电桩的周转效率，减少了车主等待的时间，获得了不少的好评。但是啊，也有这个车主朋友就担心了，说，哎呀，这个一次充不满就要多充几次，这样会不会伤我的电池？还有就是充电八分饱会成为高速服务区的常态吗？
1: 咱们来了解这样一个新鲜事儿哈。就是假期进入了返程高峰，在湖北交投枣阳北的服务区充电停车区出现了车辆等待的情况。为了维持秩序呢，工作人员在充电区域外围疏导车辆靠边等候，逐车发放充电序号，分轮叫号，按序放行。排号之外呢，服务区还采取了一项更受关注的措施，就是高峰时段啊，电量充到80%左右，工作人员就会引导车辆驶离充电桩了，把位置让给后排的车辆，单车占用的时间更短，同一时段呢能够服务更多的车辆。车主穆先生说呢，看着排队排得很长，没想到很快就轮到自己了，实际上等候的时间比预想的短了不少，就是每个人的这个充电时间都比原来缩短20%的话呢，整体的时间就快多了哈。
0: 对，这个湖北交投新能源公司的副总经理就说呢，他们对这个充电桩系统啊是做了设置的，那遇到车流高峰，充电上限呢会自动的动态调到80%到85%，那这项措施呢不会一直启用，等车流变少不再排队，那系统呢就自动恢复了，车主啊就可以把电充满了。那为什么是80%？也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个八分饱。他就解释说，这个锂电池的特性啊，决定了接近较高电量的区间之后，同样充进去一度电，需要的时间呢可能更长。意思就是说，这个80%呢是一个关键分界点。到了80%，比方说我想充到90%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充电的时间就比之前啊，从比方说30%到80%这个时间就更长。
1: 对，
0: 那么邱新元呢，他就表示80%的这个阈值上限啊，它不是随便定的。节前呢，他们就结合了锂电池的充电的特性，联合国网电力专家呢，就做了这个测试的论证。锂电池在0%到80%的区间，它是属于高效快充时段，充电的功率高，补能的速度快。那么电量超过80%之后，电池保护机制，哎，它就启动了，就进入到了这个涓流慢充的阶段，充电的功率是会断崖式的下降的，所以这个耗时啊，就是消耗时间的成本，它是会增加的。
1: 也就是说，把快速充电时间用在前80%之后，后面20%的慢速充电时间我们就舍弃了，就是让后排的车辆依次的去轮流充电啊。有车主担心呢，充不满可能会意味着要多充几次了，这会不会伤电池呢？那么这个负责人表示啊，电动车的高速行驶之后，电池温度往往比较高，如果这个时候还充得太满，电池就容易发热，反而影响寿命。锂电池的寿命，充电寿命并不是按照充电次数来算的，最好的做法是浅充浅放，这样并不会对电池造成什么影响。实际上呢，多地的高速公路服务区都拿出了类似的举措。交通运输部此前根据历年的车联网的平台数据，对今年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需求进行研判，并且动态发布了充电特别繁忙的服务区清单，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就在其中哈。从10月5号的中午开始，这里迎来了返程的充电高峰。服务区负责人张强介绍说，高峰时段的工作人员会主动的劝导车主，在电量达到70%到80%以后及时的驶离，采取多项措施疏导啊，服务区的单小时最多可以 周转82台充电车辆，桩位的周转明显加快了。
0: 对，那么服务区的临时调控手段呢，能够有效地提高充电桩的利用效率，而这个车主科学的规划出行同样也是不可或缺的。那么负责人就表示，为了保障广大的车主高效的顺畅通行，他们呢也提醒新能源车辆的驾乘人员理性的规划行程，科学错峰出行，主动避开早晚出行高峰时段驶入服务区充电，减少排队等候的时间，提前规划行程，依托导航平台实时查询沿途服务区的充电桩的使用状态，那遇到这个场站饱和的时候，及时绕行到周边低负荷的服务区，那做好出行前的准备，出发前呢补足车辆的电量啊，预留充足的续航余量，提前制定补选这个备选的补能方案啊。
1: 对，如今汽车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越来越普遍了，部分车主呢可能会开启智驾之后呢，不需要驾驶人干预，车子就能安全自动驾驶啊，有这样的错误认知。那么交警提醒啊，千万不能把智驾当成代驾哈，你不能开启智驾之后你就真的甩手不管了，这样还是有很多的安全隐患的哈。
0: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像今天，因为今天是返程的最后一天了，那么在我省境内啊，有一些这个服务区的这个充电会特别的繁忙，就比如说在蚌埠市的与会服务区，合肥至徐州方向，安庆市的太湖服务区，重庆至上海方向，黄山市的齐云山风景区啊，浮梁至黄山方向，以及滁州市的大树服务区，西安到上海方向，亳州市蒙城服务区，利兴至淮南方向，还有宣城市的中西服务区，千秋关至宁国方向。那这些服务区的这个充电的需求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那如果您已经行驶到这个区域啊，是需要充电的，也可以就是拿起手机啊，在平台上面呢关注一些这个服务平台的这样的一个充电的信息。如果发现这个服务区呢比较的满的话呢，也可以抓紧时间啊，比方说提前跟这个服务区的这样的一个充电的高峰呢，然后进行一个错开，这样呢也不会耽误大家的这样的一种行程。
1: 对，通过导航，通过一些 APP 或者是通过一些微信公众号实时的查询高速公路上的通行情况，也可以持续的收听广播节目啊，
0: 对，
1: 都会有及时的路况为大家送出。那么在行车途中啊，大家可能会有一种感受，就是长途疲劳，可能会平常不晕车的哈，在这个长途行驶之后，甚至堵车主的心情有点焦虑之后啊，这个会觉得肠胃不舒服，头晕晕的啊，有恶心想吐的这个感觉哈，这就是晕车了哈。
0: 我不知道你以前会有晕车的这种状况吗？我小的时候经常晕车。
1: 我小时候在电视上看到车都要吐。
0: 哦，是吗？那你这个晕车比我的要更严重一些。
1: 对，
0: 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就经常我妈带我出门的时候，就我不能坐那种大巴车。第一个呢，是因为车里面的那个气味特别重，然后我就很难受，
1: 很颠。
0: 哎，对对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但凡就是上车如果没有座位的话，就非常难受，我立刻就要吐。然后上了车以后，然后我妈就抱着我，因为那个时候小，她就得抱着我，我就得睡觉，这样我才能安稳一点。所以。说到这个晕车啊，其实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啊，就是有的朋友他为什么会晕车？他晕车呢是一种这个运动病的一种。那目前呢最广为认可的解释就是感觉冲突，这和咱们的这个前庭太敏感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前庭呢是位于咱们耳朵的深处啊，一边会有一个，那它可以感受到我们是否真的在动啊，是上坡还是下坡，是在加速还是在减速，是水平移动还是垂直移动。所以我一直到现在啊，就是我坐车的时候，无论是大车小车还是我自己开车，就不能看手机，不能低头看手机。
1: 对，
0: 就很难受。所以这个眼睛看到的呢，它是一个相对静止的屏幕，但是内耳的前庭呢却是在感受这个车辆的加速啊、减速啊、刹车啊以及转弯。这就会导致什么呢？前庭说你动了，眼睛说你没动。这个时候大脑接收的这个信息它是匹配不上的，所以就非常的容易出现这个自主神经紊乱的症状，包括呀恶心呀、冷汗啊、面色苍白呀、头晕啊，甚至呕吐。那通常这个车辆越密闭啊， 咱们晕车的感觉呢就会越明显。
1: 对，的确就是在有晕车感觉的时候呢，稍微开那么一点车窗，就感觉到自己喘过气来了，
0: 对对，
1: 就好多了哈。但
0: 是
1: 还不能开太大，开太大之后这个外面的风
0: 啊就很大，
1: 对，会让自己突然间就着凉，然后又有不好的感觉啊。
0: 是，
1: 所以晕车的人呢非常痛苦哈。那么哪些人更容易晕车呢？晕车之后该用哪些方法去缓解呢？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继续和您聊。那么如果您此刻有些不舒服的感觉，那么不妨放慢一些车速哈，打开一些车窗，让外面温暖和煦的阳光还有微风飘进车窗，这样您就可以舒服一些了哈，千万别着急。好，我们在稍后继续回来和您一起来共度愉快的返程路。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2: 快扶起来！
1: 可是一切都知道的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
3: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
4: 啊，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
5: 还笑，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6: 祝看到的您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0: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1: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2: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3: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4: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5: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6: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7: 您叫的外卖。
5: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庆特别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朱琳。
1: 下午好，我是唐贝，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您在欢快的回家路。那么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说了，就是如果说您是自驾出行的话呢，或者是您曾经有过这样的体验，就是特别疲劳的时候，或者坐车时间比较久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这也是很影响我们旅途心情的一件事儿哈。
0: 对。
1: 那么晕车的原理，刚才朱琳已经介绍了，就是前庭和眼睛他们收到的信息匹配不上。
0: 是。
1: 那么哪些人更容易晕车呢？晕车还会合并偏头痛、眩晕，或者是前庭功能比较敏感的人群，他是更容易出现晕车症状的。和成年人相比呢，儿童更容易晕车，尤其是小宝宝，他坐着坐着车就哭了，或者是哼哼唧唧的，你不知道他怎么回事，又不会说，可能就是因为晕车了哈。儿童尤其是学龄期的儿童，由于前庭发育不成熟，大脑对视觉和前庭功能的冲突的解决能力是比较弱的，他更容易晕车。那随着前庭功能的逐步改善，孩子晕车的症状可能会越来越轻，甚至消失了。还有就是坐车辆副驾驶的人可能会好一些，好很多哈。
0: 对， 对对，
1: 坐在后排的人更容易晕车。
0: 是，那有这个晕车经历的朋友呢，哎呀，可能会说，哎呀，我到底怎么样才能不晕车呢？有偏方就说了，这个生姜呢就可以防晕车。但是啊，这种方法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用的，因为医生表示，确实有人喝了这个生姜水，或者是含了姜片之后呢，晕车的症状呢会有所减轻，或者说减缓，这是因为生姜当中的一些成分啊，能够影响胃肠道里和恶心相关的通路。那也就是说，这个生姜主要是减轻晕车诱发的恶心和胃部不适，并不是明确治疗晕车的标准方法。不能因为有些朋友使用了生姜就忽视了其他有效的预防措施。所以呢，医生也是提醒我们，大多数朋友少量用生姜问题不太大，但是本身合并严重胃食管反流症状的患者，大量服用姜剂会加重反流的症状，所以呢要谨慎使用。
1: 我们也是为您盘点了一些实用的方法，可以预防和缓解晕车。那第一呢，就是尽量的减少感觉冲突的出现，就是不要和车辆的前行方向反向而坐。那坐车的时候呢，尽量向远处看，看道路的变化，对转弯、加速、减速呢有一个预期。比如说我远远的看到 S 型的弯道，我就要做好我的心理准备啊，这就不会猛的一个突然袭击让我晕车了。
0: 对，
1: 这样视觉和前庭感觉是匹配的，晕车症状呢就能减轻甚至是避免。
0: 第二个方法呢，大家呢可以揉按这个内关穴，在晕车的时候呢揉按内关穴就可以起到缓解胸闷啊、恶心的一些作用。以轻柔的方式画圈揉按这个穴位，每10秒钟啊放松一下，持续按揉3分钟就可以了。
1: 还有呢，就是你坐车的时候避免长时间低头，坐长途车的时候尽量不要一直低头刷手机啊、看书啊，或者是打游戏。那条件允许的话呢，尽量选择车辆中相对平稳、视线较好的位置，头部尽量保持相对的稳定。如果你坐车实在觉得时间难熬的话呢，你可以戴上耳机，闭上眼睛去听音乐，也不要盯着手机屏幕，这样会特别容易引起恶心。
0: 对，第四呢，就是要保持一个良好的身体状态。我们在出发之前呢，要保证充足的睡眠，适量的清淡饮食，不要空腹，但是呢，也不要吃得过饱。要穿着舒适，这个衣服啊、衣领啊、腰带啊，或者是扣子啊，不要系得太紧。那么在这个坐车的过程当中呢，也要尽量的保持环境的通风透气啊。
1: 对，还有一个就是食疗法哈，容易晕车的人呢，可以食用一些百合山楂粥啊，一听就很爽口哈。山楂是酸酸的啊，
0: 对，
1: 增强营养，改善体质。平常呢可以加强锻炼，训练前庭器官的稳定性，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晕车。对。
0: 那如果您现在在这个乘坐车辆的过程当中已经开始不舒服了，那就要停下您这个当前的动作比方说向远处看保持头部的稳定那如果还是不能缓解的话呢，在这个允许 这个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啊，建议啊短暂的停车下车休息一下，就往往能够明显的减轻一些晕车的症状。
1: 对，可以就近到服务区做一个休整哈。
0: 嗯，
1: 那么很多朋友会吃晕车药啊，在这儿咱们简单说一下，晕车药它是有两大类的，一类是一代的抗组胺药，那么还有一类呢是抗胆碱能的药物。那不同于普通的止吐药啊，这些药物需要经过大脑进入大脑，作用于前庭的相关通路，降低运动刺激引起的恶心呕吐的神经反应。所以呢，晕车人群需要提前服用，比如说一代的抗组胺药呢需要提前半小时到一小时服用，抗胆碱能的药物贴片呢则需要提前至少4个小时贴才会起效。如果说你晕车症状啊，中途有晕车症状了，临时去服用或者是贴敷呢，这个时候呢这个药效是不能够及时发挥的。
0: 是的。那另外呢，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两种药物呢，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副作用的，就比方说包括了这个嗜睡啊、口干啊，还有包括看东西模糊啊，甚至是这个您会觉得啊心跳加快呀 啊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这个儿童、孕妇、老年人以及合并青光眼的朋友，这样的一些特殊的朋友群体啊，建议呢要先咨询医生或者是药师之后呢再进行使用。总之就一句话，假期乘车出行的时候，如果您容易晕车的话，最好不要玩手机，多看一看窗外美丽的风景啊，多休息，这样呢是可以很好的或者说有效的预防晕车的。
1: 对，而且如果说像我小时候这样晕车特别严重，在电视上看到车辆都条件反射的去呕吐难受的这样的朋友呢，就是可以尽量的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可能会高铁啊、飞机啊，可能会比这个小汽车可能感觉会好很多哈。好的，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吧，来自戴佩妮，到处走一走。

0: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琳。
1: 大家好，我是唐贝，我们继续陪伴您愉快的返程路。
0: 接下来呢，我们重点来看一看啊，今年国庆安徽文旅的亮眼成绩单。那么整个国庆期间呢，全省各地累计落地开展金秋文旅消费月国庆主题活动超过了3800场，涵盖非遗展演、国风巡游、金秋赏景、乡村市集、夜间演艺、红色教育、亲子研学等很多的这个主题，做到了事事有活动、线线有亮点、景景有特色。
1: 大黄山的文旅板块依旧是全国顶流啊，黄山、九华山、西递宏村、太平湖、天柱山、天堂寨等经典的山水景区持续火热。虽然假期前4天是阴雨绵绵，但是丝毫没有阻挡省外的游客和周边游客前来打卡的热情。雨中的山景云雾缭绕，也造就了独特的国庆云海秋景。
0: 是的，那么今年呢，我省最大的文旅新亮点啊，就是乡村游近郊微度假彻底是出圈了。那越来越多的这个游客呢，不再扎堆老牌的热门景区，而是选择皖南美村落、皖西山居、江淮田园，沉浸式的体验秋收秋景、农村农家美食以及田园的慢生活。
1: 同时呢，红色旅游的热度持续攀升，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走进红色基地研学打卡，国庆的爱国氛围浓厚。
0: 值得一提的是啊，入境游、省外高端游也是持续回暖的，黄山口岸的入境游客呢也是同比大涨，那么合肥口岸的入境客流稳步回升，安徽文旅的全国吸引力、国际影响力也在持续的提升当中。
1: 另外呢，夜间文旅经济成为新的增长极，合肥、芜湖、安庆、滁州、宣城等多地开启国庆的夜场模式，灯光秀、夜市市集、湖畔演艺、古镇夜游拉长了消费的时长，丰富了假期体验，真正实现了白天赏山水，夜晚逛烟火。
0: 是的，就像我们刚才就说到了啊，前不久呢，这个非遗花鼓灯当中的闪烁。

0: 分布是刷屏了网络，很多朋友呢是跟着模仿。那么在国庆假期，有的游客啊就专门跑到咱们安徽，想现场看一看花鼓灯长什么样，怎么玩。
1: 过去呢，一些非遗艺术或者是限于小范围的传播，或是摆在展馆静态陈列，缺乏破圈的渠道，外人很难真正的接触到。如今接触短平快的线上传播，一个精彩动作，一帧惊艳的画面，就能勾起人们去现场看看的冲动了。
0: 对，当上网红的不只是这个花鼓灯啊，那这个假期呢，宣城农村弯龙灯是现身了合肥辉源，秀出了几经失传的老龙翻山。西丽古村的板凳龙夜游啊，流光溢彩。那国家级非遗火老虎是亮相了淮南啊，火虎腾跃，锣鼓铿锵。那么金秋的这个江淮大地啊，古老的非遗，它是以一种轻姿态的这样的一种身份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也成为了假期文旅消费的一抹亮色。
1: 随着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的启动啊，各地推出了超20000场次的文旅活动，发放了超3.1亿元的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在假日消费热潮当中，越来越多的药膳美食循着养生经济的热风，把旅行变成了一场有趣儿、有味儿、有文化的沉浸式的体验。
0: 是的，这么在今年的这个国庆假期呢，我省亳州的药膳淮养堂饭店的大堂里啊，是人声鼎沸，一道道精美的药膳不断地传递上桌，药香和鲜香交织四溢。很多朋友就表示，哎呀，没想到这个药膳呢也能做到好吃的这个漂亮饭，真的是这次出游的惊喜。
1: 哎，曹操鱼头、杜仲曹操鸡等等都是药膳菜中当中的代表。在亳州呢，药膳已经变成了旅游必吃了。当地的文旅集团呢推出了曹操实景演出啊、南湖音乐盛宴、品养生地道好物等数百场的活动，把中华药都变成了可逛可看可吃可体验的完整的假日动线。
0: 是的，那么不仅仅是在亳州啊，其实在浙江的这个江南药镇呢，中药养生奶茶成了这个年轻人的朋克养生的新宠。那么在湖北的罗田，药膳体验游成为了热门的选择，像涪陵天麻鱼头汤、杜仲红烧肉等一些特色美食呢受到很多朋友的青睐。在河南南诏五朵山，在民宿呢就设置了这个药膳厨房和这个草药园等等。那各地啊，依托本土的药材和饮食的传统，把药食同源的传统智慧做成了可品尝可参与的新体验，也成为了文旅消费里温热回甘的流量入口。那这个假期的这个假期啊，已经接近尾声了。那越来越多的朋友呢，在旅途当中品尝出了这个养生美味的趣味啊，读懂中华传统的食养文化，药膳的千年演变正在为假日经济燃起一炉新火。
1: 对，
0: 你知道我这次到那个绍兴去，我就喝到了黄酒奶茶，真的好好喝。
1: 记得喝完之后不要驾驶。好，那么在国庆假期呢，中国豆腐发祥地啊寿县举行了千人豆腐宴，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同赴盛宴，共同感受了一块豆腐里的中国味道、东方福气。那寿县呢是中国豆腐之乡，那么八公山豆腐呢是国家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豆腐传统的制作技艺呢被列入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的名录。
0: 对，因为我是淮南人，所以就是有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就是我到合肥来，我总觉得合肥的豆腐不如淮南的豆腐好吃。在一排排长桌上啊，分别摆放着石磨、黄豆、清水，游客们呢可以亲手磨豆浆做豆腐，一块豆腐千年传承，一城烟火满心是福。那千人豆腐宴的现场啊，为每桌这个游客都提供了寿州六味的特色豆腐菜，产自豆腐故乡的烟火美食也是让游客们尽情的品尝。
1: 生抽提鲜，香醋开胃，辣油增香，酱豆味儿，酱豆锁味儿。千人豆腐宴的餐桌上啊，游客们根据自己的喜好调制调料，慢慢的品，细细的尝，每一口啊都是醇厚浓郁的寿春味道。
0: 在国庆假期啊，这个六安天堂寨观赏飞天凤凰飞仪夜演，在皖西博物馆呢参加沉浸式的飞仪研学，在文街庙观看一场三流几肘阁的巡游。那这个假期呢，六安是以飞仪家为抓手，将飞仪展演、市集消费、沉浸式体验串珠成链，推动了传统文化从展馆走向了街巷，成为假日文旅消费新的亮点。
1: 10月3号，2026年皖西博物馆国庆奇妙夜暨大别山风景道上的飞仪之旅活动温情启幕了。博物馆广场变身、高城风物，还有博物市集、书席以及林怀泥塑、丝带绣一字儿排开，多位的非遗代表性的传承人亮出手艺。馆内呢，桂韵茶香、茶韵雅集里，非遗茶艺师温杯投茶，围坐的游客端着茶杯细品。一位蚌埠游客说啊，本来是带孩子看看文物的，结果呢，自己在非遗摊前啊待了1个多小时呢，
0: 说明非常的吸引这个眼球哈。
1: 对，
0: 那么今年的10月5号呢，第四届大别山风景道上的非遗之旅主场活动是落地了六安文庙景城里。那么以展演、巡游、市集立体联动，叠加消费政策的牵引，充分释放了街区消费的潜力。非遗好物市集、烟火氤氲、书席啊、林怀泥塑等一些手作呢，也是精巧雅致，手工挂面、蒿子粑粑、金寨芙蓉糕等非遗美食呢，也是飘向街头。徐集花生糖、侯氏吹糖人等一些甜蜜的食摊，暖意融融。非遗主题彩街巡游点燃街头，舞龙舞狮，愉悦街巷。那有空中芭蕾之称的三流几肘阁艺，这个技艺啊，也是惊艳四座。国风汉服绣衣。绣衣妹千寻啊、这个偏仙，还有传统鱼灯流光溢彩，也可谓是一步一景皆成画卷。
1: 对，非常有画面感，令人神往，令我这个没出门的这个假游客特别的向往哈。非遗家的活力哈，这就是非遗家。
0: 对，
1: 它的活力不止于城市和场馆街巷，更是向全域景区深度延伸，和度假业态有机融合，释放出消费的新动能。天堂寨景区的化鱼成龙、凤舞成祥，非遗的夜游演绎剧情，飞天凤凰凌空展翅，鱼灯巡游，非遗的舞龙，还有丝弦锣鼓与全息光影交相辉映，构建起了夜演、夜游、夜宴、夜宿等完整的夜间消费链条。万福湖景区推出了一梦回三国、奇遇惠州郎的奇妙游，让游客化身三国角色闯关解谜。湖畔雅乐与国潮活动交替登场，带动了景区文创、餐饮等二次消费显著提升。
0: 是的，那么六安市文旅局的相关负责人就介绍，文庙主场活动推出了票根经济的模式，那么非遗好物市集呢推出了专属的消费券。国庆假期这个期间啊，游客凭六安市部分景区景点、酒店民宿的消费凭证就可以领取。那么这样一个模式呢，是打通了景区引流、住宿配套再到这个市集消费的链路。像江苏的游客王女士就说，凭借景区门票领到了消费券，逛市集买了非遗好物和特色美食，这样啊既实惠又热闹，这一趟旅行的体验非常的丰富。
1: 是的，这个假期六安也是做活了非遗家的文章，让传统文化融入假日的场景，既让古老的记忆走出深闺，贴近大众，也成为假日经济注入厚重的文化内核。好，我们接下来这首歌曲《诗画中国》一起来听。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庆特别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朱琳。
3: 大家好，我是唐贝。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最新的交通路况。
2: 我们来看到呢，目前的这个车多缓行的路段呢，是包括了京台高速河安段安庆往合肥方向盐店至滨湖新区路段，沪武高速巢湖往丽水方向正浦港站附近路段，以及母桥枢纽附近路段。那么接到这个交警的指令啊，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啊，沪武高速范港入口往合肥方向已经临时封闭了，京台高速河安段盐店入口临时封闭，舒城入口间断放行，庐江入口往合肥方向间断放行。那么在五河高速上，浙高往铁入口临时封闭，沪渝高速上前山往安庆方向的车辆在鸽子墩的枢纽分流到了 S21安庆支线怀宁经开区的出口进行了分流下道。同时广德、广德西、十字、广德北、广德东的入口是禁止危化品车辆上道的。那么红林入口往广德方向禁止危化品车辆上高速。在安庆支线怀宁经开区入口是临时封闭，粤西往安庆方向的车辆在怀宁经开区站分流下道。
3: 那么滁新高速呢，阜阳经开区入口是间断放行的，徐蚌高速的女山湖入口往明光方向临时封闭，宁乐高速的蚌埠段界首往蚌埠方向四方湖服务区出口临时封闭，德上高速淮南往合肥方向高电枢纽匝道临时封闭，还有宁乐高速的蚌明段明光西和明光东入口往南京方向封闭，明朝高速的下格枢纽明光往巢湖合肥方向匝道封闭，下格入口封闭。
2: 我们在这里呢，也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个车流量呢相对来说比较大，希望呢您在这个行车的过程当中要注意安全。
3: 好，再来和大家继续聊我们在这个国庆假期啊一些文旅方面的一些亮点的成绩单的盘点哈，以及一些后续的这个文旅方面的活动的预告。
2: 对，那说到这个国庆假期呢，可能因为前四天到五天这个天气以及人流量大的原因呢，加上快到重阳节了，对于想去黄山的朋友来说，好消息来了。今年的10月8号到10月18号，黄山风景区、花山迷窟景区、太平湖景区面向60周岁及以上的人群呢，开展免门票的活动。那这次免门票的活动呢，指的就是免门票，为首到这个不包括这个景区的索道啊，包括这个景交换乘啊、游船以及探秘现场演绎等二次消费的项目。
3: 对，就是免的是这个大门的门票哈。
2: 是，
3: 你如果说有二次消费的这种体验的需求呢，你可以就是自行去购票哈。大家可以进入支付宝的或者是微信小程序，点击首页的景区门票，选择黄山风景区，那根据个人行程选择入园的方向，并且选择计划游玩的日期，根据活动专属票种，比如说重阳节活动黄山门票，
2: 对，
3: 点击立即预定，选择入园时间，那么在身份信息的这个输入栏填写你的准确有效的身份证号码，通过系统识别之后呢，继续预定，确认游玩日期、入园方向、入园时间段以及游玩人的信息无误之后呢，就提交订单了，完成零元的预约。通过身份证号完成线上预约的游客呢，入园当天将携带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在检票口刷身份证，就可以完成核验入园了。
2: 是的，那么花山迷窟景区和太平湖景区的这个预约的整个的流程呢，其实是和黄山的门票预约其实是一样的。那我们也是要提醒大家啊，这个秋季啊，黄山的山上以及山下呢温差比较大，那 那么山间天气呢变化也是比较快的，所以建议您在出行的时候呢准备轻便保暖的衣服、雨具以及防滑鞋。那计划看日出的时候呢应该适当的增加衣物，并且提前确认日出观赏的位置和往返的路线。
3: 对，一定要打好提前量，知道自己什么时间出去，什么时间要经过哪些路段，衣物的准备还有这个雨具的准备以及时间的准备要充分。而且呢还要量力而行，不要盲目的赶路。
2: 对，
3: 不要进行走马灯式的旅行哈。尤其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啊、高血压或者是其他不适的人群，他不适宜登山，也不适宜长时间步行情况的这样的游客呢，根据个人的安全状况、健康状况来自行安排行程。建议呢可以采用索道上下，那尽可能的选择轻松游的线路。
2: 是的，那么对于这个出门游玩的朋友来说呢，刚才呢我们介绍了这样非常多的一些内容。那对于这个比方说我们在本地或者说到了外地以后啊，你不想这么累啊，我们可以选择在城市当中看一场电影。那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2026年国庆档的电影票房包含预售已经超过了10亿元。那么今年的国庆假期，各地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通过光影把这个热门文旅地点呢串珠成链，跟着电影去旅行，成为了假日消费的新风尚。
3: 国庆假期呢，多部新片集中登陆影院，覆盖了合家欢、侦探悬疑、温情喜剧等多种类型，为广大观众提供了丰富的观影选择。像这个刑侦悬疑片《神探之痕迹》，改编自痕迹专家的真实事迹，写实呈现刑侦工作。
2: 对，
3: 银发题材电影《活色生香》呢，聚焦中老年群体的情感与生活，展现了细腻的生活观察，有笑有泪，温暖治愈。家庭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啊，这以夫妻之间灵魂互换的喜剧故事来探讨家庭相处之道，老少皆宜，兼顾欢乐和温情。那不知道这几部电影啊，朱琳在假期有没有时间去看呢？
2: 我还没有去看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前一段时间的两部电影。第一部就是那个给阿嬷的情书，我是在这个网站上

0: 看的。然后包括昨天晚上还看了一部那个就是周星驰导演的《功夫女足》，就是那个阿嬷的情给阿嬷的情书那个剧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快到这个剧情结尾的时候，两位阿嬷，有一位阿嬷她的这个记忆力不是已经就是就记不住事儿了嘛？当时他就问他问另外一位阿嬷，就说我给你寄的那个咸肉好不好吃？就是那一刻我就觉得仿佛是两位老人穿越了一个世纪的这样的一种对话，他可能记不起。这个人或者说目前已经记不起来了，但是那个场景之下，忽然之间他是像在跟年轻的时候的另外一位阿妈说，你觉得好不好吃？其实这中间已经隔了40多年的时间，
1: 将近半个世纪。
0: 对对，所以就那一刻那个感受，其实给我还是非常震撼，
1: 比较催泪的哈，
0: 对对，
1: 就是感觉跨越时空的一种对话。尤其是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可能当时做这件事的时候带着满满的心意，
0: 对，
1: 他记得。自己当时的那种付出和挂念，所以呢，哎，这一幕才特别的让人
0: 很感动，
1: 对，热泪盈眶哈。我也是在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去了一趟潮汕
0: 啊，
1: 虽然说没有走遍他电影的拍摄的场地啊，但是确实当地的一些古老的建筑啊，那些骑楼啊，以及就是在一个景点当中有他们那个就是继乔批的那个银杏菊的那个拍摄旧址，虽然说这个布景已经换了，但是从那里走过啊，有一种走进电影的感觉。
0: 是，那另外呢，其实今年的国庆假期呢，多地通过观影促消费的活动，把这个电影票根啊变成了通用券，将影片周边的商圈、零售啊、交通、餐饮等进行了串联，把一次观影变成了一条消费链。那国庆假期期间呢，很多地方放映电影，影片的质量其实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全部是免费的。那外国游客来到中国啊，总会收获许多的惊喜。
1: 是的。那么这个国庆档其实有很多部值得我们去一看的这个影片哈。如果您在假期没有时间去刷过来啊，刷过一遍的话，那么在后续啊，可以选择闲暇时间工作之余，可以把这些好影片啊逐一的去打卡去观看。好，我们再来关注国庆假期的江淮大地的消费市场，也是热气腾腾啊。
0: 是。
1: 节假日呢，同样是家庭购置大件的节点，很多人会觉得这个节假日可能会有一些消费的活动啊，
0: 对，
1: 一些这个消费，对，消费的优惠啊，一些可以用券啊，甚至说可以家人结伴，这也都是一个比较难得的时机哈。
0: 是
1: 9月30号到10月5号，2026合肥国际新能源汽车展览会在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了。展台前呢，有人举着手机直播，有人坐进驾驶室体验，有人反复的询问技术参数和交付的周期。购车洽谈区里呢，咨询比价和下订单的这个市民也是络绎不绝。
0: 是的，那么政企联动呢，多重购车的福利啊，也是集中释放的。那国家报废补贴一直到最高的2万元，那么省级置换补贴呢，到最高15000元，还有这个安徽省汽车行业促消费的换新礼包、厂家车展的专属让利、车辆订车大礼包等等。那多项福利叠加之下，本届车展迎来了观众478987人次，售出新车18283辆，这个销售额呢达到了33.15亿元。
1: 县域消费同样也是热潮涌起哈。阜南国庆假期开展的恒动消费汇聚阜南的国庆惠民嘉年华活动，整合了本地的农特产品啊、柳边非遗文创等业态的资源，搭建企业展示推介、群众休闲消费的对接平台。商户王先生说啊，原本还担心顾客不太多呢，没想到客流量这么大，顾客这么多，非常惊喜。这次收获也是远超预期，也让他们对后续的拓展销路、扩大市场有了底气。
0: 对，其实阜南的嘉年华活动呢，也并不是说它是一个个例，而是全省各地呢纷纷围绕国庆假期的群众消费需求，深化商文旅体健农展啊，创新融合，丰富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打造更多有特色、有品质以及有温度的消费场景。
1: 此外呢，政策工具也在给消费创新加力哈。国庆假期多地发放了消费 惠券，覆盖了汽车、文旅、餐饮、商超、家电数码、电影等场景。亳州开启的光影耀都2026电影惠民消费券活动，受限启动了淮水月淮南舰的挥动消费乐享寿州中秋国庆专项消费券的发放活动，黄山游客可以凭交通车票、夜游打卡、趣味竞赛等方式获取文旅游戏券，在景区景点指定的商户兑换文创好物、美食套餐、体验服务以及消费优惠。宿州创新建立省16运会的票根全市通用机制，持观赛票据可以在全市的餐饮、住宿、景区、加油站等场所享受专属折扣，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的增量。
0: 是的，那么消费热起来了，那还要热得有序和安心。那为了切实防范化解市场监管领域安全风险，守护大家节日消费安全和合法权益，各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呢也是深入到了商圈、景区以及集市，加大了这个巡查的频次，及时的消除隐患，规范假期的市场秩序，严格落实24小时的专人值班、领导代班的值守制度，畅通投诉举报和应急处置渠道，确保突发问题快速响应、高效处置，保障了全省消费市场的平稳有序，生活必需品的货足价稳。
1: 假日消费的集中释放离不开政策助燃、供给添柴、环境护航。长远来看呢，把假期里的流量转化为日常的流量啊，留住人的流。
0: 对，
1: 那么还需要再增加居民收入，改善消费预期，完善县域商业体系，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等方向，持续用力，让消费这架马车跑得更稳更远，为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更持久的内需支撑。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2026国庆特别节目，唐贝和朱琳在此继续陪伴您愉快的返程路。那么这首歌曲《理想人生》来自徐佳莹，一起来欣赏。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2026国庆特别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朱琳。
1: 大家好，我是唐贝。那在这个洒满阳光的下午，我们在电波当中陪伴您愉快的返程路。
0: 那在今天的两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呢，刚才您是听完了我们为您盘点的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几组的大数据。那我们再回头的整理复盘一下，今年啊，我省的国庆黄金周的特点真的是非常的鲜明啊。整体可以概括为呢三句话，第一句是天气先抑后扬，第二句秋季哦，不对，这是一句。天气先抑后扬，秋景压轴出彩。第二句呢，就是交通流量创新高，保障精细高效。第三句就是文旅消费提质升级，玩法更多元，体验更舒适。
1: 是的，假期前期阴雨降温，小幅影响了户外登山和短途出行，但是没有压制大家的出游热情。假期后半段呢，全线晴好，绝美秋日风光上演。
0: 是的，
1: 错峰出游体验真的是体验感拉满了。
0: 那么在交通方面呢，也是告别了往年极端的拥堵啊，大家错峰出行的意识呢也是大幅的提升了。加上现在的这个智慧交通系统的全面赋能，超大车流压力之下依旧是秩序井然。
1: 文旅方面更是全面升级，从过去单一的爬山看景变成了乡村度假、亲子研学、国风体验、夜间消费、康养休闲这样的多元化的模式。安徽的文旅正在从流量火爆转向质量更优。
0: 那么今年的十一黄金周消费市场呢，也是热力十足，多点开花。依托政企联动惠民政策，多元融合了消费场景和严密规范的市场监管，实现了汽车大宗消费、县域特色消费、文旅民生消费的全面升温。假日流量充分转化为经济的增量，全省假日经济稳中有望，有序向好。
1: 是的，那么今天也到了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很多人表示假期时间怎么这么快呀，转瞬即逝呀，真的不想上班啊，一不小心说出了心里话。那么假期开工啊，马上就要开工了，明天就是开工第一天，你的状态如何呢？是否你现在也有这些不适感呢？
0: 比如说像失眠呀、犯困呢、浑身无力呀、焦虑啊、烦躁不安、没有胃口、吃不下去饭啊、消化不了。如果这些症状啊，您都有的话，这就说明哈、这个不要怀疑，这就是典型的节后综合征。就是咱们还很期盼自己啊，在这个有一个7天之后的延续假期。这个节后综合征呢，它是一种由于这个假期结束之后突然回到工作或者是学习的状态，身体和心理都难以适应的这样的一种一系列的不适的症状。
1: 是的，也不用太害怕，因为不是你自己，我们很多人都有哈。
0: 是，
1: 我们也是给您准备了一份假期收心大法，帮助您尽早的和节后综合征说再见，将身体调至最佳状态。那么在有限的时间内，咱们简约的跟大家说一下。
0: 首先啊，就是您要停止熬夜，恢复生物钟。因为很多朋友呢，放假期间都会肆无忌惮的熬夜追剧啊、打游戏啊、出去玩啊，几天下来啊，正常的这个生物钟呢就被扰乱了，睡眠呢就会变得紊乱，晚上睡不着，白天呢就睡不醒。这个时候您就要需要停止熬夜、应酬等一些行为了，逐渐调整自己的作息时间，提前的起床以及睡觉的时间，帮助咱们自己调整这个生物钟，以便更容易的适应工作日的这样的一种作息。那同时呢，白天可以进行适度的体育锻炼，比方说这个散步啊、慢跑啊、瑜伽啊等等。那如果您这个晚上啊，因为经常熬夜睡不着的话，可以听一些比方说白噪音啊，或者说这个尽快的这个深呼吸啊、冥想啊、包括泡脚啊、泡浴啊等等都是可以的。还有呢，就是要创造一种舒适的这样的一种睡眠环境，保持这个卧室的安静、凉爽、黑暗啊、使用的这个床啊、这个床垫呀、枕头以及被子啊、要让自己处在一个睡觉的一个非常舒服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同时呢，对于咱们这个睡眠快速入眠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不要看这个手机啊，或者说平板啊，要把它放在这个离我们的这个卧室啊要远一些的地方啊，尽量克制一下啊。
1: 对，尽量放在离你的手臂1.5米之外，你就懒得去够它了。
0: 对。
1: 还有呢，就是我们 刚上班啊，假期结束刚上班，好多人沉浸在家庭放松的状态，一时无法适应上班节奏，甚至出现了焦虑啊、郁闷啊、烦躁的情绪，对上班呢怀有恐惧心理、也给大家介绍几种应对方法哈、第一就是节后，这个非常重要哈、短时间内不要给自己安排负荷比较大的工作，建议逐步增加工作量，合理安排工作任务，比如说明天我就不要把我的日程排满，我先力所能及的完成一些必要的紧急的工作任务、循序渐进的进入工作状态，还有就是调整心态，这四个字说起来简单，但是做起来呢一定要去认真的去做，就是从放松的假期模式逐渐过渡到工作当中，像刚刚朱琳说的深呼吸啊，放松心情，对吧？
0: 对，
1: 尝试正面想象啊，想象你在工作当中取得成功的场景，给自己一些动力啊，回想一些和同事愉快相处的场景，就盼着和他们见面了，这样有助于提升自信和减轻焦虑，还有呢积极的用日历呀、提醒工具来帮助你有效的管理时间和任务，不断的给自己心理暗示，强调积极乐观的信息，比如说我已经准备好了面对工作挑战了，或者说我可以克服节后综合征啊，就是给自己一些心理暗示是非常有效果的，还有一些冥想瑜伽这样的放松，同时呢你可以和家人朋友交流一下，分享自己的感受，缓解不良的情绪，
0: 对，
1: 如果说情绪问题特别严重而且无法自行缓解的，就可以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的专业人士的帮助，他们可以提供更具体的建议和支撑。
0: 是，那对于这个节后呢，我们的饮食呢其实也是要有所关注的，因为在假期当中我们很难避免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啊，比方说吃的油腻啊、暴饮暴食啊、饮酒等等，这些呢都会导致咱们在节后啊胃部负担过重，可能会影响这个，可能会引起这个消化不良啊、腹胀或者说腹泻的问题，这个时候啊咱们就可以多摄入一些新鲜的果蔬啊，我有一个这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比方说轻断食，这也不是说什么都不吃啊，就比方说喝一点就是液体的这个流食，
1: 对
0: 液断，还有就是要多吃蔬菜啊，还有这个水果，规律饮食呢来减少这个胃肠的刺激啊，吃一些清淡容易消化的食物，粗细搭配，到同时呢避免这个过度的饥饿或者说过度的饱食，睡前啊就是千万大家不要进食啊，不要吃东西了啊，而且呢睡前比方说三个小时之内也不要多饮水，因为第二天可能你会觉得浑身都会肿，很难受，那同时要保持一个心情的愉快啊，这样呢有助于这个肠胃的健康。
1: 对，总之呢这个节后综合征你也不要特别怕它，它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你还不了解自己吗？通过合理的饮食和作息调整呢，以及适当的运动放松和休息呢，大多数人是可以逐渐适应并且恢复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状态的。如果说症状持续严重或者是影响生活了，建议寻求专业的医师或者是心理咨询师的帮助。
0: 好了，这个七天国庆长假虽然结束了，但是呢咱们江淮大地的金秋美景才刚刚的开始，那接下来的一个月啊，像皖南的秋色、大别山的野秋、沿江的秋景，都是一年当中最美的时节。
1: 是的，也是提醒广大游客和市民啊，近期我省的昼夜温差较大，秋燥明显，那么要注意错峰出游、近郊游玩，记得及时的增添衣物，注意出行安全。
0: 盛世国庆，大美安徽，这个黄金周出山出彩，山水出彩，烟火繁盛，秩序井然，也是交出了一份温暖又亮眼的民生答卷。
1: 我们也期待接下来的金秋时节，咱们安徽的市民呢能够持续解锁更多美景、更多活动，体会到更多的文旅惊喜。
0: 是的，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
2: 开车听悟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肌肉痛、关节痛、风湿痛，反反复复真烦人。
4: 试试莱比锌双氯芬酸钠贴，
3: 采用 TDDS 控湿透皮技术，一天一贴，药效持久，作用于疼痛患处。
4: 莱比锌，肌肉关节风湿痛的好选择。
5: 莱比锌，贴出轻松好身体。
3: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5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派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感冒了，打喷嚏、流鼻涕，还要上班上学，担心感冒药带来困倦感。
3: 试试丰源莱比克氨酚伪麻绿汀片，
2: 它采用独特组方，可缓解发热、头痛、鼻塞、流涕等多种感冒不适，不易产生困倦。
3: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产后奶水不足，气血虚弱，
3: 试试丰源催乳颗粒，国家三类新药，
1: 可改善产后气血虚弱，帮助通络下乳，助力母乳喂养。
3: 丰源催乳颗粒，母乳喂养，母婴双重呵护。
1: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7: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8: 爸爸回来了。
7: 忙碌了一
6: 天，今
7: 天
6: 回来挺早啊。
0: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6: 你爱吃的红烧肉，
7: 嗯，真香。
0: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9: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0: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11: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安镇通过了。
9: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12: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1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4: 您家的外卖。
12: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9: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2: 头痛、发热、牙痛、关节痛，想选择镇痛退热药物？
1: 试试风远来比邻赖安披零散，易溶易吸收。
2: 适用于镇痛、退热、抗炎、抗风湿，添加赖氨酸成分。
1: 丰源莱比林，止痛退热好选择。
2: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前，那些恍若昨天。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7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
1: 狗啊，喝啊，天啊！
2: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3: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4: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3: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4: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3: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4: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3: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5: 新的起点，
3: 启幕精彩，
5: 启幕精彩。
6: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7: 开在为春风，
6: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8: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黎明，无名份的浪漫。黎明火起来大概也是20岁，1990年代初，随着谭张争霸的结束，谭咏麟淡出香港乐坛，还有张国荣的全面退出，香港乐坛出现了真空期，以刘德华还有张学友为代表的新人开始在歌坛崭露头角。就在那个阶段，香港乐坛迎来了全新的时代。1985年，黎明获得了新星大赛的冠军。1986年，参加了第五届的新秀歌唱大赛，凭借着一首叫做《绝对空虚》的歌，获得季军，并且正式的加入到演艺圈。1989年，黎明为电视剧《回到唐山》唱了主题曲。1990年，发行了个人的第一张，以他的英文名字来命名的同名专辑叫做《Leo》。这是黎明加盟到宝丽金唱片公司之后推出的第一张同名专辑，也是黎明出道以来的第一张唱片。那张专辑的第一主打是《相逢在雨中》，而第二首主打歌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无名份的浪漫》。这张专辑的成功让黎明囊获了几乎90年代香港乐坛的所有的新人奖，为他日后在歌坛的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一年黎明24岁。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位是梁咏琪，她也是20岁出头就已经在一个行业里面走到了顶尖位置的歌手。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叫做《很高兴》。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城市里的烧烤摊，街角的清吧，小卖部柜台的外放音乐，一时之间似乎大江南北都飘荡着这个叫做毛不易的少年的声音。这个歌声里面所表达的态度很成熟的男生，居然是一个94年学护理专业的男生。他说他玩音乐的理由是因为不喜欢自己的专业和工作，而毛不易的长相又长得相当的路人，外表有一点丧丧的，可是他的歌词里面却有点燃。薛之谦在《明日之子》的评审的舞台上说，他觉得毛不易是那种能够把人生哲理用调侃的方式写得很扎心的人。杨幂也很夸张地对毛不易点评说，到底被生活抽了多少耳光才能写出这样的词。但是似乎毛不易并不买账，他自己说并不是经历过很多的伤痛才能够写出感人的作品，他更像是那种能够细微地观察生活的小小的机灵鬼。虽然你看他不善言辞，不怎么说话，但是却能够把人们心里边的那些细节写得淋漓尽致，而且非常的接地气，这一点也让他获得了少年李宗盛的称号。这个在医院连扎针都扎不准的少年，对深埋心底的音乐梦却近乎偏执，而且似乎也已经成功了呢。接下来我们就听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

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

0: 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好妹妹乐队呢，虽然它不是那种非常纯粹的民谣组合，但是他们也被归类为和声组合当中的民谣范畴，因为他们大部分作品仍然还是采用了最简单的民谣吉他和钢琴来伴奏，这样的背景音乐就让人有一种放松感。无论你的城市夜景美不美，今天就来一起听这首《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3: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

这首歌是陈芳语还没有参加创造101之前发行过的作品，叫做原来你就是我的快乐。他呢和杨宗纬、萧敬腾一样，是参加过台湾的超级星光大道之后才踏入了演艺圈。杨宗纬他们呢参加的是第一届，陈芳语参加的是第六届，当然他错过了这个节目最热潮的时候，所以当年他那一届并没有那么多人去关注。最后他又参加了很多的比赛，直到12年正式发行了自己的专辑。当然绝大多数人记住他的可能不是刚听到的这首歌，而是曾经作为偶像剧《翻糖花园》的片尾曲《爱你》。其实他还真的是一个实力派歌手，不管是唱还是跳还是舞台的表现力张力，大牌主打歌

0: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飞儿乐团的 Lady 呀。

飞儿乐团的 Lady 呀，当年飞儿出道就一炮而红，随之这种三人组合的乐团形式也是深受欢迎。摇滚流行不再是固定的五人编制，一些和声和弦还有贝斯鼓的音效都可以通过键盘来完成，或者是加上后期的制作，用电脑来完成现场的混音。在00年代开始，他们的作品几乎是成为了一种主流。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听歌，下一首陈百强《深爱着你》。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对，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还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当中，我想用声音来记录下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上一期访谈呢，我是和一位有着35年教龄的初中班主任的深谈。今天晚上还是教育人物篇系列，我希望能够带你往教育的河流更深处，咱们再走一步，走进高中。如果说初中是青春的序章，那么高中呢，可能就是人生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短兵相接了。在这里，分数的重量、未来的形状、自我的边界，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摆在了每一个少年面前。而在这样一片被称之为人生分水岭的战场上，有一群人，他们不仅是老师，他们更像是一位船长，在风浪中为孩子们锚定方向。孙丽娟就是其中一位，她是合肥市第八中学的一位语文老师，一位非常年轻的高中班主任。当很多人还在讨论怎样才能够让孩子考上好大学的时候，他在思考更加遥远的事情，怎样能够种下一间会长大的教室，怎样能够唤醒一个大写的人。当家长们在为选科焦虑的时候，他会非常认真地说，文科不是没有前途，文科培养的是理解、表达和思辨，而这些呢，正是人工智能永远无法替代的人性之光。今天晚上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希望我们能够暂时放下分数线、排名、冲刺这些令人紧绷的词汇，让我们安静地听一位高中班主任聊一聊比分数更加长久的事情，比如怎样让一个孩子在3年之后走出考场的时候，带走的不仅仅是一张成绩单，还有一种被理解、被支持过的温暖，以及一颗依旧相信人生是旷野而不是轨道的鲜活的心灵。最近这几次聊天的时长都远远地超出了我的预计，我和孙老师呢也几乎聊了2个小时。

0: 老师，今天分享的是我们节目上半段的内容，闲话不多，我们开始吧。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的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孙老师您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你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
1: 我也非常荣幸。
0: 你今天推门进来的时候，我第一眼就觉得，哎，这个人长得好眼熟哦，怎么那么眼熟？我刚才突然想起来，你长得好像蒋方舟。
1: 哦，谢谢。
0: 我记得我昨天在跟你聊天的时候，我说，孙老师，我冒昧地问一下你的年纪。你说，哎呀，我要算一下啊，2025减去1989，今年36岁。首先啊，你压根儿都不像36岁，你真的好像一个大学生。
1: 其实我刚工作的时候，我有同事也跟我说，说你当了班主任呀，过几年你看吧，就变化会非常大。当时我也挺担心的，但是我现在发现我当班主任反而让我更年轻。所以呢，其实我的心态，你要问我现在多大哈，然后我跟我同事怎么说的，我说我的学生多大我就多大。我的学生今年带高三嘛，他们18岁，我说我今年就18岁，那我明年如果带高一我就16岁。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我会更贴近学生，然后我会发现我们的教育和教学会产生更好的影响和效果。
0: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种意识的？就是我要跟我的学生的年龄同步，我这样才能够和他们的心走得更近。
1: 一开始我当老师的初心就是因为我想和学生在一起，我想回到校园，我想永远在校园里。后来的话，但是我当语文老师哈，和我当班主任不一样。我当语文老师跟学生就真的像朋友一样。有的时候就是没有那种特别大的约束，但是我当班主任的时候感觉责任就重了一些。就是除了我这个语文学科，我还要考虑其他几个学科。然后我还要考虑这个学生他的就是家长对学生的要求，对孩子的要求。那我就发现就很难兼顾，最开始的时候会有一点
0: 角色的错位。
1: 对。那个时候会有点迷茫，
0: 又希望能够跟他们当朋友，
1: 是的，
0: 然后又希望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威严，
1: 是的。有一次我的一个同事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我说我带语文很有信心啊，有的时候学生暂时没有达到我的要求呀，我也不会说就斤斤计较，也不会让自己反而觉得哎没关系啊，慢一点没事儿。但是我当班主任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害怕，然后我们当时同事就说，哎，那你当带语文都这么有信心，有这种优势感，那为什么不能把它迁移到班主任中来呢？就这句话对我启发很大。我不用就是说非要紧张起来才能把班级带好，反而是更从容一些，更游刃有余一些，哎，你发现效果会更好。现在也是这样。对，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体系，一开始是朦胧的感觉，后来就是越来越有自己的一种信念在里面。
0: 看你的样子，很难想象你已经在班主任这个位置上已经做了10年了。那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0年前，2014年，你第一天走上讲台的那一刻，你现在还历历在目吗？
1: 很开心，很激动。就感觉哇，我要从学生的角色转变成老师的角色了，我要跟他们说些什么呢？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0: 排练了多久？
1: 我为了让我不那么紧张，我刻意把班级的语文课代表找来跟他聊聊天。然后呢，我进班级的时候呢，就是像我现在这样啊，面带微笑，然后跟大家先聊一聊我对语文的理解。然后我们高中的话有哪些就是可以一起形成的，既能把语文这个学科学好，同时又感觉高中生活比较有意思。
0: 你没有想过自己要在学生的心目当中建立一个怎样的人设？就是我跟你初见面的时候，你对我的第一感觉。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老师，尤其是年轻的老师，在上第一节课的时候喜欢玩一些花活，比如做一个视频，做那种快剪，让学生好像更觉得我的老师是跟我同频的。那你最初有没有想象我要在我的学生面前，因为你们其实年纪差别不大嘛？
1: 是的。
0: 你第一次走上讲台带的就是高中的学生，对吧？
1: 对，就高二的学生。
0: 高二的学生，有可能有的男孩身高都比你高了，对不对？而你36了，看起来都那么年轻。我在想，10年之前可能看起来更稚嫩一点，对吧？
1: 我刚站上讲台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要以一个什么形象站上讲台？我特意去买了西服，就是让我看起来像一个老师。然后把我的头发烫成一个年龄，或者是让我显得更有成熟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是形式上，这是形式上。但是后来的时候，我发现，和学生相处在一起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场域，他们更在乎的不是我们的形式，而是我们是否能够了解他，能够理解他。我们能不能就打开心扉，给他带去一些智上的或者是思想上的一些启发。所以这也是我就是现在也比较着重研究的这个点，就走进孩子的心里。
0: 其实孩子们可聪明了，他们一眼就能够看出来这个老师是装着要跟我们打成一片，还是真的跟我们打成一片的。
1: 对，一开始为了就是显示这个行一个教师有一个角色是装的，但后来的话就发现不需要，就是学生还是喜欢我们。首先有自己的专业能力，
0: 对，
1: 然后同时又能够和他们走得近一些，理解他们的困惑，能够帮助他们 就是解除思想上的烦恼，就像韩愈说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授业是基本的，学业的解惑，更重要的是怎么去传道，就是我们对于学习，对于成长，对于以后人生的理想和追求这一块儿，是有一个非常需要我们共同来去磨砺的一个阶段。
0: 嗯，你说你把教师当做自己的职业理想，就是因为很想跟孩子们在一块儿。
1: 对，可能是因为首先我小的时候比较喜欢语文，上语文课，我就想当一个语文老师。后来的时候为什么选高中呢？因为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感觉不是很顺利，我觉得小学好像初中都比较顺利，无忧无虑的啊，就是自然而然的就是迈过了这两个阶段。但是到了高中的时候，我感觉有一种被卡住的感觉，就是可能是想学，但是好像有一种有心无力。有的时候呢有很多烦恼，然后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就感觉自己那段时光有很多矛盾和冲突，对我的学习还有呢人际交往这一块，可能现在回过起来想啊，我去研究这一段我自己这一段时光之后，包括我们现在的高中学生，我发现是教育它是有规律的，学生他是有成长的身心发展的特点的。那么青春期这个阶段一般说从14岁开始啊，从初二开始，他一般的矛盾是什么呢？就叫自我同一性对角色混乱。这个是比较专业的，是埃里克森他的人格发展理论的。到了青春期这个阶段，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他是谁，就我是谁，他开始思考我是谁这个问题。他怎么去思考自己是谁呢？那么他就是青春期之前是父母的这个影响，父母的教育和引导比较重要，他比较希望在父母眼里是好孩子的形象。但到了初中的时候呢，他发现好像他有一个更高的追求了，他这个时候的话他更希望父母把他当成一个独立的人格来看待，他是一个大人了。但同时他的身体上他的心理上还像一个孩子一样，他要求我们作为家长和老师既把他当成一个独立的人去尊重，他有自己的选择，我们只能做参考，同时呢他又希望我们去呵护好他的衣食住行。就是所以呢，有如果说家长和老师在这个阶段没有去把握这个特点的话，可能会出现错位错位就是家长到了高中阶段他依然是希望孩子听他的，一切在他的就是稳稳的掌控之内，但是孩子是不愿意的，因为这和他自己的想法会冲突，所以就会产生一些矛盾和情绪的内耗。所以我理解这个之后的话，我就发现我过去也是这样的，然后我现在想的是怎么帮助我的学生和我的家长来解除我们在教育上面产生的一些不必要的冲突和内耗，能够把我们的力量更好的集中来帮助孩子度过这个青春期以及这个学业最艰难的阶段。
0: 那你当年是如何度过这段泥泞荆棘的路的？
1: 孤独的，忍受的，没有更好的办法。
0: 就当时你的身边是没有给你这样的助力的，
1: 因为家长在外面工作，我就是在学校里面住校嘛。按理说就是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学生他为什么不向老师求助呢？所以其实我现在也能理解，有的时候孩子我对他很好，但他可能不会第一时间来向我求助，为什么呢？就是关系。关系，所以我现在就特别喜欢一句话，叫教育学就是关系学。
0: 对，关系是一切的基础。
1: 我们作为老师，作为班主任的话，与这个孩子先建立一种理解、包容、信任的这样一种氛围。那么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想想，哦，我是不是可以找孙老师来跟他聊一聊？
0: 对，其实不仅是老师和孩子之间的需要这样的关系，亲子之间更是这样
1: 啊。
0: 就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关系。
1: 对，
0: 你们是这种对抗的角力的，你永远跟孩子的问题站在一边，孩子就会觉得你是我的敌人。我会把一个心事跟我的敌人倾诉吗？不可能。
1: 对，
0: 对吧？
1: 所以这个关系它也是互动的，比如说父母学会向孩子表达关爱，以孩子能感受到的方式，孩子呢也会觉得我向父母表达爱也是一种非常自然的事情。但如果在我这个成长阶段的话，比如小的时候可能父母很少去，很羞于表达，然后可能我也没有学会怎么更好的去表达我的困惑或我的一些感受，所以在我高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被卡住的感觉，就是我好像遇到了很多困难，我首先自己不清楚它是什么，然后我也不知道去向谁求助，因为我也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或者是一个非常自然而然的一个举动。
0: 所以我理解你独自穿越了风暴，你现在希望用你的经验来帮助更多的孩子，希望他们在穿越风暴的时候不再孤独。
1: 好，你说的太好了，是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0: 那我们来回溯一下吧。今天作为一个高三的班主任的一天是怎么来度过的？
1: 刚才呢，我经过你刚才说的穿越这个风雨之后啊，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 就是我怎么被卡住的，就是很多不确定的时候我不知道如何应对、嗯、但我现在就是当老师之后，包括我也去参加学校的一些培训活动呀、嗯、自己的阅读和经历，去我会去反思自己的就是教育中什么是最根本的、嗯、然后我就发现呢，我想到了一个点，就是我们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那我们八中也经常对我们进行这方面的一个培训和引导啊。嗯，这好像很大，但是我就把它和我自己的一个反思结合在一起，我就想这个德是什么，这个字很有意思，如果说文解字的话，因为我是教语文的嘛、嗯、它是一个双人旁，这个双人旁的话就是人在小步的快走，然后右边的话呢是一个直，它有个十，有个那个四，其实就是古代的那个直的那一部分、嗯、然后下面是心啊、一个心，有一还有心，所以呢我就从这个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结合我自己的落地的一个方法来讲，哦，我作为一个老师最关键的是要一心走在正确的方向上，同时把我内心稳住，也带领孩子邀请家长和我一起走在这一条正确的稳稳的道路上，就是稳定自己的内在秩序是我非常就是看重的一个点。嗯，所以我的一天的话也是从这个点入手的、嗯、就我想明白了这个原理之后、嗯、我就开始这样做。那一个孩子他首先进到班级的时候，可能早上起得比较早，我们高中的时候比较困啊，有的时候可能会有点松散，我就让我自己就是在学生进班的时候、嗯、我站在讲台上哦，并且我不用说什么，我也不用催什么、嗯、我就往那一站，他们自然而然的就是开始交作业打扫卫生、嗯、然后呢安静下来准备早读，就是从一天最有秩序的早上开始。嗯，好，然后呢他们每一节课按部就班，老师进班那我就去办公室备课，然后课间呢学生有需要我就来给他们答疑解惑。嗯，到晚上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组合是物化政有一些需要背诵的内容、嗯、我就和学生说呢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个时间的话，我们可以把一些需要背诵的内容呢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温故而知新。所以呢学生也经过我的一个引导哈，他们也比较配合我现在，所以晚自习之前我会带他们进行20分钟的晚读。嗯，然后他们开始进行晚自习，等到晚自习如果当天我有晚自习的话，可能放学之后的话就比较晚了，回到家也是将近11点了。如果没有晚自习的话呢，就有其他老师在班里面、嗯、然后我也会关注一下就是学生今天的学习状态以及班级的整体情况。
0: 那基本上一个班主任一天要待在学校的时间，平均的时间长度大概是多少个小时？
1: 我今年教师节的时候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我的一天。我因为我家住的比较远离学校，然后我可能早上5点半就要起床了。然后呢等到我回到家的时候，那天正好也有晚自习、嗯、我又就是放学去宿舍里面看了一下同学们，我当时还跟同学们拍了照片，然后呢就是已经很晚了，就是11点多了。但是不是每天都这样，
0: 这个不是常态。
1: 但常态的什么呢、嗯、就是我们每天中午还有跑操，带学生去运动一下啊、嗯然后呢晚自习之前稳定班级的秩序，让学生稳定下来去投入进行写作业、嗯、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呢和家长确认他们是安全的。如果说事情很多的时候、嗯、我们确实会比较消耗、嗯、然后我的一个方法就是找到那个最简单的东西，就抓关键节点。
0: 因为我家的孩子现在没有上高中啊、嗯、还在上初中啊，所以我对高中目前没有什么体感。外人看大家形容的高中生活，嗯，可能相对来说比较扁平，嗯，有要么就是特别的卷，嗯，要么呢就是躺平了。
1: 其实、嗯、只要这个孩子愿意坐在教室里，没有一个人想躺平，嗯，就是他只要能够每天起床，然后呢坐到教室里，他都是想学的。或者说每一个孩子或每个生命，就像一棵树一样，你看我们讲立德树人，就是其实教育学生也是像种树一样的，这个树。嗯，他可能暂时没有就是说很长了很多枝叶或枝干，没有伸展的很多，但是呢是什么问题呢？是他的心，就是他心里面

0: 的力量不足以让他能够应对他当下的困难，他被卡住了，他被笼罩住了，并且身边没有人能够理解他，给到他需要的支持，所以他就会慢一些，他会缓慢的生长，但他不会不生长。就相当于是一个学生或一棵树，他遇到了冬天，他这个时候能量不足，所以你看到他好像在躺平，好像就是每天不怎么学习，但他一定是心里面在那个困难中，他其实也在挣扎的。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这个表象深处的是孩子内在的力量不够，那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就可以去跟他聊天对话沟通，了解他遇到的困难是什么，然后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哪些是可以通过家长来去参与进来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给到他一个相信他有能力想学，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给到他需要支持，他就可以慢慢慢慢的上台阶。
1: 对，其实任何一个生命力他都会有往向上生长的本能，他趴下来了一定是有他趴下来的原因。
0: 首先每个孩子都独一无二的，然后每个家长他最初都是爱他的孩子的，他也希望他的孩子越来越好。
1: 对，
0: 但是呢就像你说的，家长他会在他的生活中有很多的困难，他可能不能跟孩子说，或者是他需要自己去消化。然后呢，那孩子也是一样的，就像你说的，女儿她也会遇到困难啊，她也会觉得哦，分数好像是一个挺大的，有的时候会有波动嘛，有起伏呀，那个落差感，她也会有困难和内耗。所以呢，如果我现在一个想法就是把我邀请我们的家长和我们的学生和我们三个形成一体。那我们讲家校共育，家校共育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什么呢，让我们的心朝向同一个方向，能够同频。我的家长他有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讲孩子的困难的时候，我就会观察，就是关注到他的情绪。我就发现，就我之前有个家长啊，他就很崩溃。有一次给我打电话，就说家里面有三个小孩，然后老大现在是高三了啊，就我上届带的也是高三，这届又带高三，就是感觉好像学习上面自己也不能帮他很多，然后两个小的呢也带不好。他说要不要辞职去就是在家里照顾好小孩，
1: 做陪读妈妈。
0: 是的，然后他又说他有困难，就是家庭经济上还是有困难的，就是不能给到很多的支持家人。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不需要辞职，同时呢，你在家里面的话，如果辞职在家的话，可能也不能就是能够说把两个小孩的教育还有这个老大的他的一个高三能够很好的度过，但是你需要工作，你有了自己的底气，你有了自己的安全感的时候，你给到孩子的更多是情绪的一种稳定。所以刚才我说我们老师要内心稳定，同时家长也是的，家长的话内心稳定下来，他跟孩子讲话也是平和的从容的，孩子能够感觉到一种安全，能够感觉到一种家庭的那种解压的那种轻松感。
1: 这当然是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够见到的非常理想化的一种教育状态了。但事实上现在在各种压力的逼仄之下，有的时候我们的动作是会变形的。我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在你看来啊，高三的孩子们因为马上就要面临着选大学，可能就直接跟自己未来的职业相关联了嘛，他们有多少是对于自己的目标和未来有清晰的规划的？
0: 清晰的规划，我首先的话，我们学校里面有这个专门的生涯规划的课程，然后我们也希望高一的时候呢，孩子能够去探索他对于高二的选科组合呀，他有一个更清晰的认知。但是的话呢，刚才我也说到，很多小孩他如果只关注分数的话，他被那个成绩牵着走的话，他可能没有更多的就是内在的安全感去探索他自己热爱的和想要的，那么他的生涯规划可能就会滞后。比如说可能我先考个什么分数，然后呢考了这个分数之后我再谈我选什么专业，是吧。那我当然更希望的就是小孩在高一的时候他能够有一个探索，能够探索自己喜欢的一个专业或者学科组合，然后呢发挥自己的学科优势，同时呢也能够去正视自己在一些薄弱学科上需要怎么样去调整，怎么样去提高，然后这样的话呢他就同步有自己的热爱，同时也有能力去追寻自己的热爱。
1: 那现在有多少孩子能够做到对于自己的热爱有清晰的认识，对于自己未来想从哪个方向发展有清晰的认识，有占多大的比例呢？
0: 我觉得现在的小孩就像你说的，他也很聪明，他都有自己想要的很多的可能性，但是如果能达到这个程度的话其实是很难的。
1: 对，
0: 因为他也需要家长的在旁边的引导。
1: 有没有孩子问您，孙老师，我听话，我好好学习，我考上好的大学，然后呢我的人生会有什么不同吗？
0: 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说明孩子他真的是到了青春这个阶段开始思考我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呢，那个刚才我也说到，
1: 尤其是这两年啊，有很多声音说 很多985、211毕业的，他也找不到好工作。对，
0: 我上一届一个学生也问过这个问题，他说现在很多人说毕业之后找不到好工作，那是不是就不需要努力了？然后我当时和学生开了一个班会，就问努力还有没有用？
1: 然后这个班会很好，
0: 对
1: 很好，我觉得
0: 对。然后呢，我们把我们的那个话题都写在黑板上，你发现很多孩子是非常理性的，他会知道努力是有用的，如果不努力放弃的话，他是不甘心的。那么我也跟学生说了，我说首先这种言论的话，它是比较片面的，它不是全部的。然后呢，那个路或者是别人走过的路，是不是你走过去也会这样呢？你得自己去试一试。
1: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年纪的孩子有这样的深层的思考是一件好事儿，他比那个一直甘愿当提线木偶的，每天就跟着家长给我安排什么我做什么的那样的孩子，我觉得未来是有发展的。他在他应该对这个世界有质疑的阶段，他做了质疑，我觉得这是一种生命本能的，他的生命力没有被压抑下去的表现。
0: 是的，
1: 就是我去质疑自己，我去质疑系统，我去质疑这个世界，是青春期必然的要经历去寻找自我的一个过程。对不对？
0: 是的，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在青春期的时候，其实尤其到了初二的时候，初中开始啊，父母就要开始去发现孩子他有一种独立意识，并且去帮助他发展他。就比如说可以让孩子自己去尝试做一些选择，包括他穿什么衣服，包括他想吃什么，包括他想做什么。那家长的话，他有的时候他会觉得你小那么小不懂，他会认为孩子还小呢。
1: 对，
0: 但是其实孩子已经是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成长阶段了。那如果说他就是你刚才说的，很多孩子还是比较听话的话，他其实在压抑自己的需要的。
1: 对，
0: 他压抑自己的需要的话，如果父母不是很就是很控制性的话，他可能也能平衡发展。但是如果这个父母控制很多，就是觉得哇，这个孩子怎么跟原来完全不一样了，甚至我之前有个家长特别焦虑，他说孩子突然变成了恶魔。就是那就是感觉特别痛苦，他说孩子就开始对他动手了。然后我就把就像我说的，我也把孩子把家长拉过来一起聊一聊。我说这怎么回事呀？我先听家长说，因为家长情绪比较激动。然后我就说是这样吗？我让孩子听完之后，孩子来说一下。他说不是的，他们对我说话也很难听，他们当时也动手了。所以你看，就是我们得把家长和孩子共同来放在一个场域里，互相倾听。你发现哦，原来我们的需求都是想为对方好，但是其实呢都没有达成这样的一个一致性。
1: 所以你现在作为班主任，你大概要花20%多的力气用在亲子关系的这种调节上。
0: 其实我现在非常看重这一点，非常非常看重。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说的，孩子他以后有没有规划呀？他以后怎么样成为一个就是更优秀的人呢？其实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我刚才讲的那个立德树人的那个树的那个人的心，把我们的家长和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共同方向是什么？我会在第一次班会课的时候就跟家长有一个主题，就是凝聚共识，增进信心，就一定要让家长对这个孩子有信心，对他自己有信心。如果没有的话，我会告诉你从哪里开始咱们树立信心，因为这是前提，所以我会花很多很多时间在这里，甚至是我全部的一个重心都在这里。那至于学习的话，它一定是在这个根本上锦上添花的。一个树它能够用心的去向下扎根，那么它自然能够向上自由的生长，天空有多开阔，它就能生长得多么的自由和开阔。但是有的孩子呢，就是如果我一进班发现很多家长对孩子没有信心，我会怎么办？我会告诉他，其实呢这个孩子他内心里遇到怎样的困难，他的心就像那个树的根一样是蜷缩着的，所以呢你上面再给他施肥，你再给他很多你觉得是关爱的东西，他的根是蜷缩的，他会怎么样？他会有一部分可能是腐烂的，就很可惜。那还有一个，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孩子什么时候把心给蜷缩起来了呢？是吧？怎么就跟我们形成一种家长形成一种有的时候不理解对抗的情况了呢？是因为时代不一样，时代不一样。
1: 对，
0: 你想想我们小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楼没这么高，那时候车没这么多，可能我们上学的时候我们得自己去
1: 那时候最重要的是没有互联网。
0: 这个其实不用特别担心，因为互联网它也是时代发展的一个标志嘛，它也让我们今天生活更加的便捷。
1: 我昨天晚上在想我今天跟你聊天的提纲的时候，我又回溯了一下我的初中时代。我其实没有上正经的高中，我上的是中专。我觉得那个时候父母对于孩子，因为我是70年代，那个时候对于父母对于孩子未来要做什么事情，其实他是接纳的。因为那个时候怎么说呢，大家没有意识到中国的经济在这些年会发展得这么快。那个时候父母的经验还掌握在我在工厂里面当工人，工人嘛，他是很光荣的。我的孩子上了中专以后能够到工厂里面去做个技术工人很好。
0: 是的，
1: 而且那个时候大家没有太多的比较。可是一转眼 这个逻辑不在了。我觉得现在的家长也是。

0: 在基于自己的经验，而看不到时代洪流的变化。
1: 你说的太对了。其实教育里面有一个观念，就是教育它就是经验的改组或改造，就一切都要基于他的过去的认知，
0: 对
1: 他的经验，因为他的经验就觉得他相信的东西，他曾经在这里可能得到过某些，对吧，好处，或者是觉得这是有用的，那样是弯路，所以我希望你不要走弯路啊。但是其实还你刚才讲到一点，其实挺好的，就是你说就以前的家长他对孩子的期待其实没有那么高，
0: 对，
1: 就是而且孩子成长的空间很开阔，就是很多可以自由玩耍、自由探索的那个地方。
0: 是的，
1: 他有情绪，对吧？他家长有的时候你讲他有情绪之后，他自己和小伙伴就消化掉了。但是我们现在的孩子呢，就是他上学可能都是坐车就到了。然后呢他上回到家回到教室楼都很高，所以他其实那个空间变小，就心理的空间，心里面和自己相处理解自己情绪和感受的那个空间变小了，所以更多人的感受和空间进来他无法消化。
0: 对，我觉得为什么说现在这一代孩子他所面临的命运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沉重的，因为他们的父母是现在混得还不错的，他们的父母，他们可能就是通过努力学习，
1: 是
0: 小镇做题家，
1: 对，
0: 来到了大城市，他们依据自己的经验，就是你必须学，你必须在竞争当中能够赢过别人，在分数上能够赢过别人，你就能够至少，你不会以后长大混得比我差。但是有可能到了2025年当下中国这个阶段，这个逻辑又不在了。你做得过 AI 吗？这个时候大家更需要的是创新力、创造力。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两年国家教育部在做的一些改革其实也是在给父母做引导，只是父母的意识转变他通常来说是要经历过很漫长的一段时间。
1: 对，
0: 但是这个时间过去可能你的孩子就被耽误在你所谓的经验里了。
1: 就是如果这个父母呢他就是自己在以前学习的过程中嘛，有一些经验或者有一些遗憾，对吧？然后呢，他能够说引导孩子，不是说你必须得要求我这样的去做，控制不是那么控制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然后呢，如果说控制比较多的话，就是特别害怕我过去没有做成的事情，我过去学习上有遗憾的事情，你必须得这样做，不然你就会跟我一样的后悔，那就很可怕，那就很可怕，你就会限制孩子，而且孩子的话，一般情况下会反抗。他会反抗，如果孩子反抗成功了，我把它比作是一场青春的起义。就是因为父母的观念还停留在过去的时代里，但现在的时代变化又很快，就像你刚才说的，孩子从小就生活在这个信息时代，他可以获取很多信息，
0: 对，
1: 他有了自己的分辨能力，所以呢我们家长觉得他还小呢，他没有分辨的能力，所以就会产生这种错位，那就会冲突。
0: 八中这样的学校啊，孩子们之前在他们的初中班级基本上都是佼佼者，但是他们集中到了一个班级之后必然的会分出名次，对于这些在学校曾经优秀习惯了优秀的孩子们来说，这个对他来说是多大程度的一种考验。
1: 首先呢我们现在不可以公开名次了，我们现在是只有等级，然后呢优秀的孩子他原来在初中比较优秀，到了八中之后的话他会有一个失落，而且我发现呢，因为从尤其是我今年从高三直接带的嘛，然后我就发现他们可能进八中的时候或进我们学校的时候是比较有期待的，家长和他自己都有很高的期待，但他发现的话他高一的时候可能就是学科学的比较多，困难比较大，他无法能够应对，以及他的这个在班里的这个存在感没有之前在班里的存在感强了，以及可能原来自己心里面会有一种优越感，但到这里面反而有一种就找不到自己的这种自卑感，这都是很正常的，就我们一定要跟家长和孩子去说这非常正常。那我们那了解了这个情况之后的话，其实高一他需要做什么呢，就是家长陪伴孩子去适应过渡这个阶段。我们来打个比方，就相当于孩子原来在一棵树，这棵树呢可能是一个花园，他被精心的照顾着，他也成长得很好，对吧？然后他到了高中这个阶段的话呢，首先就是青春期的这个阶段的话，他需要更多的自主的学习了，他可能不会再精心的照料，以及他需要你自己去思考，自己来跟上老师的节奏，自己来去向老师问问题，然后的话我们就是给他一点时间和空间去适应，适应就是不是说我必须要跟原来相比我的成绩我的排名我的优势能够更好的就是在原来基础上拔高，这是不切实际的，他就是会有一个你这个小树从花园里是吧，然后被移栽到了一个开阔的旷野里，那这个小树他首先干嘛，他不是想着我怎么往上长是吧，他想的是我怎么先让我的根扎下来，他有一部分还是过去那个土，就比如说把这个树移到这个 旷野里面，它的土还需要原来的，所以它有一部分还是原来这个经验和感受是很正常的，包括家长对孩子的期待啊，是非常正常的，我们理解它是一个正常的过程，只不过他现在到了新的阶段以后之后呢，他必须要适应，必须要扎根，先在这里面就是感受到学习的节奏啊，跟上老师的节奏，同时呢还有我们青春期这个阶段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他的一个矛盾冲突呢，就是他需要更多的依赖于同伴关系，看重于同伴关系，他把这个家庭的关系甚至是放在第二位了，因为他以前是比较就是重视家人的这个陪伴，他现在是更多的在乎同学们怎么看我，以及人际关系怎么能够更好的协调，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到他这些困难怎么去适应新的环境，新的班级是吧，新的朋友，以及他这些学科老师怎么跟上他们的节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你有没有印象当中你遇见过的某个孩子在这个阶段他就过不去了？
1: 如果是我看见的话，我会引导他的。比如说有个男生，就是我带了一个班级的一个男生，他有段时间就给我写了好长一封信，因为我当时不是他的班主任，我只是他的语文老师，他就说老师，我感觉你能懂我。他给我写了好长一封信，信的内容呢，主要就是首先他从初中到高中的时候有一个落差感，同时呢，他最近在班里面和一些女同和一个女生原来关系很好，然后现在呢，就是两个人关系呢发生一些冲突，然后其他同学会有一些议论，所以他很困惑，很崩溃，就是成绩以及他的这个。在同学群体中，因为我们讲他的青春的这个统一性啊，他需要同伴的认可的，然后他才能自我认同。所以呢，我当时就开导了他，就是说，首先你这个学习这个阶段主要的是适应啊，并且呢，你先从什么地方，先从你的优势学科入手，你先把你的信心找回来，是吧？然后那些不足的学科就困难比较大嘛，我们得需要点时间慢慢来，可以多跟老师沟通嘛。你看你今天找我就很好呀，你这个方法就很好，学会寻求帮助。那同时同学这边的话呢，就可能如果是一个复杂的关系中，可能去解释或者是在乎这个议论的话，可能比较被动。哎，我们能不能试着主动？比如找到一个核心人物，当时是因为跟这个女生之间的关系引起了同学的议论，是吧？然后你们两个把这个事情沟通好了，或者以文字的方式，或者是以更好的方式沟通好了，可能其他声音呢渐渐的就下去了。
0: 所以大多数的孩子是能够自己走过这个阶段的，有的时候可能家长比孩子更忧心。
1: 就是如果他能够自己解决，像这位学生学会求助，是吧？他把他的困难说出来了，其实我们老师可以在旁边很好的就引导就解决了。其实更重要的什么呢？就每个生命他的都渴望被看见，他被老师看见了，其实他已经解决了很大的一个烦恼了。
0: 对，我有一个闺蜜，她的孩子在中考的时候发挥的特别的出色，然后上了八中嘛，上了八中，然后有一次他上了高一之后，有一次我们在吃饭，他就跟我聊天说我的孩子考趴了，在中考的时候数学考140多分的，然后到高中第一次数学考试好像才考了60-70分吧。高中和初中这种学习的难度上面的增加是客观的，那你觉得作为一个家长应该在初中阶段最应该夯实的是孩子什么方面的能力，使得他能够更好的适应高中的学习生活呢？
1: 这个还是回到根本，就是初中阶段的话呢，最关键的就是他在他身心发展青春期这个阶段出现一些身体上心理上的一些冲突的时候，他能够很好的去接纳自己的情绪，以及引导孩子去学会觉察情绪之后还能够正常的行动。
0: 你学的是在心理的准备上？
1: 对，心理的准备上。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他的心里面是开放的，是接纳的，然后他有知识才能进来，才是第二位，知识才是第二位的。但如果他心里面是蜷缩的，是堵塞的，那么知识再好啊，老师讲的再多，他都可能消化不了，他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就产生了挫败感。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叫《给教师的建议》，然后有一个老师叫甘国祥，他在里面提炼出来了一个模型特别好。他说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孩子？我们要培养一个大写的人，这也和我们立德树人那个人很像哈。那怎么培养一个大写的人呢？他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阶段，就是孩子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能不能去克服困难，并且呢，他必须要在克服困难的时候取得成就感。哎，他觉得困难不是什么大事嘛，我可以的。好，那这个时候你不用夸他，不用表扬他，他自己就很有成就感的时候，他下次再遇到困难，他就能够知道我怎么去应对，怎么寻求帮助，怎么更好的取得成就感，他就会想说我可以更好，他就有一个我要成为一个大写的人，有道德有文化这样的人的一个愿望。但反过来就是初中也好高中也好，家长如果希望真的是希望帮助到孩子啊，还有我们老师就是去 观察他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嗯，以及帮他看。

0: 看到这个孩子遇到的困难、嗯、然后引导他在这个困难的首先处理情绪啊，情绪接纳允许看见之后很正常，然后我们接下来再给他一些具体的小步子的行动、嗯、每一步我们都给他一些正向的反馈，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呢他就能慢慢的就是学会自主学习了、嗯、就是那你要讲更重要的就是学会自主学习，自主学习需要他自己去做选择啊，遇到困难的时候、嗯、他能够去选择去求助，他能够选择找到更合适的方法、嗯、这个时候其实家长只需要在旁边给他加油、嗯、就像是一个小孩子小的时候教他走路一样的，真的我们看到一个孩子的问题的时候转换成思维，他不是变坏了，他也不是以后就不好了、
1: 嗯、
0: 他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啊？
1: 对，
0: 他经历了什么，
1: 嗯，
0: 他愿不愿意和我说，愿不愿意和我说的话有一个点，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青春期孩子有的家长觉得孩子不跟自己说话了，
1: 嗯，
0: 宁愿跟别人聊天都不跟你自己说话、嗯、因为呢这个家长他没有跟着转变，其实孩子觉得在家长这里听到了太多评判，
1: 嗯，
0: 评判，比如说有一个就是检验评判和事实的方法哈，其实我们家长和老师我们多讲事实少讲评判，就有一个叫情绪 ABC， 你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啊、嗯、A 就是发生一件事儿，比如说一个孩子数学没有考好，这是一件事儿、嗯、然后呢这个妈妈的情绪或者孩子的情绪就是糟糕了啊、就是玩或者是想得很不好了，对吧、嗯、这是情绪，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个情绪呢，是因为我们家长和学生或老师我们对这个事件他的数学没有考好这个事件的想法，
1: 嗯，
0: 导致了我们有这个情绪。那反过来说，假如说我的一个学生确实有这样一个学生，他在高二分班的时候见到我的班级、嗯、他的数学其实挺好的，然后他考数学的时候有一次没有考好，然后呢他就哭了，早上来了就哭了呀，那我就把他单独拉过来，我说怎么回事呀，他说就数学没有考好啊，我说没事，这不是刚开始吗，对吧、嗯、但是我不能接受，就是我妈妈她说我了，我说你妈妈说你什么了，他说我跟他说我数学没有考好是因为我这个这两天生病了感冒了，就是有点不舒服、嗯、他妈妈说如果你学得好的话，如果你努力了、嗯、你生病了你也能考得很好的你看就是、嗯、这个家长的话他就是情绪嘛、
1: 嗯、
0: 啊，就是那我作为老师的话，就我对他没有考好这件事情的看法就是怎么样我们来总结一下，对吧、嗯、啊，给他一点鼓励、嗯、然后让他继续在克服困难中就是不害怕学数学、嗯、所以呢我当时说那我说要不要跟你妈妈沟通一下、嗯啊，那小孩说的时候不要、嗯、他说我妈妈很固执的，你看这个小孩我刚接班的时候带他是因为他觉得可能过去的老师并不能很好的跟他、嗯、也许啊，然后呢我就说你相信我，我很擅长跟家长沟通的，
1: 嗯，
0: 然后我跟他妈妈聊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最开始的一半的时间呢他妈都在说他为了孩子好，我说对我们都是为了孩子好、嗯、那我们来看看就是怎么样真正的为孩子好嘛，
1: 嗯，
0: 就是一定是孩子内心里面感觉到被我们家长理解认可了、嗯、他有了力量、嗯、然后他的学习才会越来越好。
1: 到了高二可能很多家长要面临一个很重大的抉择，就是分科
0: 啊。
1: 现在社会上都说文科没有未来，你作为一个语文老师、啊、你怎么来看待这句话，
0: 这个文科这个观念好像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就说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了，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很庆幸就是我选择了语文当语文老师、
1: 嗯、
0: 因为现在的文科呢它的要求其实更高了，
1: 嗯，
0: 他不是说不需要这样的人，而是需要更多的人才。
1: 嗯，
0: 那需要的人才什么呢？你看我们文科里面有很多素养，它其实在各个行业都是非常通用的。
1: 嗯，
0: 比如说现在我们高中考的难度很高，填在哪里啊？就是有思辨的能力。
1: 嗯，
0: 像我们现在作文喜欢考二元啊，你看到两个东西它好像对立的，但它其实又统一，它其实就有一个哲学层面的一个思辨了。他其实需要更加深度的阅读和学习以及思考才可以。
1: 嗯，
0: 所以呢其实文学好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文史哲呀，它依然有很多更广泛的应用空间。
1: 嗯，
0: 而且现在其实你想想我们这个语文英语学，不管你学什么组合都有，是吧，语数外都有、嗯、
1: 对，
0: 好，然后呢你说地理现在可以学物化地，
1: 嗯，
0: 是不是也不是全部的只有文科了、嗯、然后呢那个政治也有物化政，
1: 嗯，
0: 是吧，就是文科理科它更多的兼容和综合了、
1: 嗯、
0: 所以呢它不是一个矛盾的关系、
1: 嗯、
0: 然后呢如果像我的学生哈，像我的学生他有的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但也有的学经济，是吧，也有的学一些理科方向的工科方向的啊，然后呢我就觉得都很好，就我的一个学生他就说我就想学思想政治，我以为想当政治老师、
1: 嗯、
0: 对吧，我就觉得如果他有自己的喜爱，这个学科很有优势，那么他的人生也很有信心啊。
1: 在你教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那种其实文科非常有优势的孩子、嗯、但是被父母要求着选理科，
0: 嗯，我自己看到了没有，
1: 嗯
0: 如果说像比如说我带了高二或高三呀，然后我发现这个小孩他可能哎这个嗯比如说英语啊语文呀都挺好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班现在有一个强尼班的小孩，就是哎我说 你挺适合学文科的呀。他说老师你怎么知道？我说因为你和我原来带的文科实验班的学生那个气质好像啊，
1: 嗯，
0: 就很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呢也很有自己的自主性，对吧？然后呢他也没有就是体现出来，像尤其是我们八中啊，因为我们八中高一的话有一年的时间可以去探索你想选哪个组合，
1: 嗯，
0: 然后并且呢如果说
1: 什么方式探索呢，
0: 就是我们每一次几科学科之后有测试呀，
1: 嗯，
0: 你测试之后我们会把比如说我们高二的时候会把几次大考那样一个就是加在一起，然后来给你一个参考，比如说你适合哪个学科，然后
1: 老师会给一个建议，
0: 对，老师会给建议的，会综合这个孩子的发展，然后如果家长有自己的想法的话，其实我们也会和家长进行沟通啊，像我们学校里面比较特色就是银杏德育体系，然后和家长之间也会有很多的就是互相的交流的机会，也会引导家长怎么去更好的理解孩子，帮助孩子。像我们班之前有个学生就是的，他高一的时候呢是成绩非常好的进班的时候，然后他爸爸就说你得学好理科啊，学好理科呢以后更能为社会做贡献，然后呢他就是花了很多时间在学物理啊数学化学这一块啊，但他学得很崩溃很崩溃，然后呢他到了那个高一结束的时候，其实家长的话还是觉得哦，那你还很坚持的话那你就还是选文科吧，所以他就选了政史，当时那上一届的话就是政史地的这个组合，然后他到我们班之后呢开始我也有点担心的啊，因为他当时的总分加在一起不是很高，所以进了普通班，然后后来说老师我发现我很喜欢，因为我在那个班的时候我跟不上，但是我现在这个班的时候老师讲的比较慢一些，比较细致一些，我觉得我学的更踏实更扎实一些，然后后来我也跟他家长沟通了，哎，我也发现这个家长就是我刚才说那数学考试那个家长啊，家长也特别好，他说哎呀原来我们一直呀都没听孩子的，就是按照我们的想法去规划了，然后呢就错过了很多时间，就原来如果高一的时候也能够把他的优势学科抓起来啊，可能高二更从容一些，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如果把家校沟通做好了，其实更好的能够成全孩子帮助孩子，家长也能够觉得哎我的支持对孩子有帮助的，那当然好了，如果我的支持对孩子是有阻碍的，他们也不想这样做，是吧？

0: 以上就是我和孙老师聊天的上半部分。孙老师说，他最怕的家长呢，就是自己认知局限，但是又特别的固执。其实对于孩子最好的支持就是情绪稳定，嘘寒问暖，再加上真心的信任。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无论你是小学家长，还是初中家长，还是高中家长，甚至是大学家长，在焦虑成为常态的时代，我们最应该练习的不是怎样把孩子雕琢成所谓的成功模板，而是先稳定住自己内心的秩序，成为孩子们安全的避风港。在节目的最后，我想再次分享在这一次聊天的过程当中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孙老师的几句话。他说，每一点小小的努力都有意义，完成比完美更重要。如果累了，咱们就停下来调整，不要逼着自己时刻紧绷，只要方向对，慢慢来，也一定能够抵达想去的地方。因为人生不是赛道，而是旷野。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徐徐时光，100个人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再加上他们的文字呢，都会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里，欢迎你的关注。那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2: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3: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2: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3: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2: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3: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4: 新的起点，
2: 启幕精彩，
4: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一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4: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5: 我亲爱的生活。
4: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6: 我都想你们了吗？
4: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9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一则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还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当中，我想用声音来记录下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上一期访谈呢，我是和一位有着35年教龄的初中班主任的深谈。今天晚上还是教育人物篇系列，我希望能够带你往教育的河流更深处，咱们再走一步，走进高中。如果说初中是青春的序章，那么高中呢，可能就是人生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短兵相接了。在这里，分数的重量、未来的形状、自我的边界，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摆在了每一个少年面前。而在这样一片被称之为人生分水岭的战场上，有一群人，他们不仅是老师，他们更像是一位船长，在风浪中为孩子们锚定方向。孙丽娟就是其中一位，她是合肥市第八中学的一位语文老师，一位非常年轻的高中班主任。当很多人还在讨论怎样才能够让孩子考上好大学的时候，他在思考更加遥远的事情，怎样能够种下一间会长大的教室，怎样能够唤醒一个大写的人。当家长们在为选课焦虑的时候，他会非常认真地说，文科不是没有前途，文科培养的是理解、表达和思辨，而这些呢，正是人工智能永远无法替代的人性之光。今天晚上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希望我们能够暂时放下分数线、排名、冲刺这些令人紧绷的词汇，让我们安静地听一位高中班主任聊一聊比分数更加长久的事情，比如怎样让一个孩子在3年之后走出考场的时候，带走的不仅仅是一张成绩单，还有一种被理解、被支持过的温暖，以及一颗依旧相信人生是旷野而不是轨道的鲜活的心灵。最近这几次聊天的时长都远远地超出了我的预计，我和孙老师呢也几乎聊了2个小时。昨天播出的是上半部分节目的内容，今天晚上我们来分享我们聊天的下半部分。

0: 闲话不多，我们开始吧。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孙老师您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你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
1: 我也非常荣幸。
0: 你今天推门进来的时候，我第一眼就觉得，哎，这个人长得好眼熟哦，怎么那么眼熟？我刚才突然想起来，你长得好像蒋方舟。
1: 哦，谢谢。
0: 我记得我昨天在跟你聊天的时候，我说，孙老师，我冒昧地问一下你的年纪，你说，哎呀，我要算一下啊，2025减去1989，今年36岁。首先啊，你压根儿都不像36岁，你真的好像一个大学生。
1: 其实我刚工作的时候，我有同事也跟我说，说你当了班主任呀，过几年你看吧，就变化会非常大。当时我也挺担心的，但是我现在发现我当班主任反而让我更年轻。所以呢，其实我的心态，你要问我现在多大哈，然后我跟我同事怎么说的，我说我的学生多大我就多大。我的学生今年带高三嘛，他们18岁，我说我今年就18岁，那我明年如果带高一我就16岁。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我会更贴近学生，然后我会发现我们的教育和教学会产生更好的影响和效果。
0: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种意识的？就是我要跟我的学生的年龄同步，我这样才能够和他们的心走得更近。
1: 一开始我当老师的初心就是因为我想和学生在一起，我想回到校园，我想永远在校园里。后来的话，但是我当语文老师哈，和我当班主任不一样。我当语文老师跟学生就真的像朋友一样。有的时候就是没有那种特别大的约束，但是我当班主任的时候感觉责任就重了一些，就是除了我这个语文学科，我还要考虑其他几个学科。然后我还要考虑这个学生他的就是家长对学生的要求，对孩子的要求。那我就发现就很难兼顾，最开始的时候会有一点
0: 角色的错位。
1: 对，那个时候会有点迷茫，
0: 又希望能够跟他们当朋友，
1: 是的，
0: 然后又希望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威严，
1: 是的。有一次我的一个同事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我说我带语文很有信心啊，有的时候学生暂时没有达到我的要求呀，我也不会说就斤斤计较，也不会让自己反而觉得哎没关系啊，慢一点没事儿。但是我当班主任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害怕，然后我们当时同事就说，哎，那你当带语文都这么有信心，有这种优势感，那为什么不能把它迁移到班主任中来呢？就这句话对我启发很大。我不用就是说非要紧张起来才能把班级带好，反而是更从容一些，更游刃有余一些，哎，你发现效果会更好。现在也是这样。对，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体系，一开始是朦胧的感觉，后来就是越来越有自己的一种信念在里面。
0: 看你的样子很难想象你已经在班主任这个位置上已经做了10年了。那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0年前，2014年，你第一天走上讲台的那一刻，你现在还历历在目吗？
1: 很开心，很激动。就感觉哇，我要从学生的角色转变成老师的角色了。我要跟他们说些什么呢？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0: 排练了多久？
1: 我为了让我不那么紧张，我刻意把班级的语文课代表找来跟他聊聊天。然后呢，我进班级的时候呢，就是像我现在这样啊，面带微笑，然后跟大家先聊一聊我对语文的理解，然后我们高中的话有哪些就是可以一起形成的，既能把语文这个学科学好，同时又感觉高中生活比较有意思。
0: 你没有想过自己要在学生的心目当中建立一个怎样的人设？就是我跟你初见面的时候，你对我的第一感觉。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老师，尤其是年轻的老师，在上第一节课的时候喜欢玩一些花活，比如做一个视频，做那种快剪，让学生好像更觉得我的老师是跟我同频的。那你最初有没有想象我要在我的学生面前，因为你们其实年纪差别不大嘛？
1: 是的。
0: 你第一次走上讲台带的就是高中的学生，对吧？
1: 对，就高二的学生。
0: 高二的学生，有可能有的男孩身高都比你高了，对不对？而你36了，看起来都那么年轻。我在想，10年之前可能看起来更稚嫩一点，对吧？
1: 我刚站上讲台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要以一个什么形象站上讲台。我特意去买了西服，就是让我看起来像一个老师。然后把我的头发烫成一个年龄，或者是让我显得很有成熟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是形式上。这是形式上。但是后来的时候，我发现，和学生相处在一起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场域，他们更在乎的不是我们的形式，而是我们是否能够了解他，能够理解他。我们能不能就打开心扉，给他带去一些智上的或者是思想上的一些启发。所以这也是我就是现在也比较着重研究的这个点，就走进孩子的心里。
0: 其实孩子们可聪明了，他们一眼就能够看出来这个老师是装着要跟我们打成一片，还是真的跟我们打成一片的。
1: 对，一开始为了就是显示这行一个教师有一个角色是装的，但后来的话就发现不需要，就是学生还是喜欢我们。首先有自己的专业能力，然后同时又能够和他们走得近一些，理解他们的困惑，能够帮助他们 就是解除思想上的烦恼，就像韩愈说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授业是基本的，学业的解惑，更重要的是怎么去传道，就是我们对于学习，对于成长，对于以后人生的理想和追求这一块，是有一个非常需要我们共同来去磨砺的一个阶段。
0: 嗯，你说你把教师当做自己的职业理想，就是因为很想跟孩子们在一块儿。
1: 对，可能是因为首先我小的时候比较喜欢语文，上语文课，我想当一个语文老师。后来的时候我为什么选高中呢？因为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感觉不是很顺利，我觉得小学好像初中都比较顺利，无忧无虑的啊，就是自然而然的就是迈过了这两个阶段。但是到了高中的时候，我感觉有一种被卡住的感觉，就是可能是想学，但是好像有一种有心无力。有的时候呢有很多烦恼，然后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就感觉自己那段时光有很多矛盾和冲突，对我的学习还有呢人际交往这一块，可能现在回过去来想啊，我去研究这一段我自己这一段时光之后，包括我们现在的高中学生，我发现是教育它是有规律的，学生他是有成长的身心发展的特点的。那么青春期这个阶段一般说从14岁开始啊，从初二开始，他一般的矛盾是什么呢？就叫自我统一性对角色混乱。这个是比较专业的，是埃里克森他的人格发展理论的。到了青春期这个阶段，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他是谁，就我是谁，他开始思考我是谁这个问题。他怎么去思考自己是谁呢？那么他就是青春期之前是父母的这个影响，父母的教育和引导比较重要，他比较希望在父母眼里是好孩子的形象。但到了初中的时候呢，他发现好像他有一个更高的追求了，他这个时候的话他更希望父母把他当成一个独立的人格来看待，他是一个大人了。但同时他的身体上他的心理上还像一个孩子一样，他要求我们作为家长和老师既把他当成一个独立的人去尊重，他有自己的选择，我们只能做参考，同时呢他又希望我们去呵护好他的衣食住行。就是所以呢，有如果说家长和老师在这个阶段没有去把握这个特点的话，可能会出现错位啊。错位就是家长到了高中阶段他依然是希望孩子听他的，一切在他的就是稳稳的掌控之内，但是孩子是不愿意的，因为这和他自己的想法会冲突，所以就会产生一些矛盾和情绪的内耗。所以我理解这个之后的话，我就发现我过去也是这样的，然后我现在想的是怎么帮助我的学生和我的家长来解除我们在教育上面产生的一些不必要的冲突和内耗，能够把我们的力量更好的集中来帮助孩子度过这个青春期以及这个学业最艰难的阶段。
0: 那你当年是如何度过这段泥泞荆棘的路的？
1: 孤独的，忍受的，没有更好的办法。
0: 就当时你的身边是没有给你这样的助力的，
1: 因为家长在外面工作，我就是在学校里面住校嘛。按理说就是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学生他为什么不向老师求助呢？所以其实我现在也能理解，有的时候孩子我对他很好，但他可能不会第一时间来向我求助。为什么呢？就是关系，关系。所以我现在就特别喜欢一句话，叫教育学就是关系学。
0: 对，关系是一切的基础。
1: 我们作为老师，作为班主任的话，与这个孩子先建立一种理解、包容、信任的这样一种氛围，那么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想想，哦，我是不是可以找孙老师来跟他聊一聊。
0: 对，其实不仅是老师和孩子之间的需要这样的关系，亲子之间更是这样
1: 啊。
0: 就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关系，
1: 对，
0: 你们是这种对抗的、角力的，你永远跟孩子的问题站在一边，孩子就会觉得你是我的敌人。
1: 是
0: 我会把一个心事跟我的敌人倾诉吗？不可能，
1: 对，
0: 对吧？
1: 所以这个关系它也是互动的，比如说父母学。会向孩子表达关爱，以孩子能感受到的方式，孩子呢也会觉得我向父母表达爱也是一种非常自然的事情。但如果在我这个成长阶段的话，比如小的时候可能父母就很少去，很羞于表达，然后可能我也没有学会怎么更好的去表达我的困惑或我的一些感受。所以在我高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被卡住的感觉，就是我好像遇到了很多困难，我首先自己不清楚它是什么，然后我也不知道去向谁求助，因为我也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或者是一个非常自然而然的一个举动。
0: 所以我理解你独自穿越了风暴，你现在希望用你的经验来帮助更多的孩子，希望他们在穿越风暴的时候不再孤独。
1: 你说的太好了，是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0: 我们知道在孩子在初二的时候有一个形容青春期叛逆的词叫做中二，说中二的孩子就是有一些魂不吝，就是你让我往东我非要往西啊。那到了高二，孩子们主要呈现出一个怎样的青春期的一个性格共性？
1: 高二的话呢，他选完这个学科组合之后，他其实方向更加确定了一些啊，他的学习的内容也更加集中了。高二的学生的话，他处在一个高一和高三的承上启下的阶段，所以他的学习难度也是，就深度和难度也是增加了的。这个时候他的学习就会有比较有紧张感，比较在乎成绩了。比如说尤其是一些博
0: 弱，高一可能还晃晃荡荡的，
1: 对，他觉得我还没有选科呢，一切还有很多可能性。高二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成绩的紧张感就上来了，比如说他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在薄弱学科上面。然后高二的学生的话，其实他也会出现一些我都已经选定一个学科了，但是我学的还不够好，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他也会出现一些情绪的这样一个内耗，以及如果家人不能及时理解的话，会有一个冲突爆发。就是这个阶段的话，就容易爆发出来这些当时没有被看见的需要。
0: 是不是到了高二这个年纪啊，就很多人开始在意成绩了吗？
1: 是的，
0: 他就觉得自己好像怎么努力，自己的成绩都提不上去，有这么一种无力感。
1: 是的，他这个心里面就是缺乏这个灵活性。然后我想就是高二的话，我重点做了一个工作，就是让他的心理更有灵活性，而不是觉得就是僵化了或者是固执了。那我一般是就是在担任班主任的时候呢，就跟我同学们说我们班级一个班的名字叫智知班。智知班的话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呢我们不用结果来评判自己，我们把过程做好，因为智知是一个过程，求知的过程。同时呢我也借鉴了一些传统文化的思想，因为我是教语文的嘛，然后那个王阳明提到致良知，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会遇到一些各种念头，各种杂念，然后我们通过学习的过程中，就是让我们的念头呢回到那种清明的状态，就是回到自己内心里面最稳定的踏实的那个状态。然后这是我们的班级文化。班级文化之后的话，我会让学生呢就是分组的时候啊，比如成绩好的，就是说暂时成绩比较突出的和中等的，还有成绩暂时落后的同学，我让他们分在一个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一个组内既有榜样力量，对，有榜样力量，同时呢又有中间的这个稳的这个阶段，还有一些暂时不足的，但是我没有对他进行评判。我觉得每个学生他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都是非常有潜力的。然后平时我也会通过一些小组的互动，给他们更多积极的正反馈，他们就会觉得我在这个组里面，我在这个班里面是有存在感的，然后他们可能就更会稳住这个节奏啊。我们一点一点的来就好了。
0: 到了高二，接近高三这个阶段，家长们大家都是一个怎样的心态呢？
1: 家长的话呢也会出现一种就是觉得高考很重要，对吧？
0: 时间越来越迫近了，
1: 对，
0: 时不我待了。
1: 是的，就是表现得比较紧张一些，焦虑也会比较增强。但还有一些家长的话，他可能会觉得小孩就这样了，就是我就不管了，你就怎么样吧。就是好像是就是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对。但其实所有的家长都希望小孩好的，我也会争取让我们的家长们都来能够关注孩子，就是比如说有效的陪伴。你比如说家长会吧，家长会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大部分家长都是非常关心自己的孩子，但是也会存在一个或者是两个这样的家长呢，他就说我太忙了，然后呢我来不了，或者说我离得很远，我来不了。其实这个时候我是非常担心这个孩子的，因为他无法得到父母的支持。虽然说很忙，但是我觉得有效陪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也跟他们讲，我说你来不来，听不听我讲都没关系，但是你来不来的话，孩子的感受不一样。
0: 对，
1: 所以呢，就是如果说家长能够关注到孩子的感受的话，孩子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在遇到成绩波动的时候，他的心里面会多一些灵活性。
0: 我跟您分享，我在小红书上面搜到了一个高三妈妈的热帖啊，这个帖子下面有2000多条留言，可见戳中了多少高三妈妈的心窝子。她说，我感觉当妈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这么挫败过，我早上5:30爬起来熬银耳羹，怕他上火还特意放了冰糖，结果他喝了两口就说太甜了我不想喝，晚上陪他刷题到11点，想递一杯热牛奶，他头没抬就说别烦我呢，正在想思路呢。上礼拜的模考他成绩又掉了，我没敢说重话，好卑微啊。我就问要不要跟老师聊一聊咱们的薄弱项啊，他说你根本就不懂高考有多难，别瞎指挥。我就躲在厨房里偷偷查了好多提分方法，抄了满满一页笔记，结果呢根本没有机会给他看。其实啊，我不求他考有多好，我只希望他能够好好吃饭，别太累，可连这点我都做不好。看着紧闭的房门，突然间觉得自己特别失败，是不是我太唠叨了？是不是我根本就不懂得怎么跟他沟通啊？有没有同款的高三妈妈，你们也会有这种感觉自己无用的时刻吗？
1: 家长的付出呢，我们是值得理解的。但是家长的付出很多的时候，他不自觉的就会期待孩子给他很多。但是孩子的话，他这个时候我们刚才也讲到，他其实有很多学习上人际交往的一些困难。他可能暂时无法给到他妈妈过多的这个期待相应的回应。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是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有一个就是关于期待的一个效应，有一个倒 U 曲线。就是说在这个期待比较合理的时候呢，他其实能够得到很多的相应的回馈。然后呢，比如说我需要你怎么样，然后你就也能配合我，对吧？但如果这个期待过多啊，这个孩子是无法承受的。他无法承受的时候呢，他就会不耐烦，而且这个不耐烦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孩子是跟家长学的。有的时候你看这个孩子他说话呀，还有做事情怎么这个样子，其实是他的家长也有部分是这样来跟他说话的。对，因为父母跟孩子就是一面镜子，就是一面镜子。你对我这样子的时候你看不见，对吧？但是我对你这样的时候，你为什么就接受不了了呢？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把孩子也当成一面镜子，就像我现在作为老师也是一样的。如果我发现这个孩子情绪不是很开心的话，其实我就要找机会和他聊一聊了，是遇到什么事情了，是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了，他的想法是什么。
0: 这个帖子下面最高赞的一个评论，你这是自我感动。晚上为什么要陪他刷题呀？该睡觉睡觉，其实你不能够给他实质性的帮助，孩子如果渴了的话他会自己喝水的。
1: 是。
0: 还有一个是高三学生的评论，他说你们别搞了，我是高三生，我自己压力已经很大了，我好不容易才调节好，我要回家看到我爸妈比我还焦虑。我在学校已经够累了，我回到家还要承担父母的压力，那我肯定会崩溃。
1: 是的。所以其实孩子他在学校里面的话，其实有一部分是需要，因为在群体里面嘛，他是有压力的。比如说我在老师眼中是个什么样的形象，我在学生眼中是什么样的形象，他再加上他学习的这个知识的任务和难度比较多，那他回到家的时候，他肯定就想，我能不能做自己啊？
0: 对，
1: 我能不能轻松一点，是吧？
0: 所以他们说的，高中家长只要做好两件事情，少说话，多做饭。另外再给足零花钱
1: 哦，就可以。是的，确实是，
0: 对吧？
1: 因为我有的时候也跟家长说，当家长跟孩子有冲突的时候，大概都是家长越界了。这个越界是什么呢？就是家长没当家长，当老师了。
0: 说的特别好，角色错位。
1: 对，他就是说管他的学习了，你这个写的怎么那么慢？你怎么这个不写？其实这就是老师应该做的事情，对吧？在家里面的话呢，其实家长需要回到他的初心，就是他当好他作为一个妈妈和爸爸。那妈妈爸爸他其实有这种理论也挺好的，就爱的艺术里面有句话说，就是妈妈的爱就是一种无条件的包容和接纳。那爸爸的爱的话一般是有条件的，就是你得通过努力才能获得他的爱。当然也不是绝对的，因为有的时候大部分好像是妈妈付出的多一些哈，就是在生活方面。
0: 对，
1: 但其实有的时候也有父亲付出的比较多一些的。所以呢，就是那最好的话，也就是说总结起来，父母能给到孩子的爱就是在他需要的时候给到他无条件的允许、接纳、包容、理解。同时呢，你想对他提有条件的东西的话，也应该是就是两个是有商有量的啊，不是说我单方面的要求，因为这就会变成一种评判，那孩子就会感觉到是有压力的。即使你可能你说的不重，他也是觉得你是不是在对我提出另外一个批评否定，他会去往这方面去想。因为他到了高中，他的思维层面更多的思考就是是什么、为什么，他会去想对我。
0: 你也给我看了一个你们班上的一个妈妈，在她孩子18岁的时候，给她的孩子写了一封信。你说这个信里面写的内容特别的典型，
1: 对，
0: 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好，这个的话，是我之前的一届家长，我也跟他沟通了一下啊，征得他的同意，并且我也跟这个孩子说了，我说你18岁了嘛，这个东西是你的，所以呢，我要征得你的同意啊。我觉得这里面是有很多共性的，我看了之后是非常感动的，就是说，他说，亲爱的孩子，今天是你十八。

0: 次的生日，那些绕膝之乐还历历在目，那些童年欢声笑语还回响在耳畔。多么希望你永远做那个无忧无虑的孩子啊！成长却来得让人措手不及，我们都没有做好准备迎接你的十八岁。你看，我就是这一段的话，能看出什么呀？就是这个父母他想象里这个孩子还是小时候呢。而且很多孩子已经长大了，他就我自己的妈妈曾经也跟我说过一句话，说他总是梦到我小时候。就是可能他觉得那个小时候的那个时光，孩子是无忧无虑的，妈妈可能也是比较幸福感比较强的，因为孩子给的情绪价值也是比较多的，但是呢没有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所以突然发现孩子十八岁了，就有一种措手不及，感觉没有做好准备。但这个妈妈非常让我感动一点，就是她说，孩子谢谢你给了我们十八年的陪伴，尝到了为人母的酸甜苦辣，养育孩子就像走钢丝，一路战战兢兢，担惊受怕，小的时候呢害怕你生病儿童的时候呢怕你被同学欺负，少年的时候呢怕你沾染坏习惯，青春期呢又怕你早恋，怕你叛逆。他说呢我什么时候变得如此胆小了。这句话里面其实我觉得很有共性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发现就是父母一场，他可能更多的是陪孩子一起经历和体验一些事情，但是在这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呢，他们的爱就变成了怕了，就是
1: 担心。
0: 对，而这个怕不是爱，所以
1: 担心是诅咒啊。
0: 是的，所以我们当他还认为他还在爱他的孩子的时候，他发现他孩子不需要他爱，所以为什么呢？因为孩子不接受他的这个焦虑害怕，因为他自己也无法承受住这个东西，接不住这个东西。所以呢这个家长的话我们之前沟通的也非常多，因为他之前的话呢就是经常会据他之前的班主任说就经常会给他打电话，然后提各种要求，然后但是我跟他沟通之后呢，我们现在沟通的特别好，又有一次我们深聊到了11点。我觉得我跟家长们聊天一个比较好的点，就是只要这个家长他触动了，他的你都能看到他的流泪，就他内心被触动了，因为那个时候我要先理解他的情绪，帮他看见他自己为什么会做出这件事情，以及他的孩子没有他说的那么严重。好，他就说了他要对孩子说声抱歉，我们如此平庸，却奢望你拥有璀璨的人生，也许这过高的期望给你造成了心理压力，让你这几年过得并不快乐。我觉得这里面说的很真实。那你说父母最开始是不是就希望孩子开心快乐健康？
1: 当然。
0: 为什么孩子后来就不开心不快乐了，在跟他讲话的时候，在跟他沟通的时候呢？为什么呢？就是开心的话，我觉得他有这样的两个条件，就是开心的话呢，他首先孩子的需要，两个需要，第一，我的衣食住行这些基本的需要满足了，比如说你周末带孩子去吃一顿好吃的，他很开心，但这个开心呢很快就消失了，很短暂。那还有一种开心是什么呢？就是尤其到高中这个阶段，就是他自己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克服了困难，取得成就，这个开心它是一种持久的，而且它会形成正向的反馈。所以呢，那在这个妈妈的眼里面，可能这个焦虑的时候，比较担心的时候，他就是可能既没有允许孩子，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呢，做真实的自己，或者是有开心的体验，然后同时呢，他总是觉得这个孩子的学习没有他过去比较表现出来的那样子比较勤奋、比较刻苦，他觉得担心。所以你看这样的话就会错位，就是孩子不开心不快乐，同时呢他希望给到孩子的爱，然后呢孩子呢也是感受不到的，就是这样。
1: 我觉得这个家长他可贵的地方就是他看到自己的局限了。
0: 是的，是的。他说自己
1: 老师们是不是最害怕的就是其实有一些家长他懂得并不多，但是他觉得他比老师都厉害。
0: 是的，有这样的家长，有我之前还真遇到过这个家长，就是他就是在我接这个班之前呢，就刚开始的时候，有个家长跟我说，我们班有个家长，他们初中小学是认识的啊，就是同学之间就是比较那个啥的，他说这个家长特别喜欢挑刺，特别喜欢就是找事或挑刺，但是呢，在我这里面，他从来没有找事或挑刺，就是因为他在说什么的时候，他在表达自己的时候，我就听，听他表达。听他表达他对孩子他以为的或者是他做出的一些事情，然后听完之后的话呢，我会告诉他现在孩子需要的是什么，他会发现他很多做不到的，他很多做不到的话呢，那我就说那你能做到的部分咱就做到嘛，所以就是寻求共识，也尊重彼此的差异，就是我尽量不是把他放在一个对立面，而是说我们能不能站到一起来为孩子做点什么。这位家长的话，他在这个信里面还说到他说他晓得是他这段时间在青春期里面，他发现孩子是青春期，他是更年期，然后呢孩子的很多美好都被隐藏起来了，然后呢他就觉得这个孩子现在怎么这么肆意张扬，然后他呢自己在青春期里面兵荒马乱，那这个孩子呢他不听 他就是他会用关门、顶嘴、反抗，他说演练一场盛大的独立，而他的妈妈呢，在用崩溃、眼泪和无数次的争吵完成一场艰难的告别。他说，如果放手是一门功课，我一生都没有考过。啊，我就觉得这里面我特别的，就是看完之后的话，我觉得很感动，很真实啊，因为他首先写了这么长，写了两页之长，我就没有全部读了。他也是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他自己在他自己写到他自己在读书的时候呢，是有遗憾的，觉得自己的学历不够，所以在工作中无法得到晋升，有一种无奈、挫败和不甘。他希望孩子呢能够就是靠自己过一种有尊严的、独立的、自由的生活。所以我也能理解。
1: 那还是基于自己的经验。
0: 所以有一本书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我们底层的动力只有两个，一个是爱，一个是怕。”那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呢，他可能会有一种失控感，所以怕会占上风。
1: 我觉得家长现在最矛盾的是什么？既要又要，又希望孩子能够保持成绩的优异，又希望孩子有健全的人格，
0: 是的，
1: 乐观开朗的。他们不知道，其实一个人在他的人格真正塑形的过程当中，他是要经过数次的，就像竹子长高一样，数次的拔节的疼痛的。
0: 对对对，就像你说的，一个竹子在成长，你旁边的竹子只能在旁边陪着他。所以呢，我跟这个家长也说啊，他希望孩子过好的生活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他的期待需要合理期待，因为如果合理期待的话呢，孩子能够感受到家长的这个爱和动力，他会把它变成自己的一个自驱力。但如果呢，这个期待过高，或者是孩子感觉不到他自己成长的需要被满足的话，他其实变成一种压力。
1: 你带过的那些优秀的孩子，他们的家庭有一个怎样的共性？
0: 那我想问你，你觉得优秀的标准是什么？
1: 优秀的标准就是大家看孩子性格阳光开朗啊，或者是成绩我觉得中上。跟待人接物非常的大方，我觉得首先他的性格底色没问题。那还有一种优秀的就是可能大家觉得最后考上了好的大学，这你当然无可辩驳，这是一种大家评判优秀的一个标准了。
0: 是我们也遇到很多这样的孩子，就是你会发现他的父母呢是会放手的，就是给孩子很多自主的探索的空间，然后在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也会担心，但他们会跟老师沟通，就是说我觉得就是有点担心，他会表达出来，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老师再跟他进行一个回应，给他一个反馈，然后引导他怎么去在家里面能够更好的让孩子得到充分的休息，在学校里面有一种紧张感。有的时候我会跟家长这样说，因为很多家长就执着于说他在学校里我也不知道他干了什么，他回到家的时候反正啥也没干，就是没学习嘛，然后我就跟他讲，我怎么来帮他缓解焦虑呢？我就从教育规律来说，我说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一个孩子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你发现这个孩子呀在家里面特别听你的话，就坐在那个书桌前老老实实的写作业啊，然后呢就说明什么，在家里紧张他必然在学校放松，你想看到哪一种？对，
1: 你这句话给我松绑了耶。
0: 是呀，你想看到哪一种？如果孩子他在学校里面就学习比较充实的、比较紧张的，是吧？那么他在家里面必然是想要放松一点的嘛，这才是正常的，正达到一个平衡，他的身心才是稳定的，才是平衡的。所以呢，如果说他在家里面好学习好认真好乖哦，他一定是压抑了自己来满足父母对于好孩子的期待，他在表演。
1: 太好了，说的
0: 表演，那这个表演就很可怕了，因为表演不真实。就你看到的，你觉得孩子很努力啊，他为什么成绩就不好呢？他为什么就这么是笨吗？还是什么呢？是吧？他以前也不这么笨呀。所以就是家长就不能理解，是孩子在牺牲自己的一部分自我来成全父母理想中的那个样子。
1: 我曾经也有一度当过那种时间推进器的那个家长，看书看过五分钟，我就在旁边想，看五分钟了。这还有好多作业呢，要不要催一下？见不得孩子闲下来。
0: 其实你相信一点，现在孩子他对自己都有很高的要求的，甚至因为我们的就是期待很高，孩子对自己要求也很高，他不敢行动。所以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就他觉得我努力了我也做不好，那我是不是太笨了？家长会很失望，我还不如不努力。我发现一个教育的规律就是什么呢？就是过程，把过程做好，过程管理好，他的结果不会差的，而且会很好，而且他的心理压力就会转换成一种动力，不会内耗。那所以的话呢，
1: 那你说的过程做好具体是从哪几个方向开始做呢？
0: 就是你发现如果是结果导向的话，你会盯着他每次考试的结果来去否定他过程的努力的话，其实不利于帮助孩子的，反而形成挫败感。那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关注过程，因为你相信他只要过程在学在思考，对吧？在解决问题，他的结果不会差的。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考试它有多种因素， 它有六种因素，据心理学家研究，学习心理学啊，有一种呢是能力问题，就可能他长期以来比较。

0: 擅长的和不太擅长的、
1: 嗯、
0: 还有的话是外界的环境，还有他身心最近的身心的状态、
1: 嗯、
0: 还有一些就是考试的难度、
1: 嗯、
0: 还有一点你不能否认的是运气，像我们语文啊、
1: 哦、
0: 有的时候作文确实写的挺好的，但他运气不太好，所以作文分比较低、
1: 嗯、
0: 但不代表他们学的不好、
1: 嗯、
0: 还有一种是最关键的就是努力，而且这些因素中唯一能够把握的就是他的努力程度，所以我们老师和家长唯一能做的就是让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去不断的去努力，而且去肯定自己的努力，来去当我们的努力暂时没有得到结果的时候，别急着评判和担心、
1: 嗯、
0: 去肯定他，引导他继续努力。所以我有几句顺口溜也是我从别的地方学到的啊、
1: 嗯、
0: 特别好用，我们班学生就经常这样去讲、
1: 嗯、
0: 第一句话就是完成比完美更重要，
1: 嗯，
0: 就是完成一步，哎，他获得一步的成就和踏实，他最后结果呢也是完美的，但如果说我得完美了、
1: 嗯、
0: 想好了我才去做，他反而不敢去做，
1: 嗯。
0: 第二，他为谁而努力，这一点很重要，就是他不能是为了父母或老师而努力。我有时候跟他们讲，我说我会把这个过程陪伴好，对吧，教育好，但是你们呢不是为了我去学习的，也不是为了家长，你是为了谁，为了自己。所以第二句话就是在每天持续的做一点小努力，让自己很满意。
1: 嗯，
0: 是的，我希望他们对自己有信心，并且能把这个过程去一步步的坚持下去，结果都不会差的，而且会很好。
1: 嗯，
0: 所以就是过程竭尽全力的努力，结果呢、
1: 嗯、
0: 是顺其自然的优秀，如果按你刚才讲的优秀的标准来说的话、
1: 嗯、你自己也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啊、哦
0: 嗯、
1: 现在回头来看，你觉得今天的高中生和你当年做高中生有什么特别大的不同？
0: 今天的高中生他接触的信息更加多元，他们的思想也更加的自由，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很多东西，他们早都比我们知道的很多了、
1: 嗯、
0: 那可能我们过去的高中生的话呢可能也有这样比较个性的孩子啊，然后大部分的话还是按部就班，
1: 嗯
0: 啊，因为他比有一个相对的稳定性和确定性，社会发展的确定性、
1: 嗯、
0: 但是现在我们的时代发展越来越快，是吧、
1: 嗯、
0: 然后有很多不确定性，所以呢那孩子他现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孩子在面对不确定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就比如说心理的不适应，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怎么引导好现在的高中生，对吧，尤其是带着我过去高中的经验，怎么能够说不被过去的经验所束缚，还能够引导好现在的高中生呢，就是把握两个点。第一就是确定性，就是我们带孩子找到这个学习也好还有面对未来的确定性，就是我刚才说的把自己的心稳住，就是或者说立心吧，把自己的心立住啊。第二的话就是面对不确定性怎么办，允许有不确定性、
1: 嗯、
0: 那这个不确定性中可能有不好的东西，但还有可能有好的东西，我们试着去看到那个好的东西，同时我们也接受不好的东西出现的时候，我们也许有足够的方法和这个心理准备去应对它就可以了。
1: 嗯
0: 啊，所以呢我喜欢一句话，就是那个立德树那个德和孔子的一句话，叫做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他就是说你把自己内心稳住了，立住了啊，确定性找到了，然后呢你会发现其他东西都是很有秩序的各行其道，就不用特别的去就是做很多干涉很多，它也可以自然而然的往好的方向发展。
1: 有没有哪个孩子在高一的时候，其实到在班上的时候还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孩子、
0: 嗯、
1: 但是到了高三让你刮目相看的？
0: 有的，
1: 嗯，
0: 而且这样的孩子的话就是大部分是家长给的空间比较多，所以他高一的时候就是很多活动呀他也参加，
1: 嗯，因为我们知道八中是一个以社团活动、
0: 嗯、对，我们的社团活动还有非线课都非常的好，非常的系统、
1: 嗯、
0: 所以呢他会多去尝试，
1: 嗯，
0: 然后多去参加，你也可以理解为这是试错的过程、
1: 嗯、
0: 因为他这个试错成本很低，对不对，就是我刚才讲的心理有灵活性，他们既能够安在当下，去把当下的事情去尽自己的努力、
1: 嗯、
0: 同时他们也能够接受这个努力不如人意的时候，他可以就是很好的调整啊。然后的话这样的话他到高二的时候呢就会比较稳了，就是有了一种目标感、
1: 嗯、
0: 他到高三的时候呢他也能够抗压。
1: 你希望你带过的孩子在若干年之后如果再回忆起他的高中时代、
0: 嗯、
1: 他最想说的话是什么，或者是他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0: 我现在手边就有这样的一张卡片、
1: 嗯、
0: 就是我的学生在高考之后给我写的，我觉得就特别的，就是当时我看到之后很欣慰，因为我就是当他们进班的时候跟他讲了一句无意之间的话，
1: 嗯，
0: 他在这里又给我进行了一个呼应，
1: 嗯，
0: 我能读一下吗？
1: 可以。
0: 他说，这是高考之后写的哈，他老师，我真想做您一辈子的学生，忘不了每一个您耐心开导我的夜晚，忘不了您在课堂上认真用心的鼓励每一个同学。老师上的每一堂课都是精心用心准备的，每一次不管有什么问题您总是能完美又细致的解决，几乎每一个早读您都和我们同时来，晚上晚自习也总是陪伴着我们。还记得和您第一次见面，您说要种下一间能长大的教室，这是我第一次见面跟他们说的，当时那个教室是空的，我说邀请一些同学来，咱们种下一间能长大的教室。

0: 这两年收获的不仅是学业的成长，更是一场心灵的奇旅。老师您教导我们要做一个大写的人，我觉得老师您一定是朝着这个目标不断前进的。就是接下来就是说祝我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实现理想。哇，这个实现理想真的是就是有种被懂得的感觉。就是我当时说我们要种下一间能长大的教室，以及我们要成为一个大写的人。那大写的人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当时我跟他们讲这个致知这个文化呀，是大学中的一句话，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而这个止于至善的这个大学之道的话，大学就是做一个大写的人，就是我们学着来做一个大写的人，就是把它和我们的班级文化相联系了。
1: 这是不是做教师这个职业最幸福的时刻？
0: 对，就是我的付出和我的理想能被看见，能被他懂得，而且在我们相互的接触的过程中，在我们互动的过程中，我们都成长了，而且我们还可以不断成长。
1: 我昨天听了一个教师他的播客啊，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们做老师薪水不高，劳动强度又这么大，背负的各种各样的压力，大家都知道现在当班主任跟以往当班主任完全不一样，还有各种各样的会议，孩子出现心理问题又那么多，就是各种压力都背在身上，做老师是非常非常累的，如果还不能够从学生身上获得这种回馈的话，你作为一个正常人，你对一个正常人的要求，他这份职业他是坚持不下来的。如果没有这点精神上的这种回馈的话，就像你刚才说的，被看见，被懂得，你对教育的愿景真的是在实现着的，这种成就和幸福感。
0: 是的，其实我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啊。就是你当老师的话，可能就是不能升官发财，或者是有更多的那个经济上的一个体现啊。我想过这个问题的，我想明白了。就是我觉得就是人生有自己追求的价值，这个点是我觉得生命这一程啊，可能是我想要达到的。我的这个价值，我觉得是我找到了我的自我的理想，就是教育。就从小的时候那个朦胧的想当一名语文老师，到现在带班主任接触很多家庭，然后很多家庭他也有社会的影子在里面，对吧？然后呢，我也能看到很多很多的不确定性，但是我要带我的家长、我的学生和我自己，因为我先找到了自我的确定性，然后呢，我们一起既能够确定的去学习、享受学习，同时呢，又能够来应对以后面对就业呀、面对生活的那种不确定性。我觉得这是我化繁为简就找到的我自己坚守的一个可以给我带来很多力量的东西。
1: 我看到你有个公众号叫做诗和远方啊，就是带着班级的孩子
0: 对
1: 在课程之外去看一看天上的月亮。
0: 是的，
1: 我觉得不仅仅是，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孩子非常少，就是他们觉得自己的，我有的时候真的孩子们很辛苦很辛苦，看我自己的孩子他在初三的学习的这个量级远远大于我当年初三的，我觉得两到三倍都不止。我看到你那个公众号其实我很感动，就是让孩子们有一个除了分数之外的去看自己的理想，去思考自己的人生。你有没有哪个孩子分享的哪一首诗让你特别的感动？
0: 有的，就是泰戈尔以生命影响生命，我觉得那也可以作为我的一个座右铭。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棵树摇动一棵树，哇，生命也是可以影响生命的。就相当于是我作为老师，那我为什么能够坚定的要成为一个即使有很多外在的困难或者声音，但我依然坚定这条路呢？那肯定我也遇到好的老师，就是这个老师是什么呢？就是影响到我了，影响到我了，就他的那种做人做事的态度。有一个是我初中的语文老师，他就是上讲台就很开心，然后就很青春的那种感觉。他带我们去读一些诗歌，同时呢，他在我们面前敢于示弱。他说：“我写了哪个错别字，你们要告诉我啊！我写错一次，你们告诉我一次，就很平等，就跟他相处起来就没有压力，很平等。然后呢，他就是能感觉到他有自己的教育理想在那里，所以我觉得他在发光。然后我也想成为一个这样的人。”对，然后我还有一个老师呢，他现在就是在我们老家一个私立中学，他原来是老师，退休之后他依然在做教育，他现在已经80多岁了，他还每天带学生跑操，一辈子来做教育，他依然乐此不疲。
1: 这些都是你生命中的灯塔。
0: 对对对、嗯、然后呢我也希望
1: 能够，你会希望自己成为学生生命中的一个小小的灯塔吗？
0: 是的、嗯、哎，我们现在学生都叫我什么啊、嗯、我的名字不是孙吗？嗯，就是那个他们就说就太阳，小太阳。
1: 哦，太好了。
0: 然后的话呢、嗯、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他们现在又给我起了个名字、嗯、我的拼音字母缩写孙丽娟不是 SLJ 吗？他们叫我诗丽佳、嗯、他们觉得我就是一个能量满满的、嗯。

0: 格力，
1: 对
0: 充电宝，
1: 是的，是的，还我最感动的就是他们有的时候会向我打开心扉，但现在有的家长就说现在孩子怎么就不懂感恩了？其实我觉得也很正常，因为他们遇到的困难比较多，他们可能不会花更多的时间就是考虑我们怎么想，他们更多的想我要做什么，这很能理解的。但是也会收到一些卡片，我每次都会把学生的手写卡片留下来，就是可能在看起来的话也是一种加冕吧。不要求所有同学都会能给到我这个东西，我不做这样的期待。但我是期待这个孩子走出去之后，他能想到当时我们一起说过什么，做过什么。我觉得这就是教育的一个意义，因为教育具有滞后性，他可能过了很多年之后，他才能形成一个就是像射回来的子弹一样的形成一个循环。所以就像我也是这样的，然后我就发现的话，就同学们对自我的评价比较高的时候，他挫败容易自我否定，所以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看我的名字啊，其实有点土的。然后你看这个娟是不是好多好多年纪很大的人也有这个名字嘛？但是我去查了一下，我发现这个名字可能是我父母给我起的嘛，他们可能也就是别人叫什么就叫什么，但是我发现我可以选择我是谁，然后比如说这个娟有一首文言文里面叫娟然如是，娟就是美好的样子，是就擦亮，所以呢我就说那我们就是永远去擦亮自己的内心，然后保持这种美好的状态。那有的同学说，老师那生活只有美好吗？我觉得现在压力好大，有很多不美好。然后我跟他说，难道我不知道有不美好吗？所以呢，那你那个同学还喜欢批判吗？我说其实批判并不是为了批判，而是为了建设，所以呢我选择看到美好的那一面，我们一起来共同的创造和建设我们自己当下这个教室里，对吧，我们自己当下这个学习的这个时间里一段美好的时光。以后回忆起来也是蛮好的，所以我那个公众号娟然语文，它就是一个记录。我就希望很多学生他今天在课堂上非常光彩的这一面，非常呈现出自我真实表达这一面，他很多年之后回来还能看到。我以前有学生就说过，他以为自己在高中是个小透明，后来他发现我当时又记录了他的一些活动，他的一些照片，他就很感动，就是在回望的时候有一个可以看见的地方。就我是希望能够给更多学生创造更多这样看见自我美好这一面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对，
2: 你有想过自己到了老年白发苍苍，一个人坐在藤椅上，慢慢的回看以往跟孩子的那些照片的那些场景吗？
1: 我还没有畅想过，但是我现在可以畅想一下，教育这一生里面，我会和学生一起长大，就像我说的，种下一间会长大的教室，我一定是在不断学习的。我现在比较喜欢阅读一些心理学，还有教育学和哲学方面的，还有文学方面的东西，因为我觉得他们是相通的。他们真的相通了，就是有的东西课堂上也会进行一些，哪怕是高中的时候节奏比较紧张嘛，也会进行一些分享，也会进行一些感悟，然后学生也能从我讲的内容里面看到他自己。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
2: 谢谢孙老师今天给了我这么多的能量。虽然这句话很老土，但是我还是想祝福你桃李满天下。
1: 谢谢，一定会的。
3: 以上就是我和孙老师聊天的下半部分。孙老师说他最怕的家长呢，就是自己认知局限，但是又特别的固执。其实对于孩子最好的支持就是情绪稳定，嘘寒问暖，再加上真心的信任。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无论你是小学家长，还是初中家长，还是高中家长，甚至是大学家长。在焦虑成为常态的时代，我们最应该练习的不是怎样把孩子雕琢成所谓的成功模板，而是先稳定住自己内心的秩序，成为孩子们安全的避风港。在节目的最后，我想再次分享在这一次聊天的过程当中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孙老师的几句话。他说，每一点小小的努力都有意义，完成比完美更重要。如果累了，咱们就停下来调整，不要逼着自己时刻紧绷，只要方向对，慢慢来，也一定能够抵达想去的地方。因为人生不是赛道，而是旷野。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徐徐时光，100个人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再加上他们的文字呢，都会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里，欢迎你的关注。那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5: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6: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5: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 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6: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5: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6: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5: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0: 新的起点，
5: 启幕精彩，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中国国家文物局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两批次共计64件套美方返还的中国流失文物，
3: 其中一尊被确认为来自山西天龙山石窟的菩萨像，流落海外已经100年有余，如今终于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2: 2009年，中美双方签署了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17年来，在这一机制下，中美两国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套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
4: We have been able to accomplish quite a lot.
5: 过去几年来，我们通力合作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果，希望通过共同努力确保中国的历史与文化遗产得到安全保护和妥善保存。
2: 资讯有故事，17年间700多件国宝相继回家，一份中美政府间谅解备忘录背后的故事。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近日，有关国宝回家的话题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当地时间9月16号和17号，中国国家文物局在美国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方向中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当地时间9月16号，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隆重举办文物返还交接仪式，中方成功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文化财产、艺术品与古物项目组返还的58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介绍，
3: 这批文物包含6件文物艺术品、52件古生物化石，类型丰富，保存较为完整，蕴含着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其中一尊被确认为来自山西天龙山石窟的菩萨像，流落海外已经100年有余，如今终于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2: 谢峰在文物返还交接仪式上致辞说，文物返还是正义之灯，守护人类共同的文明瑰宝，是进步之梯，见证中华文脉的更续新生，是合作之桥，拓宽互利共赢的光明大道。
3: 流失文物回归原属国，有助于在原生环境中对其更好的保护和利用，充分发挥文物价值，有助于修复被割裂的历史和文化记忆，匡扶历史正义，有助于促进双方在文博文物领域的合作交流，深化理解友谊。
2: 当地时间9月17号，国家文物局还在纽约接收了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的6件艺术品，这已经是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据悉，此次美方返回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助理局长里卡多·马约拉尔在9月16号举行的文物返还交接仪式上致辞说，希望通过两国共同努力确保中国文物得到安全保护。
5: 过去几年来，我们通力合作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果，我们深知无论是文物艺术品还是化石，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和

0: 衣着贴体，线条流畅，双手合十，微微躯体向右，姿态优美，是典型的唐代佛教造像风格。经确认，这尊造像为天龙山石窟第十七窟西壁的菩萨像。但可惜的是，这次回来的只是身躯，原来的佛手至今下落不明。一尊残躯回归故乡，头部至今下落不明，原因在100年前的盗凿现场。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说，天龙山石窟遭大规模盗凿是一段令人伤心的历史。
1: 在20世纪20年代，我们山西天龙山的这个石窟啊，遭到了大规模的这个盗凿，主要是在这个日本的古董商的驱动之下，据统计啊，应该是超过了240尊的这个造像呢都被盗毁了，大部分都是这个头部以下被凿下，然后盗运出境的，破坏程度在中国的石窟寺里边最为惨烈。所以今天我们在全球的多家的这个海外博物馆里边来能够找到天龙山石窟遗失的这些造像和局部的这个残件，应该说这确实又是一个中国文物史上的伤心史啊。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9月18号表示，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套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
2: 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0: 中国国际司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常年从事文物相关领域的研究，参与了多起重大文物追索返还工作。郑霍新认为，此次美国返还中国文物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3: 我想此次美国返还的2批次60多件文物啊，它的价值从两个方面可以体现。一个呢是文物本体的价值，我们看到这次返还的文物包括有古生物化石，有陶俑，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天龙山石窟中的一尊这个菩萨造像。那么我想呢，这些文物本体各自有自己的独特的文化、历史、科学价值，特别像我们刚刚在说到的这个天龙山佛造像啊，因为天龙山的这个石窟里面的佛像代表了中国古代佛教雕刻的一个高峰，所以它本身包含的这个艺术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宗教价值都是很高的。此外呢，除了文物本体以外，我认为啊，那么这次美国返还中国文物，还体现了中美两个大国，只要我们合作携手，可以办成很多的大事好事。像这次文物的返还，就是互惠两国，同时也是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0: 天龙山第十七窟的菩萨造像此次回归的只有佛身，佛手至今下落不明。佛身的回归对于未来继续追索佛手是不是提供了一个有利条件，霍正新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3: 这次回归的天龙山的佛像啊，我们看到它的真身实际上只是佛身，而佛手呢目前下落不明。那么这次佛身的回归，我觉得意义是非常大的。首先，它让国际社会又一次重温了一个世纪之前我们山西天龙山石窟遭受的毁灭性的文化遗产的一次破坏，那么让人感到又一次的想到100多年前我们的文化遗产遭受到这么大的破坏，让这么珍贵的佛像身首异处。那么因此呢，我想这会引起国际社会对于天龙山流失文物的再一次的关注。此外呢，从证据和法律角度来看，佛身的回归也是意义重大。那么这表明这一批流失自山西天龙山的佛像，它的流失非法是毫无疑问的，同时它的返还也是世界的共识，各国执法合作的结果。那么这就为今后的文物如果出现了这个佛身佛手，我们就能够提起更好的、充分的

0: 追索的请求。此外啊，这次的浮生的返还，我想对于我们研究，对于我们鉴定今后可能出现的佛手，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我们可以从现在佛身的那个缺口的相关的痕迹，能够更好地比对出未来有可能出现的佛身，从而给我们提供更加确凿的证据，来为今后的这样追索提供更好的这个事实证据层面的支撑。
1: 事实上，中美两国常态化的文物返还合作始于2009年，当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按照备忘录规定，美国政府应限制以下文物入境：原产于中国和代表中国的文化遗产，从旧石器时代到唐代结束，公元907年的考古材料和至少250年以上的古迹雕塑和壁上艺术，包括将由美国政府公布的清单上所列的各类金属物、陶瓷、石材、纺织品、其他有机物质、玻璃和绘画。谅解备忘录共有4条、19款，有效期为5年，经过双方同意可与修订或顺延。这是中美双方作为缔约国，依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通过的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而采取的文化遗产保护行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2011年3月，美方首次将收缴的14件非法流入美国的疑似中国文物移交中国。此后，中美双方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3次续签协议。2019年，美国返还361件套中国流失文物，这是中美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方规模最大的一次返还，文物时间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最近2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了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2卷《五行令》和第3卷《攻守瞻》。
2: 帛书全卷于1946年非法流失到美国，子弹库帛书1942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的一座楚墓，因此得名。帛书分3卷，共900多字，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帛书和首部典籍意义上的古书，对于中国古文字、古文献研究以及中国学术史、思想史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1: 依托中美执法合作，流失海外79年的帛书终于回归，这是近年来中美合作追索的文物中分量最重的文献类国宝。2025年10月，从美国回归的子弹库帛书第2、3卷入藏湖南省博物馆，如今已经与国内珍藏的帛书残片团圆重逢。湖南省博物馆馆长段晓明介绍说，
3: 我们馆内啊，原本就收藏有1973年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其他相关的器物，同时还藏有丰富的马王堆汉墓帛书和帛画。入藏楚帛书将会和这些文物啊在一起，进一步构建完整的楚文化的展示体系。
1: 流失文物回归原属国，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合作。2025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这部时隔20多年再度全面修订的法律，将国家加强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国际合作明确写入条文。这也意味着，中国追索流失海外文物，不仅有备忘录的支撑，也有国内法律制度的保障。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在9月16号文物返还交接仪式上致辞时表示，中美两国在文化遗产领域的交流合作，让国际社会看到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4: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

0: 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1: 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是一项艰巨、复杂和长期的工作，因为它涉及到国际政治、法律、历史、文化，还有民族情感，还跟国家实力有关系。但是再难也要去做。那中美之间的文物追索合作给国际社会提供了怎样的启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认为，
2: 其实文物追索是一项难度极高的一项任务，所以我公认的是，文物追索返还是一项世界性难题。但是我想这些年来，在中国政府和各界的高度重视之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文物追索返还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那么就这些年来，美国多批次的向中国返还文物，那么最重要的就得益于中美两国之间签订的关于文物返还的双边备忘录。我们知道啊，今天那么在国际范围内，实际上呢，已经制定了约2到3部非常重要的全球性的多边国际条约，比如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一份国际条约，目前呢已经有150多个国家加入了该公约。但总体而言，我们看到啊，多边国际条约它的规定相对的比较抽象，不够聚焦，操作性不强。那么与此相比，像中美两国之间签订的双边备忘录，或者说是双边协议的一种，它往往更加具有针对性，操作性更强，规定的相应的条款也更加细致。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啊，实际上这些年来，美国多批次向中国返还文物，主要就得益于中美两国自2009年以来签订和3次续签的双边备忘录。我想通过双边协议去追索文物，也是中国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为世界探索出了一个行之有效的中国方案。
1: 一旦流失文物进入海外私人藏家手中，再进入拍卖市场，就会涉及非常复杂的物权法障碍。这次美国返还的中国文物是美国执法部门在办案过程中查获的。霍正新介绍，中美两国间的大部分查获文物返还都遵循着一套相关返还程序。
2: 实际上文物追索如果在私人藏家手里，追索起来面临着一系列的复杂的法律障碍，比如说广泛存在各国国内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时效制度等等。那么我们中美两国签订的双边备忘录啊，主要是从双边执法合作的角度确立了比较操作性很强的这样的一种执法的一个机制。所以目前从中美两国积累的实践来看，那么大部分的文物返还的情况是遵循着以下这样一个程序。首先，美国的执法部门如果在执法过程中发现疑似非法出口自中国的文物，那么他们会进行暂扣，同时呢第一时间去通知我们的驻美大使馆或者领馆。那么我们的驻美外交机构在获得美方的信息以后呢，会第一时间告知我们的国家文物局，那么国家文物主管部门同时会迅速展开相关的一些研判，包括邀请文物专家和法律专家对这些疑似从中国非法出境的文物进行事实证据和法律上的研判。如果我们比较确凿地证明这些文物确实是从中国非法流失的文物，那么我们就向美国提出正式的追索请求。那么这个时候，美国在得到中方的请求以后，就会依据双边协议以及美国国内法启动相关的法律程序。那么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文物的返还都是美国执法部门在收到中国方面的请求以后，依据国内法或是启动民事没收程序或者相应的程序来把相应的这个文物进行没收，然后移交给中国。
1: 霍正新表示，未来中国应探索与更多国家签署文物追索返还双边协议或备忘录，为更多国宝回家提供法律支撑。
2: 中国呢，作为一个文物流失国，这些年来通过不懈努力，我们已经与世界上27个国家签订了文物追索返还的双边协议或者备忘录。那么其中既包括像蒙古、像这个墨西哥这样的文物流出国，也包括像美国、澳大利亚这样的文物流入国。那么这些双边协议 应该说呢，对中国的文物追索返还发挥了核心支撑的作用。所以展望未来，一个方面呢，我想中国可以积极努力探索啊，与更多的国家签订类似的双边协议。那么毕竟我们还有很多国家和中国还没有签订这样的一个双边协议。另外呢，在双边协议的具体的条款和内容上，我想我们结合着最新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法律环境的发展，可以做出一些创新性的规定，来便利今后文物追索返还的执法合作和返还。
1: 打击文物非法贩运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共议题，应对这一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了相似举措，备忘录机制、执法查获、司法没收、外交协调。在这条路径中，中美两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双方运行时间较长、成果较为显著的双边机制之一。期待未来有更多的国宝踏上回家的路。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是工程勘察设计专家。47年前，他走进清华大学，立志为祖国做大工程。
1: 大工程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象征。原来上学的时候，一说大工程，想的就是在它的各种指标上面更高啊，跨度更大呀，等等。但现在呢，不仅这工程大，还要追求美，让工程呢就像生根在自然环境之中。
0: 从2019年的重点技术和航运规划研究，到2021年的工程可行性研究，再到平陆运河通航，他是这条世界运河设计规划的总负责人。
1: 国家需要大工程，不是为了建工程而建工程，而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要建大工程，要建更美的工程。所以我觉得我们遇到了好的时候了。
0: 资讯有故事，平陆运河设计规划总体负责人吴鹏，中国运河工程的新起点。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2026年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它北接南宁，南抵钦州，全长134.2公里，可让5000吨级船舶畅行无阻。它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成千上万的建设者经过1400多个日夜艰辛鏖战，西南腹地从此面向大海，天高地阔。吴鹏是平陆运河设计规划的总体负责人。
1: 平陆运河呢，是我近些年来完成的大型内河项目之一，目前来说是国内等级最高的运河。这个位置直接出海，出海的距离可以缩短560公里。那为什么说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呢？其他的内河航道工程，京杭大运河是在它的原有基础上扩挖，江淮运河、江汉运河，它都是沟通两个内河水系，不直接与海域直接相连。平陆运河打通分水岭，通航的船舶呢顺着运河一直入海。
0: 吴鹏，著名工程勘察设计专家，作为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他全程参与了平陆运河的勘察设计工作。平陆运河的构想其实由来已久，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曾提出构建连通西江与钦州湾的江海联运出海通道。之后平陆运河被一代代人接力论证，这一百年愿景之所以受到重视，与广西地区长期发展面临的地理瓶颈有关。尽管拥有北部湾的天然深水良港，但境内地势西高东低，大部分河流自西向东流向珠三角，并非就近向南入海，导致有海不能达海的尴尬局面。内河航运只能向东绕到广东出海。2019年，依据国务院批复，国家发改委印发《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推进沟通广西西江至北部湾港的平陆运河研究论证，平陆运河正式纳入国家级顶层规划。为落实国家规划，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面向全国公开招标，启动平陆运河航运规划全线线路与梯级方案、水资源论证、入海口江海通航、船型标准等5大关键技术专题研究。那一年，时任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总工程师的吴鹏决定带队投标，他当时认定这是一个大项目。
1: 大项目，有难度的项目，有挑战的项目，我认为广西的决心是很大的。但是这个任何这样的规模的项目好像没有特别快就干成的，前期的论证肯定是比较复杂的，我觉得我应该接受这个挑战。
0: 吴鹏深耕港口、航道、运河规划设计40余年，参与的工程多达120项，遍及1.8万公里的海岸线。他建起国内第一个现代化集装箱港区，他研究的深水港技术让中国拥有了在世界任何地方建设港口的实力。吴鹏说，平陆运河从起点到终点存在着大约65米的天然落差，相当于20多层楼高， 这就意味着必须修建多级船闸，把水位落差分段消化。平陆运河的第一道船闸，也就是第一个梯级，是马道枢纽。
1: 这里呢是西江流域和清江流域的分水岭，那么在天然情况下它的水是不通的，现在我们建设了一座船闸，就把它这个航道把它给贯通了。船闸要用水，要满足整个水系的用水需求，所以水系之间的水的调整是有严格的控制的。船闸按照常规设计来说，就要想办法节省水。
0: 平陆运河约65米的水位落差，需要多个枢纽逐级化解，一个枢纽有一道船闸。那么，怎么才能既省水又让效益最大化？工程师们在枢纽的数量和设计上下足了功夫。如果采用一般的船闸，梯级数量越多，船舶下的台阶越多，就越省水。研究显示，平陆运河全线至少需要6个梯级才能满足省水需求，但如果在每道船闸上加入定制的节水设计，枢纽数量就能减下来。这就带来了复杂的方案比较，因为梯级越多，船舶过闸时间越长，运营成本越高；梯级越少，单节落差越大，技术难度越高。工程师们要把多个成本、多笔账放在一起算，才能找到那个最优解。
1: 我们先比较的是建设成本，把它建起来需要多少钱？那5个梯级就比6个梯级要便宜，那4个梯级呢比5个梯级也便宜，3个梯级比4个梯级就贵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运行维护成本也纳入进来计算的话呢，3个梯级仍然是高的，差不多要高10个亿。但是我们如果是把这个船舶运输成本的降低也纳入进来考虑的话，就不一样了，减少了一个梯级，减少了过闸的时间，也就是节省了运输的时间。比如三峡船闸呢，现在已经在建新通道了，但到目前为止呢，它的平均的待闸时间甚至突破了10天了。你想想，这条船10天在这里等待的情况下，人工成本是往上累加的，所以把这些通通纳入进来，这笔账一算，就是3个梯级是好的。当然其中呢还有一个，3个梯级跟4个梯级相比，4个梯级的混凝土方量大于3个梯级，而3个梯级的土石方开量大于4个梯级。但土石实际上我们都把它叫气闸，但它如果有用，它就不是气闸，而是一个资源。而混凝土，那么它就实实在在的，你看这样的混凝土放在这儿，你就不能用作别的用了。那么我们细细算来，3个梯级应该是经济效益最好的解决方案，也就有了我们现在的马道、起石和青年3个梯级、3个枢纽。
0: 平陆运河共有3座梯级航运枢纽，马道、起石和青年，自上游至下游依次布置，是保障船舶通江达海的核心控制性工程。马道、起石枢纽设置世界首创3级叠合式省水池，把闸式泄放的水存起来，船舶上行时再回冲闸式，可以减少60%以上过闸耗水。青年枢纽采取双线船闸互灌互泄，一线闸的水供给另一线闸使用，可节约50%的用水。马道枢纽在需求的牵引下创造了3项世界第一，是哪3项世界第一呢？
1: 第一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没有省水池的船闸用多少水呢？你看看，这个是闸室的宽度乘以它这个上下游的水位差，对马道来说最大是29.6米，那么它过一批船的时候，这29.6米高的水全部要放到下游去，就是它用的水。现在我在这左侧建设了3级省水池，经过3个运行环节，把相当一部分水，大概是63%的水先存到这个里边去，然后呢这边船走完了，下一波船来了，它实际船闸用的水就相当于只用37%的水就够了。第二是世界水头最高的内河省水船闸，平面尺度300米长、34米宽，总水头29.6米的省水船闸， 目前世界上还没有。第三，为了满足一定的这个运行的效率需要，必须得加快这个阀门运转的速度，在阀门启闭机的速度上边创造了开启每分钟8米、关闭每分钟16米的最高的记录。平陆运河的总投资727亿，这个数额确实不小，但是这个工程在每一个分项工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部分都是经过一定的精打细算之后得到的。
0: 吴鹏说，平陆运河是一个世纪工程，在工程建设之初就尽可能地考虑到了它未来的功能发挥。他们给平陆运河设计的预期使用寿命是120年。吴鹏透露，我们这个行业有个特点，在运输比较繁忙的干线航道上做工程，预测往往是说20年以后才有多大的需求，结果建成以后5年到10年基本上就满了，我认为这是很丢脸的。
1: 从国内内河通航基础设施建设的历程，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干大工程要看得远，而且要算得细，为未来的发展留有一定的余地。那么除了航道路线货运量之外呢，国家需要什么样的运河，人民群众想要什么样的运河，我们的思想要足够宽。
0: 青年枢纽是平陆运河3个梯级枢纽里最下游的一个枢纽，也是距离北部湾出海口最近的一个，距出海口仅约10公里。吴鹏说，它不仅承担着江海衔接的使命，还与生态民生紧密相关。它的水资源量是供给下游青州市城市和居民用水主要来源。青年枢纽恰好处在清江咸淡水交汇的咽喉位置，涨潮时海水顺着河道上溯，船闸一开一合之间，密度更大的咸水从底部悄然渗入，与上层淡水发生掺混，形成一条动态的咸淡水混合带。而就在这混合带的上游不远处，便是钦江沿岸居民灌溉用水和钦州市饮用水的取水口。盐水的侵入直接关系到这座城市的供水安全。
1: 一开始呢，也还是有人认为好像没有太大问题啊，然后我就这个找到了国外的一些先例，因为别人的问题呢比我们更严峻。你就像这个巴拿马船闸，他们已经积累了将近100年的运行历史，对这个克服盐水上溯呢也积累了比较长的这个经验了。那么在新船闸的建设当中呢，采取了多重措施研究，这个结论是没有问题了，但是建成之后一段时间的监测仍然发现有盐水上溯的迹象，啊，就证明这个盐水的往上钻的这个力量之大。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有些人认为，看看环保他们提不提，他们不提，我们干嘛主动说这个有问题？我认为不能这样说，这个水质问题涉及到民生问题，如果不开展系统深入的研究，如果不提出有效的保证措施，那么如同犯罪。
0: 通过仔细研究，吴鹏和同事们采取了几套组合拳，诸如建设集咸坑、研制砌木防咸等。
1: 首先是拦，用集咸坑拦，就是拦住相当大的一部分。那么没拦住的呢，他们这儿研究了砌木防咸，它在严峻的条件下能够挡住咸水的上溯强度。当然第三重措施就是在入海口这个位置，我们预留了措施，海水顺着这几个支流上来，那么我如果在一支里边减少一部分海水上溯，那么对到达这儿的海水的盐度就很有效。这个三套组合拳，我认为啊，应该是非常有信心让它解决这个问题了。当然最后一招，因为生态百姓的饮用用水，我觉得这个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把取水口再往上搬，如果最后走到这一步了，我认为是我们设计人员研究人员的耻辱。但是真正如果是实践证明我们的防线措施不够有效，没有

0: 到预定的目标，那么也是要以事实说话，要以实测数据说话。但是没有，我认为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除了解决好这个咸淡水的问题，那么青年枢纽呢，还要补偿60年来的生态前障问题，建设鱼道。这个位置在50年代的时候曾经建设过一个枢纽，那么当时没有鱼道。现在咱们非常重视生态环境保护，那么在这个项目的前期呢，就提出了建设鱼道。你说是原来的生态前障也好，那么这一次呢要把这个补上。所有大工程在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的同时，也要有生态温度，这才是真正的发展。
1: 一河通百业兴，一闸起百舸流。吴鹏总结说，平陆运河开通带来的最直接好处是距离短了，时间省了，效率高了。过去西南地区的货物要走水路出海，得沿着西江一路向东，到广州港或深圳港再换海船。从南宁出发到广州港南沙港区，内河运输距离超过800公里。平陆运河一通，从南宁经过运河到北部湾港，距离直接缩短到240公里，整整砍掉了560公里。
0: 根据我们在可行性研究阶段的测算，平陆运河2035年货运需求将达到9550万吨，其中从海铁、海工联运转移的量大概是7600万吨，从珠三角转移过来的江海联运量大概是1950万吨，到2050年总需求量达到1.2亿吨，其中海铁、海工转移量约9050万吨，珠三角转移量约2950万吨。用这个前提算一笔账，运河建设会吸引现有通道货运量转移而带来的运费节省，2035年每年可以达到36.4亿元，2050年每年达到52.1亿元。所以说，平陆运河不只是一条运输通道，更是一台马力全开的省钱机器，而这台机器省出来的每一分钱，最终都会传导到产品的综合成本里。
1: 1979年，吴鹏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他在清华园里读了8年书，也打了8年篮球。这8年，给吴鹏的影响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人生。
0: 清华校训前4个字“自强不息”，我认为已经逐步逐步融化到我的血液当中了。再有一个，就是清华的体育精神影响我非常明显。我是清华的篮球队的队员，打了8年，算是打了8年。当时篮球队的教练，清华的曹宝元教授，也给了我们深刻的影响。比如说讲到比赛，遇到对手遇强不惧，遇弱不骄，或者叫胜不骄，败不馁。当然可能这个自信呢，可能得有底气。我觉得搞工程的人必须得有底气，在工程实践的第一线积累经验，而且积累有用的经验，要有宽广的国际视野，不能井底之蛙。人家已经干过的事儿，我还在努力的干，干的跟人家可能还不如人家，是不行的。
1: 吴鹏回忆，他毕业后接手的第一个工作，巧了，也是内河航运。
0: 我这个其实一入职，干了多年的也是内河航运，其中呢，画这个船闸的施工图，还真就是运河，就是我们的京杭大运河，徐州到济宁，这一段有3个船闸，那时候呢，刚入职2-3年的时候，单位也信任啊，我是做其中一个船闸的负责人，要说老实话的话，在那次之前确实还真没见过船闸。那个项目呢，有一些事也给我挺深的印象。那个台儿庄船闸，台儿庄建的那个船闸呢，挖基坑的时候爆水了，怎么处理也堵不住它。最后是混凝土什么硬把它灌上之后呢，把这个闸室搬走了。就这个地方是想建水厂，那么找水的这个勘探单位勘探了几年没找着水。一下呢，我们把这个船闸搬走之后，就在这儿建了个水厂。所以我当时就对这个建工程、地质勘察、对地质条件的把握，这一下必须得崇拜它才可以。
1: 在40多年的海港规划设计生涯中，吴鹏说，他

0: 设计的项目有大有小，成就感也不尽相同。
1: 我至今不忘的就是唐山，它建港的第一个港区90年代建成的时候，它叫京唐港区。曹妃甸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地方啊？比较荒凉的一个高潮位的时候，基本上都被淹没了，就这么一个小岛叫曹妃甸。我从90年代末开始做它的前期选址论证规划研究，在这儿选址想建设码头，实现呢是2002年开始开工建设第一个码头，2005年建成了。那么我2005年收到了一份贺年卡，年底的时候，贺卡一般都写恭贺新禧，哎，我打开一看，里边写了一段话，他说：“吴鹏同志，你是曹妃甸这张白纸上画下第一笔的人，唐山人民不会忘记你。”
0: 如今，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了，吴鹏说，这个项目给了他继续寻找更难项目的动力。或者底气了。
2: 这是平陆运河要到达的海港钦州集装箱码头。其实在我进入职业生涯之后10年左右的时间，我还是主要从事的海港设计的业务。现在在沿海的码头上有我们院设计的一个一个的标杆，我们建立了一个又一个我认为值得自豪的工程。平陆运河又是一个新的高峰，我们还要继续做一条又一条水运航道大工程，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做出我们的贡献。
0: 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3: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4: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3: 一面都市繁华，
4: 一面市井烟火，
3: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4: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7: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9: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7: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0: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7: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随着天气转凉，气温骤升骤降，起伏不定，冷热交替之下，人体的脑血管容易承受更大的压力，脑出血病例也随之增多。然而很多人存在认知的误区，认为脑出血是老年人高血压患者的专属。实际上呢，受颅内动脉瘤、脑动脉畸形还有不良的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年轻人同样可能遭遇脑血管的急症。脑出血不是老年病，有五类人群要当心。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逐渐老化，导致身体组织结构发生变化，继而伴有生理功能的改变。今天呢，跟大家唠一唠我们的身体是如何悄悄变老的，知道它变老的过程，就能够找到科学的抗老的方法。很多新手妈妈产后会遭遇乳房胀痛、乳头皲裂的困扰，喂奶时疼痛难忍，甚至害怕哺乳，处理不当还可能诱发乳腺炎。产后乳房胀痛与乳头皲裂有哪些科学的护理方法？宝妈们该如何正确的哺乳，做好乳房保护，安全度过哺乳期呢？今天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说法。日常主食常吃精米白面，很容易出现 B 族维生素摄入不足。谷物经加工过程中大量流失 B 族维生素， B 族维生素不足会带来哪些身体困扰呢？又该怎么样调整饮食补足所需的营养？今天我们来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为我们一一解答。
1: 活育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随着天气转凉，气温有的时候还骤升骤降，起伏不定，冷热交替之下呢，脑血管确实是容易承受更大的压力，脑血管的疾病也随之增多，尤其是脑出血病例。然而很多人认为脑出血是老年人高血压患者才会得的病，事实上受颅内动脉瘤、脑

诱因呢是各有差异的。第一类为脑实质出血，是大众最熟知的脑出血类型，高发于大脑基底节区域，高血压是其首要诱因，长期血压控制不达标，波动过大会持续损伤脑内细小血管，导致血管壁脆弱破裂。除此之外，吸烟、血糖异常、年龄增长引发的动脉硬化以及先天性脑血管畸形都会提升发病的风险。其中脑血管畸形可以通过脑部影像检查提前筛查，通过微创介入手术有效干预。同时呢，脑血管淀粉样变性、血液系统疾病，还有长期服用抗凝抗血小板的药物等等，也会诱发此类出血。脑血管淀粉样变性呢，是多见于中老年人群，出血多集中在脑叶皮层之下，而凝血功能障碍、血小板减少等血液病以及房颤、血管狭窄患者长期服药也会削弱血管的凝血和止血功能，增加出血概率。第二类是蛛网膜下腔出血，出血位置在大脑表层，最主要的诱因是颅内动脉瘤破裂，发病痛感极强，这类疾病呢也是最为凶险的疾病之一，死亡率高。脑出血的发作并非毫无征兆，有相对倾向的高发人群，结合临床数据来看呢，有五类人群属于脑出血的高危群体，也是重点防控对象，需要提高警惕，提前自查。第一呢，是血压控制不住的人群，长期高血压，血压频繁波动，擅自增减降压药会持续侵蚀脑内的血管壁，是诱发脑实质出血的核心原因。临床判断血压控制合格的标准是动态监测下一天内约 70% 的时间血压达标，单次血压小幅波动无需过度干预，切勿凭单次血压数值自行调药。第二类是先天脑血管异常的人群，患有颅内动脉瘤、脑动静脉畸形、烟雾病等脑血管结构问题的人群，即便没有高血压，没有明显不适，也存在着突发脑出血的风险，是中青年发病的主要诱因之一，可以通过专业脑血管影像检查提前排查干预。第三呢，是基础疾病与特殊用药人群，血糖异常、动脉硬化、血管系统疾病患者，血管耐受度、凝血功能较弱，出血风险较高，长期服用华法林、阿司匹林还有青氯比格雷等抗凝抗血小板药物的人群呢，需要定期监测凝血指标，规避出血隐患。第四是存在家族聚集风险的人群，部分脑出血属于遗传性的疾病，但大部分患者所谓的遗传呢，通常是导致脑出血的高血压等危险因素的家族聚集倾向所致的。直系亲属有高血压，后代有高血压的概率同样高。如果血压不控制好，则诱发脑出血的概率会显著升高，需要提前做好筛查与防控。第五是生活方式不良的中青年群体。当下脑出血年轻化的趋势显著，年轻人长期熬夜，精神压力过大，作息紊乱，药物滥用，情绪剧烈波动，叠加轻微的血管隐患，极易诱发急性脑出血。临床上二三十岁、四十岁的中青年患者已经十分常见了。要知道呀，由于脑出血多为急性的突发疾病，病情进展极快，延误救治会造成不可逆的脑组织损伤。因此呢，如果出现以下的症状，要建议立刻拨打120，应该优先等待专业医护转运，仅极近距离可以谨慎的自行送医。当然，一定要在120的指导下进行操作。那么突发异常的头痛，这是其中的一个明显的症状哈。蛛网膜下腔出血多表现为炸裂样的剧痛，脑实质出血头痛程度啊，随着出血位置、出血量的变化，都区别于普通的偏头痛和疲劳头痛，还有喷射性呕吐，颅内压力急剧升高引发的特异性症状，区别于普通的肠胃不适呕吐，是脑出血发病的信号。还有意识状态异常，轻者出现嗜睡、精神萎靡、意识模糊，重者快速陷入

0: 昏睡、昏迷，部分患者出现意识短暂好转后再度昏迷的情况，病情极易反复加重。还有肢体和语言障碍，突发单侧的肢体无力、偏瘫、走路跑偏、口角歪斜、流口水或者是说话含糊、词不达意、无法听懂他人言语等等。视觉和全身的异常，突发视物模糊、看东西重影、双侧瞳孔大小不等，发病时血压骤然飙升，部分患者会伴随着癫痫抽搐症状。需要注意的是，突发疑似脑出血症状时，不要采用掐人中等偏方，也不要自行喂水喂药，更不能够随意挪动病人。掐人中的强烈刺激会引发血压飙升，那么加重颅内的出血，盲目喂水喂药极易导致患者呛咳窒息，随意搬动和摇晃患者头部则会加速血肿扩大，加重脑组织损伤。在等待救护车的过程当中，可以让患者平卧，头部抬高15到30度，头部偏向一侧，保证呼吸道的通畅，安抚患者情绪，减少刺激，精准记录发病的时间，为临床救治提供依据。此外，脑出血虽然致死致残率高，但是并不是防不胜防，绝大多数的突发风险都可以通过科学的生活管理、定期筛查和规范慢病管理有效的规避。第一是科学管控血压，规范用药。高血压人群需要长期动态监测血压，遵医嘱规律地服用长效降压药，以每70%的血压达标为管控目标，就是一定时间段内达到70%的达标率就可以了。坚决杜绝自行停药、减药、加药，规避血压大幅波动带来的血管损伤。第二是针对性的做好脑血管筛查，有高血压、脑出血家族史以及长期高危生活习惯服药的人群，需要定期做脑血管的专项检查。已经查出脑血管畸形、动脉瘤、烟雾病的人群，可以通过微创介入等方式提前干预，降低突发的风险。第三呢是规避高危的诱因，调整生活方式，戒烟限酒，杜绝长期熬夜，身体过度透支。清晨是高血压的高发时段，高危人群避免晨起剧烈运动，气温骤冷骤热时做好防护，防止血管应激性的收缩，保持情绪平稳，大便通畅，避免情绪剧烈波动、用力排便等瞬间升压的行为。第四呢是规范慢病与药物管理，血糖血脂异常的人群要积极管控基础疾病，长期服用抗凝抗血小板药物的患者要定期复查凝血指标，严格的遵医嘱用药，不要擅自的增减药量，长期自行购药服用也是不可取的，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我是唐贝，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七件事情让你告别坏情绪。一，对着镜子笑一笑。二，收拾房间有助整理思绪。三，穿蓝色的衣服或仰望蓝色的天空能有效安抚情绪。四，哼哼歌。五，尝试从没有吃过的食物。六，闻闻柠檬香。七，和宠物亲密接触。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3: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4: 上网查一下看看。
3: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5: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3: 怎么问啊？
5: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接下来和您一起聊的话题就是我们的身体是如何悄悄变老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逐渐老化，导致身体组织结构发生变化，继而伴有生理功能的改变。那么有哪些变化呢？第一是身材的改变。随着年龄增长，人体的椎间盘逐渐变薄，脊柱缩短，导致身高下降，骨代谢异常，导致骨质疏松，进而发生脊柱后凸。老年人典型的身材改变是四肢较长，躯干较短。还有就是皮下脂肪的改变，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腹部、臀部的脂肪明显增多了，而面部、前臂和小腿的脂肪逐渐减少。由于皮下脂肪减少，原有的凹窝如锁骨上窝、肋间隙等变得更加明显了。还有就是皮肤和其附属物的改变，随着年龄增长，人体皮肤呢失去红润，变得苍白、粗糙、松弛，有了褶皱，弹性减弱了，出现老年油、老年色斑等。那么毛发也失去光泽，而且容易断裂，还容易发生脱发。细胞和汗腺数量减少，使得皮肤干燥易痒，排汗功能力差，以及皮肤的毛细血管减少，功能减退，血管的脆性增加，手指甲、脚指甲等变厚。还有就是神经系统的改变，随着年龄的增长，大脑逐渐萎缩，脑重量减轻，脑细胞数量减少，神经的传导功能下降，感觉迟钝，容易疲劳，睡眠欠佳，睡眠时间减少，对刺激做出反应的时间延长了。第五呢，就是循环系统的改变。随着年龄增长，心肌逐渐萎缩和肥厚，结缔组织增生，弹性降低，使得心脏收缩力减弱，心跳减慢，心脏每搏输出的血量减少，心脏负担加重等等。心脏的瓣膜退行性变以及二尖瓣和主动脉瓣膜为主，导致主动脉的瓣膜狭窄和二尖瓣的关闭不全，心脏的起搏系统发生退行性变，房室结、房室束和树枝都有不同程度的纤维化，动脉内膜增厚，大动脉扩张而屈曲，小动脉管腔变小，动脉逐渐发生粥样硬化，静脉内层的弹性消失了，血管扩张形成静脉曲张。另外就是呼吸系统的改变，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鼻黏膜是萎缩的，易患干性鼻炎，喉肌及喉部弹性组织萎缩，气管软骨钙化，小气道管腔变窄，呼吸肌萎缩，易发生呼吸系统的疾病及全身性的疾病和肺部的症状。还有就是消化系统的改变，随着年龄增长，牙周组织老化，导致牙齿松动脱落，唾液分泌减少，大肠和小肠的重量下降并且退化，蠕动无力，消化酶的分泌减少，肝功能下降，胆囊和胰腺功能也同时下降，导致整体的消化功能大幅的衰弱。第八种是泌尿系统的改变，随着年龄增长，肾脏萎缩，重量减轻，膀胱容量变小，排空膀胱的感觉迟钝，容易发生尿频和膀胱炎，膀胱丧失了紧张性，更容易发生没有任何症状的感染和尿失禁。第九呢，是内分泌系统的改变，随着年龄增长，下丘脑和垂体的重量减轻，血供减少，细胞形态发生改变，肾上腺皮质纤维化，男性的睾丸萎缩变小，女性的卵巢萎缩，胰岛增生能力下降。第十呢，是运动系统改变，随着年龄增长，骨骼容易发生变性和骨折，骨的再生和修复能力减退，关节软骨钙化，肌肉萎缩，失去弹性。那么这十个方面的改变啊，都是随着年龄增长逐渐造成的哈，逐渐形成的。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留意这些变化，并且掌握一些抗老的方法。那么抗老呢，我们首先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对事物保持足够的好奇心，勤动脑，并且要练习一些抗阻运动，增加我们的肌肉量，能够保护我们的骨关节。

0: 另外呢，饮食要清淡，要多吃全谷物，减少高油高糖高盐的食物摄入，多吃一些清淡的饮食，每天固定的时间去做适量的运动，除了抗阻运动之外呢，还有散步、慢跑、游泳，打太极拳等等，都是能够让我们身心得到舒缓，减轻压力，这样的一种很好的运动方式。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2: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他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3: 阿妈，我回来啦！
4: 我回来啦！
5: 丫丫，出来玩啊！
3: 阿妈，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4: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不能浪费粮食，知道吗？
2: 以前我总觉得阿妈的餐馆规矩好多。
4: 哎，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做面去啊！
6: 哇，香！
4: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一双。
2: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4: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3: 真的吗？
4: 阿妈，我带同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3: 一汪饮料、
4: 香肠，还有鱿鱼，还有先点这些吧，都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浪费
2: 了。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7: 吃，这个
8: 来
7: 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8: 等一下，
4: 妈，
8: 再见，
4: 再见，
8: 再见。
4: 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9: 我知道了，说了100遍了，记住了。
2: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4: 这个，这个。
2: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
4: 方，吃不到。
9: 谢谢阿妈。
2: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10: 你好，
2: 只留下了他的
10: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2: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9: 阿妈，
11: 丫丫，是你吗？
9: 我想你了。
12: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4: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5: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4: 一面都市繁华，
5: 一面市井烟火，
4: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5: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4: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6: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7: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9: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7: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0: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7: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

0: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新手妈妈哺乳期的健康话题。很多新手妈妈产后会遭遇乳房胀痛、乳头皲裂的困扰，喂奶时疼痛难忍，甚至害怕哺乳，处理不当呢，还可能会诱发乳腺炎。今天我们来听听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产科二病区的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王凤英和您聊聊产后乳房胀痛与乳头皲裂的科学护理方法，教宝妈正确哺乳，做好乳房防护，安全度过哺乳期。
1: 乳房胀痛和乳头破损也是困扰妈妈坚持母乳喂养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还因为这个原因呢而放弃了母乳喂养，但是这个呢可是完全能够避免的。我们首先要找到原因，原因有很多啊，宝宝的这个吸奶的姿势不正确，没有做到充分有效的吸吮呢，其实是最主要的。另外可能还与其他的，比如妈妈的这个乳头的这个结构啊，乳头这个真菌感染啊，还有不正确的使用吸奶器啊等等这些原因导致。所以我们从最主要的原因着手的话，就让我们的宝宝能够正确含乳，避免乳头皲裂。那么宝宝怎么样才能正确含乳呢？就是宝宝在喂奶的时候，下巴要紧贴妈妈的乳房，然后宝宝嘴巴张大呈那个鱼唇状凸起的时候，我们要含住大部分乳晕和乳头，而不是仅仅含住乳头。那么这个时候妈妈呢没有疼痛感，只有一种牵拉感，宝宝看到是有节奏慢而深的吸吮，这个就含进的就非常好。那么我们正确有效的吸吮是避免乳胀的一个重要的保障。那么宝宝出生以后，我们现在就提倡早开奶、早接触啊、早吸吮。那这样的话，充分有效的吸吮，做到按需哺乳，也可以减少乳胀。同时妈妈在这个泌乳早期啊，在饮食方面也需要注意啊。我们传统上面可能对这个妈妈这个生过以后吃这个食物，家人可能给的太多是油甘厚腻或者下奶的汤过早，那么这个也是不当的，应该要推迟啊。所以在这个发生乳胀以后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啊？很多妈妈也是感到很困惑。那么在刚刚出生3到5天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说是一个生理性乳胀的这个时期。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喂奶的时候就要注意，一个是轻压乳晕啊，然后呢我们哺乳的时候呢啊，尽量呢就是在这之前不要热敷，那么哺乳之后可以进行冷敷。那么还有的可能是因为后期乳腺管的一个堵塞，看到局部有硬块，就是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要改变宝宝的喂奶的这个姿势，让宝宝的这个下巴对准硬块方向进行吸吮，这样的话吸完之后再冷敷，那么这个乳胀的这个感觉是能够减缓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用手法排乳，但是切忌用大力的这个方法去按揉这个硬块，否则会造成这个乳腺细胞的损伤，加重这个水肿，而导致乳腺炎的发生。所以说呢，这个乳胀是给妈妈带来了一些痛苦和烦恼。乳头皲裂啊，乳胀，刚才我们说了，我们乳头皲裂如何预防呢？所以妈妈首先要注意，平时在我们乳头的保护方面啊，不要用肥皂去洗啊，避免过度的破坏这个油脂啊。另外呢，我们宝宝喂奶是按需喂养，不要等到宝宝过饿的时候啊，奶胀的时候再喂。那么还有就是说，让我们宝宝不要养成含乳入睡，因为长时间的这个宝宝这个含乳入睡啊，可以造成我们这个乳头的软化浸润，这样引起的乳头破损。那么还有，我们每次这个妈妈喂完奶以后，可以挤几滴乳汁啊，涂在我们乳头和乳晕上，可以达到抑菌，可以保护。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晾干就可以达到这种保护作用。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裂口比较明显，又有血泡，妈妈感觉到非常疼痛，那么可以先喂不痛的那一侧，等到我们对侧这个喷乳法。

0: 射发生以后，哎，我们再喂患侧。那么这样在这个时候呢，宝宝的吸吮力哎会轻柔很多，妈妈的疼痛感也会减轻。所以呢，这些都是有效的方法。如果是实在是因为疼痛难忍而不能够亲自喂养，那么也需要通过这个排乳的方法把乳汁排空，不要哎形成乳胀，这样能够保持继续泌乳。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3: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接下来继续一起来关注健康。日常我们的主食如果常吃精米白面，很容易出现 B 族维生素的摄入不足，谷物的精加工过程当中会大量流失 B 族维生素，长期的单一食用就可能会引发缺乏 B 族维生素。那么 B 族维生素不足会带来哪些身体困扰呢？又该怎么样调整饮食补足所需的营养？我们来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为我们一一解答。
4: 谷物的营养大部分集中在麸皮和胚芽里， B 族维生素也主要藏在这里面，而精白米面在加工时把麸皮和胚芽全部都去掉了，只剩下主要是淀粉的胚乳。营养流失有多严重？数据告诉我们，糙米的维生素 B1 是精白米的3倍以上，全麦粉的 B1 是精致雪花粉的5倍以上， B6更是高出11倍，维生素 B2 也流失一半以上。长期吃精白米面相当于摄入了大量的热量，却没有足够的 B 族维生素来代谢它，就像工厂堆满了原料却没有工人去干活，最后都变成了废料。我们很多人的疲劳、脱发、情绪差根源都在这里，主食太精细， B 族维生素严重的匮乏。莫名其妙的累、掉头发、心情差，别总以为是压力大，很可能是你的身体在喊缺 B 族维生素了。 B 族维生素被称为能量维生素，负责把碳水、脂肪、蛋白质转化成能量，缺了它吃太多也烧不出能量，线粒体的效率下降，也就是细胞能量工厂产能下降，人就总觉得疲劳、嗜睡，它还和头发健康密切相关。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对 B 族维生素特别的敏感，长期缺乏，毛囊代谢异常就会大量的掉头发，新头发长不出来。同时 B 族维生素是情绪的稳定器，参与血清素、多巴胺这些快乐递质的合成，如果缺乏容易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甚至增加抑郁的风险。如果您经常觉得疲劳、脱发、口腔溃疡、情绪不稳，先别乱吃药，试着把精白主食换成全谷物，很多小毛病慢慢就改善了。缺了 B 族维生素不用盲目购买补剂，吃对主食就能补回来。最核心的方法就是把每天的精白米面用全谷物替换一部分，建议每天的主食里1/3到1/2换成全谷物，比如换成二米饭、燕麦饭、全麦馒头、荞麦面条，简单 又好做。肠胃弱的人不要一下子全换，从一份全谷物配三份白米开始，慢慢的适应，避免腹胀不消化。适度还可以搭配薯类、炸豆类等粗粮，效果更好。一个小小的主食替换，就能帮您告别隐性营养不良。
3: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膳食营养健康。合理的烹饪方法是守住食材营养的关键，不当的煎炒炖煮呢，就容易流失维生素。高油高盐还会带来健康隐患。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副研究员徐维胜将为大家带来专业科普，分享简单易操作的烹饪技巧，帮助大家锁住食物的原生营养，轻松做到少油少盐，吃出均衡健康来。
5: 用一锅美食烹出人间亲情，了解和掌握一定烹调知识，可以帮助我们合理管理膳食，回归家庭，自己挑选食物，亲自动手烹制食物。幸福就是回家吃饭。当然，回家吃饭除了给健康带来的益处，还可以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陪在家人身边。计划一下这几天要吃的食物，想一想下一餐要吃什么，根据家人的饮食习惯，结合平衡膳食原则，列出一周食物采购清单，保证适量的动物性食物，尤其注意至少有一到两次的海鱼等海产品，适当增加新鲜蔬菜、水果、奶及奶制品的供应量。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最简单的烹调，食物经过烹调既可以去除致病微生物等食物安全隐患，减少影响消化吸收的抗营养因素，又可以使食物的质地口感易于接受，加快食物的消化吸收速度，提升营养素的利用。根据食材特性选择合适的烹调方式，如谷物类尽量避免过度淘洗，以减少维生素 B1 的损失。在大米中适当加入小米、糙米、全燕麦、杂豆等全谷物食物，或红薯、紫薯等薯类食物，都可以增加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素。新鲜蔬菜类、叶菜类选择先洗后切、急火快炒的方式，能有效减少营养素的损失。蒸、煮是值得推荐的烹饪方法，尽量少用煎炸等烹调方式，以避免过量油脂及煎炸过程中引入的可能危害健康的因素。在家烹调食物尽量不加糖，同时选用控油壶和盐勺，可以更有效地控制家庭油、盐、糖的用量。适当选择天然调味料代替盐、鸡精、味精等调味料，让食物保持天然的味道，也是家庭幸福的味道。
3: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每个家长都希望孩子拥有理想的身高，孩子的身高受遗传、营养、睡眠、运动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影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的姚子明主任医师为家长科普儿童长高的知识，重点分享科学运动的方法，抓住生长的黄金期，帮助孩子充分发挥身高潜能，一起来听。
6: 家长都很关注孩子身高的问题，都希望孩子长得再高一点，但我们首先明确一点，孩子的身高最关键的因素还是基因决定的，很大程度上父母的身高已经决定了孩子的身高。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干预来适当的增加几厘米的身高。首先，充足的睡眠，因为生长激素是长高的核心驱动力，它在夜间深睡眠时呈脉冲式分泌，分泌高峰期在夜间11点至凌晨2点，因此建议孩子在晚上10点前入睡，且睡足8小时。其次是均衡的营养，肉、奶、 蛋、蔬菜

0: 主食要合理的搭配，适当的补充维生素 D 是身高增长的必要条件。当然也要注意不过量的摄取食物，控制糖类脂肪类的零食，避免肥胖。再次呢是合理的运动，运动能够刺激生长板，也就是我们骨后的软骨细胞增殖，尤其是纵向的跳跃运动和伸展运动更有效。每天保证半小时到一小时的运动量，各种球类、跳绳、游泳、跑步都可以。总结起来就是睡得早、吃得好、爱运动，做好这三点能有效地帮助孩子长高。在影响长高和骨骼发育的后天因素中，运动是刺激骨骼生长板最有效的方式，但并非所有运动都有效。一方面是纵向的冲击运动对身高增长有一定的帮助，比如说跳绳、球类运动，当然其他的游泳啊、舞蹈啊对长高也有好处。另一方面呢，孩子运动要注意控制量，一般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即可，不鼓励仍在发育期的孩子进行长时间高强度的运动。最后，大重量负重深蹲或者是举重，因为长期纵向的压迫生长板，抑制软骨细胞的分裂，会影响长高。所以在选择运动方面，还要结合孩子的年龄和兴趣。比如在学龄前呢，主要是家长带着孩子玩游戏，通过跑跳来刺激骨骼和增强身体协调性。学龄期在7到12岁要多跳绳和球类运动。青春期的时候可以适当增加运动强度，快跑或者单杠拉伸，对脊柱都是有益的。
1: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嗯，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0: 好，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不少家长面对孩子的肥胖十分焦虑，总是想寻找捷径，寄托希望于药物实现快速减重。但是呢，青少年正处在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盲目的用药暗藏着诸多健康的风险。青少年肥胖能不能借助药物快速减重呢？究竟该如何科学管理体重？一起来听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李乃士为我们答疑解惑吧。
1: 儿童青少年处于生长发育期，只要符合健康的生长发育曲线其实就可以了。儿童青少年是否肥胖，可以依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七岁以下儿童生长标准和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与肥胖筛查里面的性别年龄别 BMI 对照表来做初步的判断。如果体型呢是持续偏胖，或者已经出现血压、血糖、血脂、脂肪肝这些异常，那么就要尽早干预了。第一呢，健康体重管理的基础是生活方式调整，一是调整饮食结构，尽量呢是优质蛋白、蔬菜、全谷物，这要增加，避免过度节食，尽量避免含糖饮料、油炸食品和零食摄入。这一点非常重要。第二是保证充足的运动，提倡呢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运动的时间不低于2小时。三是家长应该避免因为体重问题给孩子带来的心理压力，要多鼓励他们进行积极健康的体重管理。如果说生活方式调整以后效果不佳，要及时就医，寻求专业的指导。第二呢，各种所谓快速减重的方式要慎用，现在所说的减肥针或者说减重的降血糖药物其实都是处方药，有明确的适应症，需要由专科医生来评估它的风险，充分考虑各种不良反应，比如胃肠道不适，比如说情绪障碍，不能自行的购买和自行使用。目前呢，我们国家并没有批准就18岁以下儿童青少年的任何减重药物，所以呢，儿童青少年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的阶段，不建议擅自使用，它的风险还是不小的。第三呢，是极端饮食是不可取的，完全不吃主食或者说生酮饮食这些方式，短期可以使体重是一个下降的，但是出现代谢问题的风险是极高的，远期风险尤其不可控。合理的做法呢是少油少糖少精致主食，保证优质蛋白、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的合理摄入。最后呢，提醒大家，就青少年减重的目标不是说快速短期瘦很多，而是逐渐瘦下来，要改善血糖、血压、血脂这些指标。如果肥胖并且伴有打鼾、脂肪肝、血脂、血糖异常、月经不规律这些情况，应该是及时就诊。
0: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到这儿呢，今天节目就该和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和您在 FM92.9 的电波当中相会，明天见了。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0: 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1: 早上好，各位，欢迎在早上的7点03分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2: 各位好，我是黄坤。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
1: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中雨。今天早晨，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有雾，大家出行的时候要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最高气温江北24度到26度，江南北部26度到28度，江南南部29度到31度。预计明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
2: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到多云，偏东风3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2度，预计9号晴天。
1: 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第一个小时的直播安排，7点到7点30分，我们将关注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快速了解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
2: 之后关注以下的重点新闻：登峰聚势，安徽民营经济活力奔涌；
1: 安徽全力应对假期返程高峰；
2: 超20万人次，黄山风景区国庆假期实力圈粉；
1: 国庆假期一批新型电网重大工程加紧建设；
2: 国庆假期电影消费券惠民加码，观影市场热度攀升。
1: 坤哥聊体育，今天说一说媒体爆料梅西将于2026赛季结束后退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我们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西文版读书交流会六号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
1: 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
0: 七号，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
0: 一号到六号，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约2.07万亿元。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九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
1: 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10月1号至10月7号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亿元。
1: 瑞典皇家科学院7号宣布，将2026年

0: 该州2026年累计确诊麻疹病例已达1004例，其中5人死亡。这是美国30多年来规模最大的州级麻疹疫情。纽约州5号宣布因麻疹疫情进入灾难紧急状态。
1: 据当地媒体7号报道，波兰一学校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至少7人重伤，其中2人重伤。以上是今天第一时段为您整理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时间来到早上的7:13，您正在继续锁定的是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1: 各位好，我是黄坤，以下了解省内方面的要闻。今年以来，安徽大力实施民营企业登峰计划，稳预期、优环境、强服务，推动大中小企业协同融通发展，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请听报道。
2: 国庆前夕，在新投产的合肥联宝云海工厂，车载事业部总监王小虎每天都会调出这台 X 光检测设备的成像画面，逐一核查主板上芯片的焊球质量。前不久，他们面向 L 四级自动驾驶的车载域控制器成功下线。王小虎告诉记者，新产线正处在磨合期，车载域控制器作为智驾系统的大脑，对可靠性苛刻到极致，哪怕焊点里一个气孔的大小，都关乎着整个大脑的安全和寿命。
3: 焊点的孔隙率像一般的消费电子在30%以内，在车规电子里面必须要做到20%以内。我们拥有国内最先进的制造产线，也拥有国内最先进的自驾域控制器的产品，年产 L2 加 L4 自驾域控制器超过150,000台。
2: 说起联宝，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笔记本电脑出货量全球第一。事实上，作为安徽最大的民营企业之一，联宝近年来在做强 PC 主业的同时，充分利用企业在智能制造领域的成熟技术与经验，紧随安徽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的发展，大力拓展第二增长曲线。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随着云海工厂落成投产，联宝正式跨界到汽车电子、 AI 原生设备、智能显示硬件、机器人制造领域。
4: 安徽产业定位清晰，政策靶向精准，正是得益于这样优质的营商环境，使我们敢于持续扩大投资规模，升级智能制造，跨界扩展业务。
2: 如何让民营企业敢投、愿投、能投？今年以来，安徽制定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办法，印发实施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在稳预期、优环境、强服务上持续发力，多措并举支持民营企业做大做强，提升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
5: 实施民营企业登峰计划，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做优做强中小企业，推动更多的个体工商户转企，形成了存栏叠嶂的发展态势。
2: 支持民营企业建设各类创新平台，承担关键核心技术研发，给予经费补助，设立专项基金，缓解融资难题。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系列真金白银的支持，充分激活了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抢抓民营企业登峰计划政策机遇，位于安庆市太湖县的宏观光电持续加大投入，加快研发平台建设，形成了从元器件开发设计、性能场景模拟到应用方案输出的全链条自研能力。过去5年，企业营收年均增长超过30%。
6: 登峰计划给我们巨大鼓舞，我们成立了安徽省功能性复合胶膜特色产业创新研究院，通过创新联合体相互赋能，有200多项专利，在国内笔记本细分领域市场占有率第一。
2: 不仅是政策上精准回应民营企业的诉求，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各地还主动下沉服务，实打实地解决企业发展中的一些具体困难。随着欧盟碳关税进入实质性征收阶段，这家位于滁州的锂电池出口企业面临着清算碳排放的难题，不然出口欧盟就要多交钱。得知企业的困难后，当地电力部门主动上门，通过一套新的电碳核算方法，让每一度生产用电的含氯量都能被清晰追溯，帮助企业顺利拿到国际绿色认证。
7: 以前用全国平均因子计算，我们产品的碳足迹数据偏高，在对外出口时价格谈判上容易吃亏，这次的分时分区核算方法更真实地反映了我们实际生产中清洁能源的使用情况，让我们在海外市场有了更多的议价能力和绿色信誉。
2: 以营商环境之优具民营经济发展之势。截至目前，安徽共有民营企业226.2万家，占全部经营主体的95%以上，向高攀登，向新而行。前7个月，全省规上民营高技术工业增加值增长44.1%，呈现高速增长态势。
8: 安徽民营企业发展还是非常的快的，在新兴领域，就是战略新型产业以及未来产业当中呢，比如说人工智能领域啊，新能源民营企业都是骨干，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作用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时间来到早上的17:18，这里正在继续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部分的新闻。昨天是10月7号，国庆假期进入到尾声，安徽高速路网迎来了返程车流高峰，各服务保障单位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紧盯路网运行、能源保供、服务保障等重点环节，强化力量配置，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广大司乘返程平安、便捷、温馨。
1: 多措并举，保通保畅，依托完美高速大脑动态研判高峰时段、易堵、拥堵路段及关键节点，实现保畅力量调度与应急救援精准指挥一键联动。
0: 细化服务，温暖护航，针对返程高峰客流特点，优化重点服务区车辆通行和停车动线。新桥服务区启动了潮汐车道分时复用智慧系统，提高高峰时段的车位利用率。
1: 针对司乘就餐需求，推出货车司机暖心餐8.5折优惠，并延长部分服务区餐饮门店晚餐营业时间至21:30。各高速出入口设立便民服务台，开放休憩场所，配备热水、应急药品等便民物资。各加油站结合实际，做好车辆引导、咨询答疑等服务。96566话务分中心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根据路网运行情况动态强化值守力量，保障热线服务全时畅通、高效响应。
0: 国庆假期车流高峰，淮南高速交警联合淮南阳光新康医院、交控易打集团在八公服务区设立警医联动服务站，开展警医相伴暖归途专项行动，以交通保畅加紧急救治双护航，守护群众的出行安全。
1: 10月7号，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阜阳车务段了解到，国庆假期最后一天，阜阳西站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当日预计发送旅客4.5万人次。
0: 据车站工作人员介绍，为了保障旅客安全有序出行，阜阳西站、阜阳站将根据客流变化动态调整进站流程。高峰时段开足安检仪，采用双手检模式，缩短旅客进站等候时间。
1: 车站还招募40余名铁路志愿者，提供出行引导、重点帮扶、咨询解答等便民服务。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名盲人旅客抵达阜阳西站之后，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立即上前帮扶，全程协助其乘车。
0: 铁路部门提醒，假期末客流集中，请旅客合理规划行程，预留充足的时间进站，严格遵守携带品规定，按车票载明的日期区间惜别就座，安全文明出行。
1: 近日，由山东航空直飞的合肥到青岛全货机航班从合肥新桥机场腾空而起，标志着合肥到青岛货运航线顺利开通。航班单班往返业载约40吨，计划每天执行1到2班。该航线的开通进一步夯实合肥国际航空货运集散中心枢纽能级，深化皖鲁两省产业联动与外贸协同发展。
0: 今年国庆假期，黄山风景区将自然风光与文化体验深度融合，以暖心服务与智慧保障同向发力，累计吸引来自5湖4海的游客超20万人次。
1: 为丰富游客体验游玩，黄山风景区精心策划了一系列特色文旅活动。10月1号晚，首部青夜游实景剧《黄山映龙山海巡游记》正式推出。该剧将山海精神化融入黄山实景山水，为游客奉献上一场山海交融的假日文化盛宴。
0: 国庆假期，景区还正式上线了黄山东大门智慧停车小程序。这个平台呢，不仅支持游客查询停车场位置、入口路线以及停车指引，还可以提前预约车位，体验专属取送车服务，让游客停车省心，入园从容。
1: 依托黄山旅游官方平台小程序推出的游黄山行李无忧服务，进一步优化升级了行李寄存、寄递、直送三大功能，形成全场景行李服务闭环，让游客能够存即走、到即取，实现轻装便捷游览黄山。
0: 十月六号，在沪宁河高铁安徽段滁州站前施工点，中铁四局八分公司铺轨机组40多人协同作业，铺设500米长钢轨。国庆期间，中铁四局的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抢抓工期，稳步推进工程进度。目前呢，已经铺至滁州站前，预计再铺2列共8.67公里的长钢轨，即可完成今年的正线铺轨任务。这标志着安徽段铺轨进入尾声和最后的冲刺，为后续工程推进以及全线按期建成奠定基础，对轨道上的长三角、长江经济带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本月，长江安徽段的第六座跨江公铁大桥——滁州长江公铁大桥就将迎来主跨合龙。今年国庆，对于2000多名工程建设者来说，既紧张又忙碌，而更多的则是发自肺腑的自豪。下面，请听记者的报道。
9: 张子雄是中铁大桥局滁州大桥二标项目经理部的一名工程技术人员，负责滁州长江公铁大桥的技术管理工作。他从事大桥建设工作已有11个年头，先后参与建设京杭运河江苏段、桃园大桥、广东滨海湾大桥等桥梁工程。2022年12月，滁州长江公铁大桥开始建设，张子雄和同事与这座大桥共成长，几乎每个国庆节都在项目上度过，既是建设者，也是见证人。滁州长江公铁大桥二标项目经理部副总工程师张子雄：
10: 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角度上来说，每个国庆节我们都把它当作劳动节来过。滁州长江公铁大桥是我全过程完整参与的一座跨越长江的公铁两用大桥，从大桥桩基完成到主塔封顶，再到眼前的主桥钢梁中跨合龙，每一个节点的过程，我的心情都是一次一次的更加激动。
9: 滁州长江公铁大桥主要建造者大都是90后，他们在技术创新、工程建设等领域冲在前、打头阵。张子雄和他所带领的大桥技术管理组，通过采用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在电脑里同步建造了一座数字孪生大桥，每次在施工前就能对大桥开展碰撞检测实验，排查可能出现的风险。在施工阶段，智能化的同步顶推作业通过18个顶推点的协同发力，也让分段拼装的钢梁逐步推送到目标位置，不仅节约了成本，也让大桥的建造效率提高了近1/4。滁州长江公铁大桥二标项目经理部副总工程师张子雄：
10: 过去的桥梁建设通常靠工程师在图纸上进行比划，在现场进行人工的测量来完成，大概一座大桥需要5到6年才能够建成。而如今伴随着 BIM 技术 AI 的运用，大桥的建设更多的带来了可视化的管理，同等级的大桥现在建成只需要4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完成。十月是收获的季节，伴随着滁州长江公铁大桥主桥中跨钢梁的合龙，我们相信轨道上的安徽也会更加开放，更加充满活力。我们也切身地感受到交通强国的目标也在加快实现。
9: 滁州长江公铁大桥是“十四五”重大工程项目河池铁路的重要部分，也是安徽省内第六座跨越长江的公铁两用大桥。大桥按照公路加城际铁路加市域铁路合并过江标准建设，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皖江区域过江通道布局，对于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深化区域互联互通、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面条送上。老板表示，一碗面啊不值多少钱，只希望可以给这名男子带去一点点的温暖。
1: 好，我们继续来说这个社会新闻啊。金秋送爽，硕果飘香，国庆假期正值乡村秋收大忙的时节。在蚌埠市与会区与会村，居民返乡秋收时喜获丰收惊喜，挖出一颗重达近十斤的巨型红薯，硕大的个头实属罕见，成为当地秋收一道喜人的风景。
0: 罕见的巨型红薯当时很快引来了周边邻里围观热议，纷纷为今年的喜人丰收点赞。村里年过九旬的老人也连连称奇，表示扎根乡村近百年，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硕大的红薯。沉甸甸的巨型红薯不仅彰显了当地优良的水土条件，更生动展现出蚌埠乡村金秋丰收的喜人景象。时间来到7:28，以上是我们今天在这个时段和大家共同分享的省内部分的新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半年广告，广告之后回来关注国内要闻，稍后见。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4: 肌肉痛，关节痛，风湿痛，反反复复，真烦人。
3: 试试来比心双氯芬酸钠贴。
4: 采用 TDDS 控湿透皮技术，一贴一贴，药效持久，作用于疼痛患处。
3: 来比心，肌肉关节风湿痛的好选择。
5: 来比心，贴出轻松好身体。
4: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大胖
7: 和小美的
8: 幸福生活。
9: 最近老板丢失了一个大客户，心情很不好，所以办公室的小伙伴们都是求生欲满满。
10: 薇薇啊，你给我讲，你刚才错在哪里了？
11: 哎呀，王总，瞧您说的，不管我错没错，您就不能骂我两句了吗？哎，大胖，昨天晚上我们陪王总去唱 KTV， 你中途居然唱了王总的歌。
12: 啊，没事啊，幸好我反应快，我跟王总是这么讲的。哎呀，王总不好意思哦，我刚才还以为在放原唱。哎呀，我心想既然没有人唱，那我就切歌了呀。
10: 我最近发现公司里有个不好的风气啊，哎，你们动不动就拍我的马屁啊，照这样下去我还怎么发现问题啊？哎，我还怎么进步啊？
11: 没有啊没有啊，
13: 哎，说的都是实话啦。
12: 哎呀，王总你别多心啦。
10: 不要讲这个，为了整顿一下风气，今天的会议你们必须要批评我。来，薇薇你先说。
11: 哎呦，完了完了完了，谁敢批评领导啊？哎，对，有了，王总啊，我觉得您生活习惯特别不好，经常为了工作不吃午饭，晚上加班加到半夜，您看您都瘦成什么样子了，您身体搞不好会影响公司未来发展的。
10: 这个批评的对啊，我以后注意啊，我以后注意。严大胖，来来来，你来批评我。
12: 好，王总，哎，我觉得您太小气了。
10: 什么？
12: 我是说您对自己太小气了。上个月呢，我给您送材料的时候呢，好几次看到您在开一辆新车，哎，是江淮新能源皮卡汉途 PHEV。您之前呢也说过想买一辆皮卡车呢出去自驾，这都好久过去了，您还没买，我就知道您肯定是想把钱省下来给我们发年终奖。但是，王总，那辆皮卡可是承载着你的梦想啊。
10: 大胖，你看你都把我讲感动了，我确实没舍得下手啊。但是
12: 作为一款千有电混皮卡，汉途 PHEV 系统综合最大功率达到385千瓦，最大马力超过520匹，综合续航突破1000公里，这正是你。

0: 驾最理想的动力和续航，而且它还是全球首款搭载天通卫星移动通讯系统的皮卡，即使身处沙漠、深山等等无信号的区域，也能够确保通讯畅通，安全问题不用担心，更不会影响您在旅途当中谈业务啊！这么好的车，王总，您就早日拿下吧。
1: 大炮，我都没想到你讲天信呢。好。我一定不负大家的众望，我明天就去提审。
2: 哎呀，王总要对自己好一点。
3: 王总真棒。
1: 那个年终奖的事啊，放心，看在你们这么关心我的份上，年终奖给大家包大红包。
3: 太棒了！
4: 好棒好棒好棒！
5: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6: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5: 一面都市繁华，
6: 一面市井烟火，
5: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6: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5: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6: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5: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6: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5: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6: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5: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6: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5: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7: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的七点三十四分，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是抱抱。
8: 各位好，我是黄坤。七点三十到八点这半小时，我们将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坤哥聊体育。
7: 今天的国内新闻，我们将重点关注国庆假期一批新型电网重大工程加紧建设。
8: 国庆假期电影消费券惠民加码，观影市场热度攀升。
7: 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外国游客深度体验多彩中国。好，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关注这个国庆假期一批新型电网领域的重大工程加紧建设。作为六张网里的能源底座，这张网将稳稳托举起我国快速增加的用电需求。请听记者的报道。
9: 于福建省福鼎市东南部海域的台山岛，全国首个离网型兆瓦级海岛微电网项目建设正在全力推进。项目建成后，岛内可实现电力自给自足。
10: 这边三台100的风机，然后那边有将近10000平左右的光伏发电，风电发电，光伏的发电储到我们的整套系统里面去，总共年生产可以达到120万度的电。
9: 新型电网微循环更加畅通，多条输电大通道也加快建设。在甘蔗特高压枢纽越州换流站，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安装完毕，各项调试工作正有序推进。建成后，每年将有超360亿度的清洁电能通过这里送入浙江。国内在建最大直径电力管廊芜湖管廊工程正在开展长江水下盾构掘进，目前掘进里程已突破70%，预计春节前全线贯通。国内离岸距离最远的海上风电直流输电工程三山岛工程将于年内投产。上百公里的海底电缆和架空线路能把每年60亿度的远海风电直接送到大湾区中心。今年1至8月份，我国电力供应业投资同比增长12.7%，带动装备制造、工程施工、智能运维等上下游产业快速发展。
11: 15期间，力争建成投产15回以上输电通道，到2030年，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加强全国各区域电网互联互通水平。15期间，新增省间电力互济能力4000万千瓦，到2030年。新型电网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电力供应充裕度保持合理水平，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
8: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要闻。国庆假期看电影成为不少市民休闲度假的首选。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1亿元。依托电影惠民促消费活动，各地加码投放电影消费。

0: 消费券，叠加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假日文化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在长沙，国庆假期影院大厅人头攒动，不少家庭和结伴的年轻人提前购票走进影院。今年国庆档影片类型丰富，悬疑、喜剧、动画等多题材新片集中上映，满足不同年龄观众的观影喜好。
2: 我看《神探之痕迹》是带着家人一起来看的，非常好看。
1: 为降低观影门槛，激活文化消费，湖南省电影局持续推出电影促消费活动。2026年，全省共发放1700万元电影消费券。国庆假期，观众可申领满30减15观影券以及满30减20银行专属券，配套电影加系列活动，吸引近90万人次参与抽奖，撬动周边消费2.46亿元。
3: 我们影城开展了孙者电影观世集的活动，通过一些惠民活动，会带动了很多我们影城的消费和周边的一些消费。
1: 安徽合肥的电影市场同样火热，多部喜剧动画影片广受追捧。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等作品受到家庭观众喜爱。
4: 平时呢工作比较紧张，节奏又比较紧，然后国庆放假呢刚好有空闲时间出来看张电影，是我的一种休闲方式吧。
1: 除了观影选购周边衍生品外，当地影院还设置丰富线下互动，趣味套圈游戏现场人气十足。影城同步推出观影赠小国旗活动，传递浓厚家国情怀。
5: 没想到看电影还能够玩游戏，然后赢小礼品，互动感还是非常强的。
6: 针对国庆观影高峰期啊，我们影城全面升级了观影服务和现场的保障，我们加强了现场人员的值守，高效疏导客流，维护观影秩序，保障每一位观众都能拥有舒适的观影体验。
7: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部分的新闻。看得见的热闹人气，实实在在的民生暖意，绘就热闹祥和的假日图景。这个国庆假期，不少地方的商圈也创新消费场景，升级消费体验，传统街区深挖非遗文化资源，多元业态新旧融合，持续点燃假日消费新活力。
8: 这个国庆假期，位于成都市中心的文殊坊商圈搭起了一个武术擂台，武术快闪、功夫展演、武学讲堂轮番上演，气氛火热，
9: 特别精彩。因为这种表演平时很难看到，今天能够近距离现场观看，特别过瘾，感受中国传统武术的魅力，特别好。
8: 同样人气十足的还有20多个国家级非遗竹编、蜀绣等工坊展演活动，手工艺人现场制作丝巾、摆件等各类文创商品，备受游客青睐。
10: 主要是带小朋友到店里面来体验的，然后可以直接看非遗老师现场制作，体验感会更强一些。
8: 国庆假期带来了火热的人气，中国传统文化散发出的吸引力也让商圈里的消费者越来越多。
11: 因为街区有大量的非遗工坊，给我们的汉服研发提供了很多传统纹样还有工艺上的灵感，也很好地带动了我们的业态发展。大家看完手作之后再来体验汉服，形成很好的消费联动。
12: 我们把刺绣传统元素转化成当下年轻人喜欢愿意日常使用的小物件，像这些台灯啊、手拿包啊，还有一些首饰，都是受到了年轻人的喜欢。
8: 成都的传统商圈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优质的文化消费体验，苏州则用全新的业态组合打造出新潮消费场景。这个国庆假期，一场甜品盛宴在苏州高新区狮山天街拉开帷幕，首店叠加市集的新模式引来了80多家甜品烘焙企业在此开设快闪分店。
13: 我们把原先冰场改造的山谷街区作为活动的场地之一，通过室外的市集场景带动场内零售、餐饮整体客流。
0: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1: 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 假期前六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
14: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1: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15: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1: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摩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16: This trip was so cool.
17: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1: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0: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早上的7:45，您正在锁定的是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部分的新闻。这个国庆假期，有人选择出门旅游赏美景，也有不少人选择静下来，用阅读的方式给自己充电，在书香中享受假日慢生活。
1: 奔赴一座乡村，可以是为了美景，也可以是为了打开阅读的新场景。在湖南益阳清溪村，22间以作家或者出版社命名的书屋成为田野间的人文景观。阅读分享会是这个假期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清溪村因作家周立波的文学作品《山乡巨变》而出名，如今作家笔下的这座美丽花园正从憧憬变为如诗如画的生活场景。在天津，地坛书市进天津活动落地百年街区，书香与老街古韵相融，丰富品类满足各年龄段读者阅读需求。在江苏南京盐城等地，金陵古籍陈列、文脉主题展览、经典文学品读等特色活动，人们在书香雅韵中度过一个文化假期。
2: 在这里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我感觉到特别的舒心，所以这个假期我过得特别充实。
1: 国庆假期，各地公共文化场馆延时开放，满足读者假日阅读需求。长假前6天，陕西省图书馆接待读者9.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涨22.5%。江西省图书馆假期日均接待读者超1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增长43%。清雅的书香正浸润中华大地，滋养中国人的文化生活。
0: 时间来到早上的7:47，那接下来呢，我们听歌稍作休息，在歌曲之后，我们会带来这个时段和您分享的坤歌。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5: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6: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关于梅西职业生涯何时结束，又有了新的消息。知名足球装备网站独家爆料，39岁的梅西正在认真考虑于2026赛季结束后彻底退役，而时间很可能要早于2028年。按照这家足球网站的说法，目前还没有一个已经确认的退役日期，但消息源透露，梅西内部已经开始讨论提前结束职业生涯的可能性。网站同时强调，这条消息并没有得到100%确认，消息人士因为涉及保密内容也无法公开身份，所以现阶段更准确的说法仍然是梅西正在认真考虑，而不是已经正式决定挂靴。之所以这条消息引发巨大关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梅西目前与迈阿密国际的合同原本可以持续到2028年底，如果他真的在2026赛季结束之后就退役，相当于提前结束现有合同周期，也意味着球迷能够在职业赛场看到梅西的时间可能只剩下最后一个赛季左右了。此前梅西已经正式决定退出阿根廷国家队，把精力集中到剩余的俱乐部赛事上，这本身就被外界视为职业生涯进入最后阶段的明显信号。如今又出现提前退役的消息，两件事情放在一起，自然会让人联想到梅西可能已经开始认真规划自己最后的球员时光，而不是一直踢到合同自然结束。如果梅西选择在2026年底挂靴，那将结束一段超过20年的顶级职业生涯。从巴塞罗那到巴黎圣日耳曼，再到迈阿密国际，他的职业轨迹几乎贯穿了过去20年世界足坛最受关注的一段时期。不过，现在还没有到真正告别的时候。这家网站表示，情况仍然完全没有定论，他们只是获得消息说梅西正在权衡2026年底退役的可能性，一旦有更多细节才会继续跟进。39岁的年龄确实让退役这个话题越来越现实，但梅西最终什么时候离开仍然取决于他的身体状态、比赛欲望以及个人和家庭的规划。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感冒了，打喷嚏流鼻涕，还要上班上学，担心感冒药带来困倦感。
1: 试试丰源莱比克，氨酚伟麻绿汀片。
2: 它采用独特组方，可缓解发热、头痛、鼻塞、流涕等多种感冒不适，不易产生困倦。
1: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哎，早！
4: 哎，早！
5: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现在打卡上班。
6: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